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
1: 对，没错。
0: 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2: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0: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2: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3: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0: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2: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0: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2: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4: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2: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4: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2: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5: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2: 他们没为难您吧？
5: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2: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5: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2: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5: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6: 这个好。
5: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7: 太好了。
5: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4: 儿子，快来吃饭。
2: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哎，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小凯，

0: 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能低下，
2: 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2: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2: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2: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1: 这
2: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0: 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2: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好吧。
3: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2: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4: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3: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2: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3: 报恩？
2: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生意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绝对有保证。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5: 爸，
6: 儿子，我没事。
7: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8: 李书记，张总。
0: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7: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9: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2: 张总，李书记，我
0: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2: 谢谢，谢谢二位。
9: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0: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9: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2: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9: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0: 啊，
9: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

0: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 什么重要作用？
2: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统筹，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3: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1: 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0: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
1: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2: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3: 是啊，
4: 对，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5: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6: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7: 所以嘛，有句老话说得好。
5: 老话？什么老话？
7: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5: 那确实。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7: 是啊，王凯是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满脸严肃的样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5: 我能想象出那画面。
6: 疯子段，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8: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
9: 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7: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5: 什么问题？
7: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了。

0: 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单身。
1: 啊，事业有成，又高又帅，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
0: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1: 真的？谁啊谁啊？
2: 我觉得学长是忙得没时间恋爱。
3: 你们够了。
4: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5: 哎呀，

0: 地已到达。
1: 哎，新出的烧烤呢？
2: 快点，
0: 快点，快点！
3: 来一串，
4: 行，来一串，
1: 这个哎，
4: 好吃哎。
5: 哇，这风景，我真的是好漂亮，这水好清啊！
6: 哎，往那边
7: 走，
6: 这
7: 山好漂亮啊！
8: 这树也
7: 好，拍一个。
0: 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下江村呢。
9: 以下江村为中心，联合周边乡村建立起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呀，入选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首批试点名单。哎呀，值得好好看看。下江村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子，并依托生态旅游资源，形成以乡村旅游产业为支柱、规模效益农业为补充的生态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穷桑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0: 啊，这么厉害啊！
9: 下江村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下江模式也带动了更多乡村、更多村民富了起来。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0: 哇，下江村真的带动周边共富了。
10: 这些年来，从下江村到大下江，从先富到共富，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利用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从一村绿富美变成了村村绿富美。稍后我们去下江村文化礼堂参观，可以更好地了解下江村。
0: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1: 真的好，
5: 要不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原来他是想爸妈了呀。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11: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9: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11: 啊，那谢谢学姐。嗯，
12: 我来买单吧。
13: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14: 都说了我来付。
13: 我来付。
15: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14: 非卖品？
15: 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16: 哎，烤淀粉肠哎！
17: 这是什么大礼品？
18: 看呀，大城市
19: 估计就放什么广告吧。
16: 来一串，
19: 大城市不都放广告吗？
16: 这个，哎，
19: 哪个城市都有。
16: 这个好，
19: 哎，就这个啊，好多特产。
16: 哎，还有别的吗？
19: 对，

0: 回家吧，
1: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助的发糕呗。
2: 来，请慢点。
3: 谢谢。这个很好吃。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4: 他可不是什么主播，是夏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
3: 啊，孙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
5: 大惊小怪，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哎，拿好，
3: 谢谢大叔。
6: 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
2: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
3: 好嘞，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迎下比赛。
7: 好累呀，胳膊要断了。
8: 大夏江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凝成一股绳，心连心，心聚力。
7: 我要真的回答我呀。
6: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3: 小菜一点。
6: 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3: 好呀，
6: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3: 要不你就送我块石头吧。
6: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3: 没有没有，
6: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9: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3: 王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4: 不，这些都是夏江村的村民和大夏江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3: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夏江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4: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
3: 啊？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8: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吧，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
3: 哦，是吗？
9: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张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那个人。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
3: 我们俩负伤的
4: 人
3: 上
4: 来。
3: 我看一看。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字为战，坚持斗争。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挑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你
2: 干脆挖开吧，
1: 对，挖开，
2: 弄开算了，
3: 挖开，
1: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1: 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1: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办了。
6: 哎，好。
3: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6: 好了，
3: 快走啊，
6: 快点快点快走。
3: 那个行，
1: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快，
7: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哎，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墨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凡，
7: 嗯，
6: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7: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别去去就来啊！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我知道，我知道，阿娜不拉阿里。
1: 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迎清湖用武之地，三个都。

0: 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的。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看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

0: 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 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

0: 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呐、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7: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奇黄芪、芝麻、核桃5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6: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8: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5: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9: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

0: 么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代升级款，步履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步履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3: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赵局长，
16: 有命，赶快控制下去。
15: 好，局长，

0: 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曲小子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高官，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不收兵。
1: 对，不彩屏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心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么回事？
0: 对呀，咱们
2: 干什么？
0: 咱们这
2: 不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3: 这些心里可挺。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房公室，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0: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1: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跑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在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好好，
0: 武工队。

0: 先坐，先坐，好，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 抽烟。
0: 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好、哦。

0: 长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儿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话。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4: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4: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4: 嗯，
0: 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4: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我们在这儿

0: 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请。

0: 想练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报
1: 区长。
6: 赵区长。
1: 对吧，
6: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汉马哥，
6: 狗东西在哪？
4: 都带走了。
6: 赵区长，我
4: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6: 崔连长，
5: 船宝，你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7: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4: 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啊又来了。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 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给你。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停止射击。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 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

0: 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 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

0: 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1: 大康哥
12: 啊，
1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2: 什么？
11: 要放鬼子进庄？
1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11: 好。
1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啊！
11: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11: 哎、队长，
13: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起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1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1: 头子给你。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政。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一个绝对好菜。
1: 大娘快点，
2: 哎，
1: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0: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2: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3: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3: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趁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4: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5: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yeah.
0: 对，
1: 哦，唐司令，
5: 什么事儿？
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5: 嗯，
1: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5: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6: 那你。耶、yeah, ！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5: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6: 可靠，
5: 完全可靠。
6: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5: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1: 欢迎啊，去上个12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1: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李夏涛，李夏涛，
2: 你怎么回来了？
1: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2: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
2: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3: 对，
1: 咱们赶快准备吧。
3: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闺女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
2: 哦。
0: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

0: 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

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

0: 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

0: 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

0: 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 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

0: 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

0: 是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你听，进了，兴许今天就能打到咱们这儿。
1: 那太好了。宗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
0: 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

0: 这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娘家进来。
1: 你们都眼睛瞎了？
2: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1: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2: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1: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2: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1: 你爹哪去了？
3: 不知道。
1: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给我吊起来。
2: 走，走。说，
1: 说，你爹哪去了？
3: 呸！
2: 皇上打人了！
1: 皇上打人了！
3: 忠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4: 不准打人！
5: 不准打人！
4: 不准打人！
1: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洪。

0: 空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嘿嘿嘿嘿，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那谁当土豪啊？
1: 是呀，谁当土豪啊？
2: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0: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1: 我才不干呢。
2: 哎，跑了跑了，土豪跑了，
1: 土豪跑了。
2: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0: 好。

汉三跑了。

兼巨华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当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冬子，
0: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七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牢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冬子妈。
1: 宋大弟。
5: 哎，冬子妈。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
6: 宋姨。
5: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啊，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了。

0: 你还没睡呢。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邓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

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

0: 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首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 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首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 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

0: 包括我们的蒸汽、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首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

0: 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现实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现实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

0: 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干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

0: 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1: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2: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哎呀，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2: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2: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啊、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3: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3: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4: 王铁牛，
3: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5: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

0: 那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2: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1: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1: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3: 不收就是嫌少。
4: 别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2: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1: 好好休息。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2: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2: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胡闹！
0: 行。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0: 郝科长，
2: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那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2: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的，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4: 哎呦，
0: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2: 哎，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
1: 嘿，漂亮。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0: 气才够。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2: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P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姐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深耕三农兴水利，合掌治水护生态。近年来，阳泉城区农业农村局攻坚补短惠万家，供水润村强根基，乡村振兴增动能，碧水安澜守初心，三农发展起新城。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山西教育沅江打通全学段造血脉搏。第九届亚欧博览会开幕，我省51家优质企业积极参与，觅商机谋发展。我省各地分类细化隐患排查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2项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
0: 山西将教育沅江作为重中之重，目前40多所现代化学校在天山南北拔地而起，为新疆教育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山西力量。从幼儿园援建到职业院校建设，山西正以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沅江格局，助力新疆教育高质量发展。
2: 近年来，山西省持续深化教育沅江工作，以园所结对、人才互派、资源共享为纽带，推动晋江学前教育深度交流协同发展。2022年，山西投入2115万元援建富康市泾河幼儿园。这所占地11328平方米的现代化公办园，不仅解决了周边幼儿入园难问题，

0: 更成为见证晋江情谊的有谊之源。
1: 我们来之前呢，我们这边的幼儿园呢是以原本课程为主的一个这种课程模式。那幼儿园原本课程就是自上而下的，就是老师来见证课程，让孩子跟着学。那我来了以后呢，是推进了我们班本课程的深入和活动，就是以幼儿为主体，幼儿去自主学习、自主建构课程、自己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课程模式。现在看到的这样窗明几净，然后户外场地非常空阔，然后孩子们能有这么好的游戏环境，其实更多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山西的援疆资金的一个投入。
0: 15年来，山西累计投入3.4亿元援疆资金，实施10个教育援赋项目，覆盖各学段。同时，山西先后选派6批援疆干部、8个组团式教育援疆团队，共220名教师赴赴康援教，结对培养本地年轻教师600余人，实现教育援疆从书写到造写的转变。
2: 带着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来到这里，希望也能够激励的老师或者同学们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感受。
3: 做的卷子质量更好一点，会更接近高考一点，我们的就是压力比较就会小一点。语文是提高了10分多吧，然后数学和英语也是有一些进步。
0: 普通教育夯实根基，职业教育则为边疆产业发展积攒着后劲。2024年8月，山西技工教育领域8名教师组成的团队来到富康技师学院，在调研学院的专业建设、实训室建设、教师教学等基础上，明确了工学一体化改革、技能大赛攻坚等5大帮扶板块。
4: 我们提取了他们的先进的教学理念了以后，然后对我们的这边的教学，然后也有所改善。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就业这块，然后我们联系了本地的一些智能制造行业的一些企业，优秀的学生可以直接上岗使用。企业对我们的毕业生，然后的这个满意率也比较高。
0: 从太行山到天山，从学前教育援建再到职教学院建设，山西教育援疆实现了从帮扶一校到助推一地的跨越式转型。
5: 引进山西名校，构建全学段的协同帮扶体系。首先呢，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学校制定了一校一策。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呢，我们还是采取线上线下和跟岗研修和定期组团入疆进行这个帮扶。将来让富康市各个学校能够共同推进区域这个教育的提高，让富康的孩子们在家门口能享受到山西优质的教育。
0: 如今，山西教育援疆正以多层次、全方位的格局，在天山脚下持续推进。一座座有益校园，一项项精品工程，书写着晋江一家亲的新篇章。
6: 日前，第9届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省组织51家优质本土企业，带着我们自己的特色优品亮相展会，展形象、觅商机、找伙伴、谋发展。
7: 这届博览会上，我省精心打造了360平方米特色展台，51家参展企业涵盖了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特色食品、非遗文创等我省多个优势领域，集中展现了近年来山西产业转型成果、深厚文化底蕴开发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崭新风貌。展会上，山西老陈醋凭借千年口碑和醇厚风味再次成为焦点，往来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对接，人气高涨。
8: 你再尝一口，
9: 这个太好了。
10: 它的这个醋我感觉就是这才叫醋，
9: 对，
10: 其他的就是酸汁，
11: 而且它的回味我觉得特别好，真的回味。
10: 对，
11: 你新疆问一下，你找哪个渠道？找回家超市。
9: 回家，
11: 这新疆是最好的。
9: 对，
11: 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坑马街，当地的消费习惯是真好。
8: 这次我们带来了160的桌上皮儿，有2升的陈醋，还有这个黑虎椒口服液，还有中高端礼盒，有这个王府世家、山西人家，今天是刚开着，受到这个广大群众的非常喜爱，而且就是同时感受到了这个新疆人民的热情。刚才有一个顾客 客也还给我推荐这个新的渠道，大家对我们的醋认可度非常高。通过对本次博览会，希望把山西的这个醋文化走出国门，走向欧洲，走向全世界。
7: 老陈醋的醇香勾起了丝路上人们的味蕾深处的记忆，绛州成泥宴、泽州铁艺同样收获大量关注。
12: 本次博览会总共带来了3个系列20多款铁壶，我们想借助亚欧博览会的平台。

0: 他们经房品牌推广之去，新疆是茶文化大省，也是丝路的枢纽城市。我们想借助博览会的平台，稳步拓展新疆市场，开拓中亚与欧洲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老字号，让我们精神铁壶走向世界。
1: 特色农业与清香白酒展区，游客与专业客商更多。平阳牛肉卤香浓郁，清香白酒绵柔纯净。地道风味，醇厚口感，让大家流连忘返。跨境订单、区域合作意向接连落地。
2: 这个卤味更十足了啊，然后口感也更劲道。
3: 这个纯，这个纯。
4: 对，这个
3: ，这个得有50度吧？
4: 嗯，这个是53度的。
3: 53度的，我一喝就能喝出来。
4: 你这是高明，就是
3: 绵软，不错。啊，这个酒非常柔软，非常绵软啊！我这山东人最爱喝酒，但是这喝到山西这个酒啊，非常好啊，这个不一样。走的时候可以的话，可以带回去点，带两瓶啊。
5: 这一款裸瓶的走的特别火，就是比如说那个印尼了，还有马拉维、赞比亚等等，这刚刚的俄罗斯再签了个订单，中午刚开展，现在是有2-3家有这个意向，通过这个展会，就是帮我们的企业产品宣传出去。
1: 以展为媒，以品为桥，三件好物正沿着丝路挺进中亚，辐射欧洲、非洲，也持续展示着山西对外开放、产业升级的勃勃生机。
6: 近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山西选拔赛暨山西省第12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决赛在太原举行，这是我省创业领域的标志性盛事，吸引了全省各类经营主体、创业团队及院校创业者的积极参与。
7: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省2708个创业项目参赛，项目数量创历史新高。经过市级遴选推荐、省级复赛角逐、决赛巅峰对决的选拔，最终共有291个优质项目晋级省赛。大赛还特邀国内知名投资机构、行业龙头企业及国家级创业服务平台的30多位资深专家与投资人，开展现场指导，为创业者打通创新成果从落地到转化的全流程，助力创业圆梦。
8: 看到了许多别的企业参赛啊，了解到了一些其他企业的发展状况，就是我们这个科技行业取得了一些成果，希望以后可以更进一步的发展吧。
9: 能够介绍我们这个氢能重卡以及氢能这样的一个比较新的产业链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氢能，也能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为我们的未来的氢能重卡的这个产业来添砖加瓦吧。
10: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山西是一片创业的沃土，或者非常多的创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的话，本次参赛也有很多的评委以及投行的负责人，给我们的项目制定了下一步发展的一些方向。
11: 一是想借助大赛平台打磨项目，对接政策资源，把我们所做的本土特色产业做强做大；二是想通过参赛展示我们家乡创业机会，带动更多年轻人留在所州干事创业。
7: 大赛举办多年来，始终坚守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赋能创新、助推发展的核心目标，逐步构建起以赛促创、以赛促赢、以赛促产双创生态，已累计孵化培育近1000个优秀创业项目落地成长。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压紧压实各级防汛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隐患排查，落实定点值守与网格巡查机制，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有效防范各类汛期风险隐患，筑牢水库安全防线，吕梁市离石区紧盯吴城水库渡汛安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设备检修、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每年汛期，我们水库对一洪的涨忙、十水段涨忙进行保养维护，保障在汛期涨忙要想正常。
1: 防汛期间，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紧盯上游雨情水情。

0: 情和库区水位变化，及时科学调度水库蓄水，并形成每日值班记录，同时做实防汛应急保障工作，对库区的防汛抢险物资仓库定期盘点、补充更新、分类规整，确保险情来临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够充足。在长治市路州区长青街道长子门村，黑水河、南护城河两条河道穿村而过，当地严格落实网格化巡河制度，细化沿河巡查责任区域，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雨天加密值守，
1: 把河堤堤坝网络作为核心巡查，变为精准预警水情变化，做到应慌照发现、照上报、照出责。
0: 长青街道秋村的下川涵洞是重点溢涝风险点，石子河沿线老旧房屋存在汛期积水、房屋渗漏隐患，当地实行干部分片包片责任制，将防汛责任细化、防汛措施落实到每个隐患点位，
2: 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遭遇持续强降雨进一步加密巡查频次，全方位筑牢村级防汛安全网，切实守护好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晋城高平市的捕头村，一场水库抢险及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强降水导致捕头水库入库流量持续加大，水位达到溢洪道顶高程，溢洪道开始泄洪，叠加捕头河水位持续上涨，村庄面临洪水威胁。防汛指挥部紧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调集矿山救护、公安交警、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力量和物资装备，迅速组织开展群众转移和河道水库抢险救援工作。参与演练的抢险救援人员和群众配合密切，进一步完善了预案，锻炼了队伍。
3: 今天上午八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太原、长治、晋城、朔州、晋中、忻州、临汾、吕梁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今天上午八时，我省还同时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八时至明天二十时，受强降雨影响，我省晋中市东部两个县可能发生山洪，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日，省公安厅发布信息，今年以来，山西公安机关狠抓破案打击，全力攻坚，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0: 一至五月，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0.44%，破案数同比上升39.1%，呈现发案稳步下降、打击效能跃升的良好态势。严打黑恶犯罪战果显著，打掉涉黑恶团伙35个，破获刑事案件238起，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严打严重暴力犯罪、现行命案、两抢案件保持100%全破。针对传统轻财犯罪，全省盗抢骗刑事立案同比下降18.7%，现案破案率大幅提升47.4%，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98起，抓获433人，缴毒155.86千克，查处吸毒人员1503人次。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打六霸等违法犯罪，破获医保、养老、社保等领域案件2450起，挽回损失7608万余元，主动打击食药环知领域犯罪，破获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及知识产权领域案件897起，各重点领域立破案数实现双上升。严打黄赌违法犯罪，侦办案件7530起，刑事处理836人，同比增长57.14%，行政查处13923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侦办经济犯罪案件1068起，发起全国战役5起，侦办涉网违法犯罪案件978起，刑事处理478人，侦办涉跨境赌博和关联案件2494起，抓获2849人，电诈案件破案数和抓人数分别同比上升7.89%和10.4%， 封堵涉渣域名 IP。

0: 网址112万个，电诈立案数和财损数同比分别下降24.03%和10.64%，紧急拦截现金2240万余元，黄金3.8千克，返还资金3850万余元，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在稳步提升。
1: 好的，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到5月，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到4月加快0.2个百分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活跃。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电池新国标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熄火、不爆炸等。近日，我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执行，提升新增价格项目审核质量效率，统筹价格动态调整，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促进实现群众就医负担总体不增加、医保基金可承受、公立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可持续。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今明两天我省仍有降水，尤其是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的雨量不小，部分地区都是中雨。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晋中、长治、晋城的局部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在南部的运城部分和临汾局部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到了明天，全省降水持续，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并且这两天都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谷地带。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你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37到20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3到17度。云冈石窟中雨，29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27到14度。中古德乡幸福怀仁大雨，30到16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中雨，31到17度。忻州雁门关中雨，30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27到14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8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中雨，33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

0: 名平遥中雨31到18度，神泉谷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大雨34到17度。喝神泉谷酒，交天下朋友。神泉谷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李金
9: 在，
8: 率兵50，将蔡氏、刘琮一行人马于青州途中尽皆处死。
9: 是。
10: 丞相，蔡瑁、张云二人皆是势力小人，闪宁之徒，主公为何加授显官贵职，让他二人掌管水军呢？
8: 我岂能不识人？只因我军皆北方之众，不惜水战，故全用此二人。待事成之后，我别有理会。
10: 是。
11: 闻聘拜见丞相。
8: 襄阳诸将皆已来见，为何独你迟迟不来啊？
11: 为人臣不能识其主，保全疆土，心实惭愧，有何颜面见人？
8: 真乃荆襄难得之臣也。可惜位于明主啊。文天将军，吾封你为关内侯，江夏太守。
11: 谢丞相。
12: 哦，丞相，刘备带领百姓日行不过10余里，正向江陵前进。
10: 丞相，江陵乃荆襄重地，钱粮丰厚，刘备若据守江陵，极难动摇。
8: 文聘将军
9: 在，
8: 率所部兵马前往江陵为大军开道。
9: 是。
8: 许褚
13: 在，
8: 张合
14: 在，
8: 张辽
15: 在，
8: 李典
16: 在，
8: 乐进
17: 在，
8: 选铁骑5000星夜前进， 火速赶。

0: 上刘备。
1: 是。
0: 夏侯恩，
2: 在。
0: 命你携带青钢剑为背剑官，随我左右。
2: 是。
0: 哼。
3: 大卫。

0: 刘琦行走如此缓慢，万一曹兵追来，如何抵挡？云禅公要去江夏，未见回音，不知何故。莫非刘琦？看来只好烦请军师亲王。军师曾救过刘琦性命，若见军师。
1: 事定成矣，
0: 两愿亲王。只是主公这里，军师放心，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闪失。刘峰在，主帅500兵马护送军师前往。
2: 是，
0: 主公这里，望献和子忠二位尽心竭力。
2: 军师放心。
0: 主公保重。

0: 前面是何所在？前面是当阳县境，那山名为景山。传令，驻扎在景山。
1: 是。
0: 主公，不可驻扎，曹操一战襄阳，定会派兵追赶。我等行路如此缓慢，不待今夜过去，恐曹操追兵就已赶到。
2: 禀困民乏，如何赶路啊？
0: 如此走下去，倘若曹军赶来，非但百姓不能保，主公亦危矣。以先生之意，主公应离开百姓，轻骑素士江陵，不然曹兵追来，将大祸临头啊！百姓从新野一路随我至此，历尽艰辛，我怎能舍下他们不管呢？紧随情势紧迫。 但我誓与百姓生死同意，同村同亡，左右不可再劝。再传我令，驻扎在景山。
3: 是，
0: 让百姓好生歇息一夜，明晨尽早赶路。令子龙保护家小，易得断后。
3: 快些走。

0: 杀来，大哥送我出去。
1: 刘世军，休走！
2: 文聘，靖生兄何处亏待玉主，竟敢背主求荣？今才投降曹操，又来追杀顾主的兄弟，良心何在？廉耻何在？
0: 这逆贼！别人赵翼德在此！啊！
1: 大哥，随我来！

0: 姓、老乡，还有子龙、米子柱、米子方、剑仙河，现在何处？
1: 主公，曹兵将百姓尽数包围，死伤大半，其他人不知去向。

十余万生灵，皆因跟随我而遭此劫难，百姓老小，诸将皆不知下落，即是草木之人，皆失心肠。

0: 大哥若死去，我等还活着作甚？主公，李将军来了！主公，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哦，不可胡言。子龙是我故交。 怎肯背弃我去投曹操？他见我等势单力薄，便投奔曹操，意图富贵。不，子龙从我于患难之中，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他投西北而去，是我亲眼所见。待我亲自去寻他，若撞见时，便一矛刺死。遵命。 不可鲁莽！随我来！
1: 驾，三弟！
0: 驾，三弟！

0: 已不见大哥踪影，何不扬尘以作疑兵之计？来人，尔等去林中砍下树枝，拴在马尾，分成两队，一队由东往西跑，一队由西往东跑，扬去尘土以作疑兵。
1: 是。

0: 张将军，主公现在何处？
1: 主公现在那边林中暂避，先生可知子龙消息？
0: 哎呀，若非赵将军相救，我已死于非命。现赵将军又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小主人，望速告主公。
1: 先生自去便是。

0: 子龙，子龙，
1: 三哥，
0: 子龙，三哥，主公现在何处？就在前面的林子里。啊，嫂嫂，受惊了。
2: 哎，三弟。
0: 啊，夫人，祭见张将军，赵云在去寻找糜夫人和阿斗。

皇上金刚剑。

0: 人抱着孩子，腿上受了伤，行走不得，在前面的断墙内坐着呢。
1: 是啊，
2: 赵将军，
3: 有的速往东去，张将军正在桥头迎候。
0: 谢将军，
3: 速行，不用。夫人，
4: 啊，将军，
3: 夫人，
4: 将军，
3: 末将来迟，夫人，吃苦了，
4: 多见将军，阿斗有命矣，可怜他父漂泊半生。只有这点骨血，望将军保护阿斗，让他得见父面。我虽死而无憾。
3: 夫人受难，乃赵云之罪也。请夫人赶快上马，云自步行死战，保夫人冲出重围。

0: 军岂可无马？阿斗全赖将军保护，我以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阿斗前往，我不能拖累将军。
1: 夫人，既借夫人之面而不能保全夫人，找人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
2: 快快到那边去，快到那边去走。
1: 夫人，快，追兵已近，请夫人快快上马。
0: 不，我为师难行，休得两误。
1: 请夫人快快上马。
0: 阿斗就仰仗将军了。
2: 快快快到那边去，快点下下，快快点快点快点。
1: 夫人尽快上马，
2: 下下下下，快点。
1: 夫人，请快上马。

0: 多远呢？
1: 此乃何人？
0: 带末将前去打探。长山赵子龙也，我乃长山赵子龙也。
1: 真虎将也，吾当生擒之。
2: 丞相有令，擒拿赵子龙，不许放冷箭，只许活捉。
3: 丞相有令，擒拿赵子龙，不许放冷箭，只许活捉。
4: 丞相有令，擒拿赵子龙，不许放冷箭，只许活捉。

0: 子龙将军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主公，子龙将军呐、啊，
2: 赵将军，
0: 主公，
3: 赵将军，
0: 主公，
1: 赵将军，
0: 赵将军，
1: 赵将军，
0: 主公。

0: 赵云之罪，万死犹轻。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推土相掩之，怀抱公子突出重围。子龙快起，赖主公洪福幸而得脱。适才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时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主公，
1: 我的儿啊，
0: 幸得公子无恙。

为这孺子就损我一员上将。虽肝脑涂地，周公之恩不能报也。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

0: 关云长曾言，张翼德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卿等不可轻敌呀。
1: 野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

0: 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为何故？
1: 驾驾驾，快撤！快撤！
2: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曹操大军的威逼下，荆州刘表之子刘琮献城降曹，刘备弃樊城，携民渡江，败走汉津，投江夏刘琦处暂避。曹操乘胜，以大军83万集聚长江北岸，虎视江东六郡。
3: 不如往投东吴孙权，互为应援，使其南北相制，而吾等从中取利。
4: 嗯，江东才智之士极多，必有远谋，安肯相容？
5: 嗯，主公，主公，东吴孙权派鲁肃前来吊丧，船已靠岸。
3: 当年孙策亡时，襄阳可曾派人前往吊丧？
6: 江东与我家有杀父之仇，怎能通庆典吊丧之理呢？
3: 如此看来，鲁肃前来明月吊丧，是为探听军情。那曹操以100万之众虎踞江汉，威迫江东，孙权为保其父兄基业，定是派此人前来探听虚实，以求联兵抗曹。天幸鲁肃来此，亮远界一番风直指江东，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去说孙曹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
4: 嗯，此论甚高啊！
7: 孔明先生，柴桑即到，为共图大事，鲁肃有一事相求啊。
3: 哦，
7: 先生见到我家主公，切不可食言曹操兵多将广。
3: 不需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
7: 啊，
8: 请
9: 请
8: 请
9: 请
8: 主公。
10: 主公
5: 报。主公，鲁肃大人从江夏归来，现在府门候见。
3: 哦，
5: 啊，快请。是，有请鲁大人。
8: 哎呀，参见主公。
7: 啊，
8: 请。
6: 子敬来得正好，曹孟德今日遣使送信至此，现正商议。
8: 哦，
6: 坐。
11: 孤进城递命，奉诏伐罪。军旗指出，刘琮戍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100万，上将1000员，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战胜之日，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将军幸勿观望，速赐回音。孟德。
7: 主公尊意如何？
6: 未有定论，正以诸公商议。
7: 主公，
10: 主公，
8: 主公，曹操拥有100万之众，假天子之命征讨四方，如不顺从，只能以长江天堑与之相拒。今 曹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亦与我共有，其势不可敌也。以在下愚见，不如纳降，方为万安之策呀。
9: 主公，
10: 主公，
12: 主公，
13: 子不言，何无天意呀、啊？

0: 请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曹，则东吴之百姓、江东六郡，可保平安呐、
1: 啊！是啊，主公，
2: 是主公。是啊，主公，
3: 不想江南秋夜也如此令人战栗。
4: 哎，主公不对啊，
0: 怎么这降曹就是自保啊？
1: 是啊，
0: 曹兵有百万之众的。
1: 对啊，
3: 轻易如何？
5: 方才众人所言，必将使主公贻误终生。众人皆可降曹，唯独主公不可降曹。
3: 哦，为何？
5: 如我等降曹，仍不可失周郡之官位；若主公降曹，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随从不过数人。若再想南面称孤，岂不成为泡影？适才众人之意，各自未及，绝不可听。主公已早定大计。
3: 唉，众人所论，令我大失所望。自今所说大计，正与我见相同。此乃天以子敬赐我也。只是曹操新得袁绍之众，又得荆州之兵，军事威猛，恐难以抵挡。
5: 素知江夏，引来诸葛瑾之弟诸葛亮来此，主公可以问他，便知曹军虚实。
3: 哦，卧龙先生来了，
5: 正在馆驿歇息。
3: 今夜已迟，明日寄文武大臣于帐下，先请先生见我江东英杰，再升堂议事。
5: 主公
4: 啊，
5: 臣告退。今日见我家主公，切不可说曹操兵多将广啊。
6: 昨天在船上，子敬已叮嘱多次了。
5: 啊，孔明先生，请。
6: 啊，
7: 主公来了，来了。
5: 孔明先生，可千万不可惊吓我家主公啊！
6: 子敬放心，两次会见机行事，不会有误。
5: 啊啊，好，请。主公，此乃诸葛孔明先生。
6: 主公幸会，幸会。久仰，久仰。
5: 此乃辅军中郎将张昭、张子布。
4: 久仰，久仰。
5: 顾雍、顾无叹。
7: 久仰。
5: 于藩、于仲祥。不知步子山、薛嵩、薛敬文、陆绩、陆公绩、严俊、严万才、程秉、程德书。
6: 幸会，幸会，幸会。
5: 请
4: 请
6: 请
4: 请
6: 请

0: 孔明先生。
1: 好，子布先生，有何见？

0: 便叫，招乃江东微末之事。久闻先生高卧龙中时，曾自比管仲乐毅，此语果真有之啊？
1: 是，那不过是亮平生一个寻常的比喻而已。
0: 听说刘豫州三顾茅庐，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并立誓要席卷荆襄之地。可是如今这些地方尽皆归属曹操，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1: 在我看来，夺取荆襄之地易如反掌。国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
2: 刘琮年幼，听信命言，弃城投降，
1: 致使曹操得逞。方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之辈可知也。
0: 这就是先生的言行自相违背了。先生自比管乐，可知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乐毅扶持微弱之燕国，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此二人真乃济世之才也。那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尚能纵横寰宇，割据城池。然而先生自归了刘豫州之后，曹军一出，则弃甲抛戈，望风逃窜呐、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几无容身之地。可见刘豫州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初也。难道管仲乐毅果如是乎？在下愚直之言，请先生勿要怪罪。
1: 鸿鹄之志，岂燕雀能知？当年我在隆中躬耕时，每当遇到病重命危之人，总是叫他家人先喂之以稀粥，服用些平和之药物，待至脏腑调和，形体渐渐好转，再用肉食补之，猛药攻之，则病根尽除。如若不然，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之以猛药后位，欲求安保，成为难矣。我主刘皇叔向日兵败汝南，寄予刘表城下，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处病危体弱之际也。新野小县，民少粮亏，城池不顾，如此之少的兵力，如此残破的城郭，军士未曾训练，粮草仅能维持数月。然而博望之火，白河之水，使曹军大将夏侯惇、曹仁等辈心惊胆裂。我看管仲乐毅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当阳之败，数十万百姓扶老携幼相随， 刘皇叔不忍心弃之，因此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拜，此乃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败乃兵家常事。昔日高祖曾硕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这难道不是韩信的谋略吗？如此看来，国家大计，社稷安危，必须要靠有主谋的人，而并非那些夸大其词、无理狡辩之徒。那些以虚荣自欺且欺人者，坐议立谈，自以为无人可及者，而临危应变却百无一能者，此成为天下耻笑耳。
3: 曹丞相屯兵百万，对江夏虎视眈眈，请问孔明先生对自己渺茫的前景有何展望？
1: 曹操招降纳叛，收袁绍、刘表等乌合之众，虽有百万，不足惧也。
3: 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仓皇逃窜，几乎无藏身之地，现只身过江求救于我东吴，竟然说不惧，嘿嘿，真是大言欺人也。
1: 这不是于藩于仲祥吗？你笑得太早了，是想刘皇叔以数千仁义之师，怎能抵挡百万残暴之众？然而我全军上下一致齐心抗敌，虽力遭惨败，仍浴血拼斗。而今江东兵精粮足，又有长江天堑，可有人却劝说其主屈膝投降，不顾天下耻笑。与此相比，刘豫州真不愧为不惧曹贼之人。当年仲祥在会稽太守王朗帐下，就曾劝主投降孙策，不想如今归顺东吴后，又要劝主降曹，看来是旧病复发也。
4: 孔明，欺人太甚了吧？
1: 哦，是子山行，失敬。
4: 难道先生想仿效苏秦张仪，鼓动如簧之舌来游说我东吴吗？
1: 子山兄以为苏秦张仪仅仅是说客吗？岂不知他二人是真豪杰也。苏秦配六国相印，张仪两次为秦国宰相，二人皆有匡扶国家之大智大勇，非比那欺弱怕强、苟安避祸之人。君等未见曹操一兵一卒便闻风丧胆、畏惧请降，如此还敢嘲笑苏秦张仪吗？
0: 请问孔明以曹操为何等人也？
1: 曹操乃汉贼也，又何必问？
0: 公言差矣，汉作至今，天数将终，今曹操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万众归心，刘玄德不识天时，以卵击石，安得不败？
1: 薛静文，何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0: 你
1: 人生天地之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今曹操祖宗为汉臣，持汉禄，子孙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不是汉贼又是什么？此等国贼，本应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而公等身为汉臣，却在此为曹贼张目，岂不是无君无父之人？
0: 你
1: 此辈不足欲语，请勿复言。
0: 曹操随挟天子以令诸侯，
3: 尤为县。

过曹参之后，刘玄德自称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世人只知其为知习犯惧之徒，何足与曹操抗衡哉？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鲁大人，此公莫非是当年袁术席间盗橘子的陆郎陆公济？请安坐，听我一言。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矣。而今曹操乃专权横行，欺凌君主，不但蔑视皇帝，以蔑视祖宗，不为汉室之乱臣，以为曹氏家族之叛逆。刘皇叔乃堂堂帝胄，当今天子按宗谱赐爵，并亲口称皇叔，何谓无可稽考？且高祖出身亭长而终得天下，知习犯据，又有何耻辱可言？公乃小儿之见，不足与高氏共语。
1: 你
2: 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不是正论，诸公不必与之计较。请问孔明先生治何经典？
0: 我从不做那种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学问，那是迂腐书呆子们的事情，与兴邦立业毫无关系。自古以来的大贤们也未必治什么经典，商汤的宰相尹一当初不过是个耕地的奴隶，兴州的姜子牙曾做渭水垂钓之渔夫，至于后世张良、陈平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也没听说他们治什么经典。
1: 这
0: 可叹如今书生们张口经典，闭口古训，整日忙碌于笔砚之间，我看这些人恐怕只会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
3: 听公之言口气甚大，未必真有实学，恐为天下儒者所笑耳。
0: 既然说起儒者，可知道儒者有君子小人之别吗？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公正，斥邪恶，既能恩泽于当世，又可流芳于后世。而小人之儒则不同，专攻笔墨文章，只会雕虫小技，可谓青春作赋，好守情经，笔下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试看杨雄，才华横溢，修辞作赋名盖一时，然而奸臣王莽篡权，他不顾廉耻，屈膝投靠，最后落得个跳楼自杀的下场。此等小人之儒，就是日复万言，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1: 你
0: 哼，亮之德叔兄乃汝南大儒，也拜读过兄长周易摘抄之大作，但愿兄能做君子大儒，忠君爱国，切莫效仿杨雄等小人之儒，留下千秋万代之骂名啊。
1: 孔明怎肯如此？
4: 汝等舌战可以休矣。孔明先生乃当世奇才，汝等以唇舌为功，大非进客之礼。眼下大敌当前，君等不思退兵之策，却向小儿斗嘴，成何体统？先生
0: 啊，黄老将军，
4: 先生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同此非彼。

0: 辩论有何益处？不如将先生高见说与我家主公，吴蜀两家联手共同抗曹，方为正经大事。
1: 老将军说的极是，方才主公群起逼问，不容不答耳。
0: 请先生随我去见我家主公。
1: 好，
0: 走。
1: 好，主公失陪了。
2: 这诸葛孔明太藐视我等，
3: 让他去见我家主公，岂不坏我家大事，毁我东吴啊！
1: 是啊。

0: 奢华高端极致，向新扬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

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

0: 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0: 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

0: 刻不容缓。演示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主公，请。
1: 请。
0: 常听子敬谈起先生才智，今日幸会，孤想当面请教。
2: 亮不才，有辱名问。
0: 先生近日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在新野决战，一定知晓曹军虚实，但不知曹军共有多少？
2: 马步水军约有100余万。啊！
0: 哎，
3: 有这么多？
0: 莫非有诈？
2: 非诈也。曹操原有青州军20万，平原少又得50-60万，中原招兵30-40万，荆州降兵20-30万，以此算来，绝不止150万。我只说100万，是恐惊吓江东诸公也。
0: 曹操部下战将有多少？
2: 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何止1-2000人？
0: 曹操平了荆楚，是否还有别的企图？
2: 如今他沿江下寨准备战船，不是为了夺取江东，又作何来？
0: 即使他有吞并之意，是战是和，请先生为我一决。
2: 相者宇内大乱，群雄并争，而今日之曹操威震海内，所向披靡。刘豫州虽与之争斗，却屡屡战败。亮愿将军量力而行，若能以吴越之众与曹兵抗衡，不如早日与之断绝。若觉势单力薄，何不俯首称臣，以免杀身之祸？近臣我与江东诸公交谈，诸公似乎都

不远降曹，将军何不上应天时，下顺民意，以求苟安呢？

0: 诚如君言，刘玄德为什么不降？昔日齐国田横率500壮士退守海岛，誓不投降，500将士全部壮烈就义。刘皇叔乃帝室之胄，当今皇叔英才盖世，万众仰慕，示若兵败，此乃天意。宁效田横而玉碎，岂能俯首帖耳去服侍国贼呢？
1: 先生真是太荒唐了，我多次叮嘱，可先生就是不听。今日若不是我主宽宏大度，肯定会面责于你。哎，先生之言太藐视我主了。
0: 孙仲谋气量为何如此狭窄也？我自有破曹之计，他不问我，我又何必去说？
1: 先生果有破曹良策，速当敦请主公请教。
0: 在我看来，曹操100万之众不过一群蝼蚁耳，我只需一挥手，100万曹军皆为齑粉矣。
1: 哦，先生稍后，待我再向我主禀报。
2: 孔明欺人太甚。
1: 主公，臣也如此责备孔明，他却反笑主公不能容物。哼，破曹之计，孔明似已成竹在胸，唯不肯轻言耳，主公何不求教于他？
2: 哦，原来孔明有良策，故意言辞来激我。哎呀，我一时浅见，险些误了大事。走，
1: 主公请。
3: 卧龙先生，
0: 亮言语冒犯，望将军恕罪。
3: 来人，在后堂设宴为卧龙先生接风。
4: 是，
3: 先生请。
4: 请。
3: 好，请。

0: 卧龙先生也喜欢乐律吗？
1: 卧龙先生精通古曲，高卧龙中时好两斧银。
0: 不敢，
1: 亮
0: 只是喜好。

0: 来，先生，请，请，请，请。哎，可惜公瑾不在席间呐，不然的话，卧龙先生会予以知音的啊。
1: 久闻公瑾风雅，连江南童谣中也说：“曲有误。”周郎顾，但不知公瑾现在何处啊？
0: 孤命他去鄱阳湖操练水军。啊，先生，请，
2: 请，
1: 请。
0: 当初群雄分起，各霸一方，现今。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均已覆灭，只有孤与刘豫、周与曹操为敌。孤不能以全无之地受之于人，可是豫、周新败之后，怎能与曹操抗争呢？
1: 国主虽败，然关云长有率精兵万人，刘琦在江夏也有一万兵力。再说曹军南下，远道而来，十分疲惫，不久前为追赶我主，轻骑一日夜竟然奔走300里，此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也。况且北军不善水战，荆州市民内心并不服曹操，如果将军能与我主协力同心，曹操必败无疑。曹兵败必北还，如此则荆州东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势成矣。成败之机在此一战，望将军裁制。
0: 先生之言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更无他意。来来，多饮几杯，请。不瞒先生，孤已多日不曾如此饮食了。
3: 我看还是成功的成功是三十元老还是来吧。
4: 主公，主公中了孔明之计也。
5: 是啊，
6: 主公。
4: 若与曹操交锋，主公自私，比袁绍如何？当年曹操兵危将寡之时，尚能一鼓作气灭掉了袁绍，何况今日挥兵百万南征，岂可轻敌呀？
5: 是啊，主公。
4: 主公，若是听信诸葛亮之言，妄动甲兵，无异于背负柴草而去救火也。
5: 是啊，
6: 是
5: 啊，
6: 主公，
5: 主公，
6: 主公要三思。
5: 是啊，
4: 哎，主公，刘备败逃，欲绝江东之兵以拒曹军，主公何苦受其利用啊？
5: 是啊，
3: 是啊，是啊，是
4: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是啊，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主公，主公英才明断，切莫被那些苟且偷生之辈动摇了决心。主公若迟疑，必为众人所误。

0: 请且暂退，容我三思。
1: 是。
0: 住。
2: 哎，这，哎。

0: 母亲，孩儿一切平安，不必挂念。
1: 听说儿不思茶饭，夜不能寐，不知有何心事。
0: 唉，曹兵压境，欲吞并我东吴，文武大臣欲降欲战，议论纷纷。儿本想一战，可又恐寡不敌众，待要降来，又恐曹操不容，因此而犹豫不决。
1: 可记得太夫人临终有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啊。今何不请公瑾问之？
0: 哎呀，多亏母亲提醒，近日事多，已忘却此言。
1: 仲谋，不管有何等大事，身体要紧啊。儿若有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那过世的姐姐？
0: 母亲放心，我就派人去鄱阳将公瑾请回就是了。

0: 夫君。
1: 夫人。
0: 夫君。主公刚刚差人去鄱阳调夫君速归，不想夫君却先自回来了。
1: 夫人，曹操大兵压境，主公战河未定，我实在放心不下。
0: 夫君一路辛苦了。
1: 贤妻，我星夜赶回，一路上都在思念夫人。
0: 只会说嘴，为妻岂不知夫君的秉性，为了国事和军务可以废寝忘食，哪里顾得上儿女情长啊。
2: 张昭大人到。
0: 刚回来就不能叫我们安静一刻？
1: 那好，叫他们回去，今晚陪夫人谢客。
0: 去吧，夫君。
1: 嗯。
3: 都来了，
4: 都
5: 督，
4: 都督，
5: 都督，
1: 诸位请，
6: 都督请。
1: 请，
7: 请，
8: 都督请，
9: 都督请。
7: 我看还是你来说吧，
10: 还是你来说吧。
7: 都督，
1: 子布，有话请讲。
7: 都督可知江东之利还否？
1: 未知也。
7: 曹操拥有百万之众，屯于大江之上。昨日传檄文至此，约请主公会猎于江夏，虽有吞并之意，尚未露行啊。所以昭等劝主公暂且降之，以免江东之祸。不想鲁子敬从江夏带刘备军师诸葛亮到此，他想血恨报仇，特下说辞以击主公。子敬哎却执迷不悟，望都督速下决心啊。
1: 公等皆主降吗？
11: 我等皆一次不相同。
1: 我意欲降久矣。公等请先回，明臣见了主公我自有定论。请。请。
7: 请。请。请。请。
0: 公瑾，文臣是主战还是主降？
1: 以夫人之见，是战还是降？
0: 我主雄居江东，以立三世，北有大江，南有阔土，上有贤君，下有名将，岂能向汉贼屈屈称臣？
2: 程普等将军到。
10: 都督，
5: 都督，
1: 黄老将军，程老将军，请，
7: 请。
1: 请。
3: 都督可知江东早晚要属他人否？
1: 未知也。
10: 都督，
7: 我等随孙将军开基创业，经历大小数百战，方有今日之江东六军。如今一般谋士竟劝主公降曹，

0: 实在是可耻可恨，我等宁死不降。望都督劝主公绝迹兴兵，我等愿效死命。
1: 各位将军，所见是否接同？
0: 我等绝不愿降。黄盖头可断，誓不屈膝投降。
1: 好，我正要与曹操决一雌雄，安肯屈膝投降？将军等，请回，待我明日见过主公，我自有定论。请。
2: 大都督告辞了。
1: 大都督，
0: 大都督，
1: 大都督，设弟诸葛亮自江下来，沿刘豫州欲截东吴，共伐曹操，文武商议未定，因设弟为使，仅不敢多言，专候都督来决此事。以公之见，若何？降者亦安，战者难保啊。予自由主张，明日到主公府上再议。诸位大人，诸位将军，是战是和，我决心已定，明日见过主公再议。告辞了，
0: 告辞了，
3: 告辞了，
1: 告辞了。

0: 夫君。
1: 夫人，文臣武将均已送走，不再会有人打扰。
0: 未必。
2: 都督，鲁肃大人到。
0: 看，我说的如何？
3: 国事紧急，贤伉俪却如此惬意。
1: 子敬，不必说了，快请孔明先生来见。
3: 好，暂容贤伉俪先相聚一刻。

0: 这秦政也寂寞许久矣。
1: 贤妻，委屈你了。

0: 见。
1: 进。
0: 啊，大都督，今曹兵屯于江上，主公一时不能决断，不知都督之意如何？
1: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势大军猛，威不可挡，战则必败，降则易安。我意已决，明日见过吴侯，便当遣使纳降。哦，孔明先生，请。
2: 啊，请。
0: 君言差矣，江东基业已立三世，岂可一旦献于他人？现今国家危亡系于将军一人身上，为何轻信懦夫之议论？
1: 江东六郡生灵无限，一旦战事起，百姓将陷于浩劫。我若主战，江东老幼岂不归怨于我？
0: 不然，以将军之英雄，东吴之险固，曹操未必就能得逞。
1: 先生何故沈笑？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 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

0: 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0: 我是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

0: 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

0: 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曹操未必就能得逞。
10: 先生，何故沈笑？
11: 啊，我笑子敬不识时务耳。
7: 哎，先生何故反笑于我？
11: 公瑾降曹的主意甚为合理。
7: 哦。
11: 曹操用兵如神，天下莫敢当，群雄以之争衡，皆以灭亡，唯有刘豫州不识时务，与之抗衡，只落得败逃江夏，存亡未保啊。将军决计降曹，一可以保妻子，二可以全富贵，国主系于天命，何足惜哉？
7: 先生，你想让我主屈膝受辱于国贼吗？
11: 子敬莫恼，亮有一计。不需割土让地，纳印称臣，便可退曹操100万雄师。
10: 先生有何妙计？
11: 只需派遣使臣驾一叶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曹操得此二人，100万之众，一夜间即可卸甲卷旗而退。而江东失此二人，如大树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
10: 此二人为谁？
11: 两居隆中时，就听说曹操新近在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台，极为壮丽，光选天下美女置于台中。曹操本是好色之徒，听说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二人皆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曹操曾发誓曰：我平生有二愿，一愿扫平四海，成就帝业；二愿得江东二乔置于铜雀台，以娱晚年，虽死无恨矣。而今曹操率兵100万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寻得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献与曹操？他得此二女，心满意足，自然班师而归呀。
7: 曹操欲得二乔，有何为证？
11: 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天生聪慧，落笔成文。曹操曾命他做铜雀台赋，腹中之意，单到他家何为天子，是取二乔也。
7: 此赋，先生能记诉否？

0: 我爱其文辞华美，曾默记于心。
1: 能否当面诵读？
0: 啊，待我试读其赋。从明后，以西游兮，登层台，以娱情。临漳水之长流兮，望远国之姿容。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2: 赴皇都之红历兮，看云霞之浮动，
0: 修仪美矣。同天地之归量兮，其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授于东皇。愿思台之永固兮，乐中古而未央。
1: 曹贼欺我太甚。
0: 哎，昔日汉天子尚且以公主与匈奴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
1: 先生有所不知，那把乔乃是孙伯符将军之妻，那小乔，哎，那小乔乃是都督之妻也。
0: 啊，
1: 哎，
0: 量实不知啊！矢口乱言，死罪，死罪！
1: 啊，都督，我是以曹贼势不两立。
0: 都督，事虽可恼，但应三思而后行。

0: 我受孙伯符知遇之恩，现在国家重任在身，我怎能屈膝降曹？适才所言，不过想试探先生。我从鄱阳湖动身之际，一定发操决心，随刀斧相加，绝不动摇。 望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如蒙不弃，亮愿效犬马之劳，随时听候都督调遣。好，来日入见主公，就议起兵之事。
1: Ha ha ha ha ha ha.

0: 方才孔明先生的话我都听到了，即使曹贼不是专为我姐妹而发兵，一旦江南沦陷，妾身与儿女们必落于曹贼之手。
1: 夫人别担心，我会劝主公抗曹的。孩子们是否已睡？

0: 人非草木，焉能无情？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之遇之厚恩，下可荣其英子，抚平身之怨，足无益。
1: 妾平素敬爱将军之才华，但愿将军能建立千古功绩，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
2: 诸葛亮为联吴抗曹，以非凡的才智巧妙地改动了铜雀台赋中二乔的原意，将周瑜激怒，使其吐露了誓与曹操决一死战的心机。诸葛亮为联吴抗曹，只身过江到柴桑，他舌战群儒，智击孙权，以增强吴侯抗曹的决心。但面对曹操百万大军压境，是战是和，孙权难下决断。在犹豫不决之际，调回水军都督周瑜共议决策。
3: 拜见吴侯。
0: 恭谨免礼。前日曹孟德遣使送信在此。
3: 主公可曾与众文武商议？
0: 连日议论此事，有劝降者，有主战者，请公瑾为我一决。
3: 谁劝主公投降？
0: 文官皆主降。
3: 好，愿闻先生高见。
4: 都督，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以朝廷为名，进得荆州为势愈大，目下又建造蒙冲战舰千余艘，水陆并进，难以抵挡，不如暂且降之，以作后图。
3: 是，主战者为谁？
5: 我等众将力主一战，以报吴侯。

0: 主降之意乃迂腐之类也。我东吴自开国以来已立三世，岂能一旦废弃？
1: 这不，
2: 公瑾有何良策退敌？
0: 主公，曹操虽脱名汉相，实属汉贼。主公以神武雄才，又以父兄所创基业，虎踞江东，兵精粮足，正当横行天下，除残灭暴之时，岂能不战自降？且曹操此来多犯兵家大忌，北有马腾、韩遂为其后患，战事一起，马韩必将袭其后，此曹贼一计也。曹军不惜水战，舍鞍马而乘舟楫，其战斗力

0: 必将大大削弱。此曹贼二计也。现今即将入冬，天气渐渐寒冷，曹军兵缺寒衣，马缺草料，此曹贼三计也。曹贼取中原士卒，远涉江湖，必然水土不服而作生疾病，此曹贼四计也。曹操犯此四计，虽兵多而必败，主攻破曹正在今日。臣愿率精兵数千进屯下口，为主攻破曹。
1: 老贼与废汉自立久矣，所据者二袁、刘表、吕布与孤儿，今树雄已灭，唯孤尚存，轻言伐曹，甚合孤意。此乃天以轻受我也。
0: 臣愿为主公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怕主公犹豫不定。
1: 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再有言降者与此案同。孤封周瑜为大都督，统帅水陆三军，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从即日起，有文官武将不听号令者，即此剑诛之。
2: 谢主公。

我奉主公之命，率众破曹，请诸位明臣于江畔打营听令，如有迟误，军法从事。

0: 大都督，请。
1: 武明先生，请。
0: 请。
1: 卧龙先生，近日府下议事，主公知意已决，主公赐我宝剑，可先斩后奏。任丘先生破曹之两侧。
0: 大都督，恕我直言，依我看，孙将军尚存犹疑，决心未下。
1: 哦，
0: 孙将军担心曹兵势大，忧虑寡不敌众。都督若能以双方兵力优劣对比，善言开解，使孙将军了然无疑，然后大事可成。
1: 啊！啊！
2: 公瑾子敬，为何深夜来此？

0: 主公，明日即将发兵，不知主公心中是否还有疑虑？战役已决，只是担心曹兵势大，深恐寡不敌众。 主公休虑，曹军实数，我已探明。哦，中原号称百万，其实不过15-6万，且已疲劳不堪，所得袁绍兵6-7万，刘表兵2-3万，充其量不过25万。且降军将士多怀二心，曹军主力又久战疲惫，彼军虽众，不足惧也。 主公只需调50000由于统帅，定可大败曹操。
1: 公瑾此言，使我疑云顿释，孤再无忧虑了。唉，子不等吾谋，甚是孤啊！唯有卿以子敬、程普等与孤同心，卿等即日选军进伐三江口。 孤当蓄发人马，多载粮资，为庆后应。卿等前军若不如意，孤当亲率大军，以曹贼决战。
0: 是。

0: 大都督。
1: 啊，司机。
0: 主公愁云方散，为何大都督又紧锁眉头呢？
1: 那诸葛亮竟然早已料到主公心思，此人工于心计，谋略高出我等一筹。日后必成东吴之患，不如早早动手处置。
0: 啊，不可不可，曹贼未破，先杀贤士是自伤其弊也，且恐失信于天下。
1: 此人辅佐刘备，酒后必成东吴劲敌。
0: 哎，诸葛瑾乃其胞兄，可劝其留在江东，同是吴侯，岂不妙哉？
1: 诸葛亮若能归顺东吴，是乃主公之幸，我等与之齐心合力，何愁大业不成？只是

东吴大都督周瑜率兵抗曹，今将军律号令于全军将士，王法无亲，军令无情，有违武者按七禁令54斩实行。七禁令者，清军、漫军、道军、欺军、废军、乱军、误军。54斩者，为将贪生者斩，临阵脱逃者斩，令出不遵者斩，宣调不至者斩，贻误粮饷者斩，其举不齐者斩，其案不服者斩，文古不进者斩，文金不退者斩。

0: 方巾曹贼，欺君篡政，求天子与许昌，屯暴兵于江北。我今奉命讨伐，望诸君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赏功罚罪，绝不徇情。副都督，城府何在？
1: 大都督，我副城仆夜感风寒，卧床不起，特命小将代为报效。
0: 哈，程老将军年迈有病，还能差遣亲子替代，可谓遵守军纪之典范。回去告知令尊，待我料理完毕，当即前往探望。
1: 是。
0: 黄盖韩当听令。
2: 在。
0: 命你二人为前部先锋，率战船即日启程，赶至三江口下寨。
2: 遵命。
0: 蒋钦、周泰，
3: 在。
0: 命你二人为第二队，
3: 是。是。
0: 林统、潘璋，
4: 在。
0: 为第三队，
5: 是。
0: 太史慈，
6: 在。
0: 吕蒙，
7: 在。
0: 陆逊，
8: 在。
0: 董袭，
9: 在。
0: 吕范、朱志，
10: 在。
0: 为四方巡警使，
11: 是。
0: 六郡官军水陆并进，歇日到齐，其余诸将随时听候调遣。
12: 是。
0: 征讨曹贼，保我江都。

0: 父亲，
1: ，快，随我来。大都督，程普前来谢罪。程普前来谢罪。
2: 老将军，程老将军何必如此？快请进帐。
1: 程普乃江东老臣，今日之事实在是愧对主公与大都督重托呀。
2: 哪里哪里，老将军胸怀实在令晚辈敬佩，与年轻少谋，还望老将军时时指教啊。
1: 如此则愧杀程普也。
3: 诸葛大夫到。
1: 大都督军务繁忙，程普暂且告退，名臣点卯即到，听候大都督差遣。
2: 老将军请。
4: 大都督，
2: 诸葛大夫。老将军告辞了。诸葛大夫请。
1: 与公瑾相交如饮美酒，不觉令人陶醉呀。
4: 大都督召唤下官，不知有何吩咐？
2: 诸葛大夫请。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为何屈身侍奉刘备？今幸至江东，我有心请先生劝说令弟替刘备而侍东吴，则主公得以良辰，先生兄弟又能朝夕相见，岂不美哉？
4: 我受吴侯厚恩，日夜思报，今大都督有命，敢不效力。
5: 二弟，兄长，小弟两国公事至此，不便探望。兄长反屈尊前来，实在折煞小弟。
4: 二弟，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5: 兄长，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

0: 交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选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

0: 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0: 银。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自离家至此，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二弟呀。啊，请，啊，请。厅长，请。二弟可知伯夷舒其乎？此二人乃古之圣贤也，伯夷舒其一生不曾分离，后来虽饿死在首阳山，兄弟二人仍在一处，可我们一母同胞却各事其主，不能朝夕相聚，想起古人岂不有愧呀？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伯夷叔齐身为商臣，不食周粟，你我兄弟皆为汉臣，刘皇叔乃汉室苗裔，兄若能离东吴而与弟同侍刘皇叔，则上不愧为汉臣，下得骨肉相聚，岂非情义两全之策啊？
7: 你，诸葛大夫，孔明之意如何？
6: 哎，我去睡他，反被他堵了我的嘴。哎，我受君侯厚恩，怎肯相背？
7: 啊，大夫，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我自有降服孔明之计。

0: 速请先锋官到中军议事。是。驾。卧龙先生，
1: 大都督，
0: 昔日元曹之战，曹兵少而反胜之，皆因采用许攸之谋，先断乌巢之粮。如今曹兵83万，我兵56万，安能拒之？我想仿效许攸之谋，先断其粮，断其军心，方可胜之。我已探明曹军粮草聚屯于巨铁山，先生久居汉上，熟悉地理，干凡先生率关张子龙等将，我亦助兵马千人归先生调遣，星夜前往巨铁山断曹贼之粮道，此乃孙刘两家共同之力，先生幸勿推却。
1: 好，事不宜迟，望大都督速拨1000兵马，明日即可启程，

0: 大都督，差遣诸葛亮劫粮，不知何意呀、啊？
1: 我欲杀孔明，恐惹人耻笑，故借曹操之手，杀之，以除后患。

0: 先生，好兴致啊。
1: 子敬前来为亮送行乎？
0: 先生此去能成功否？
1: 我水战、陆战、车战、马战皆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公与周郎辈，只欲能尔。
0: 我与公瑾如何只有异能？
1: 我久闻江南小儿有歌谣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公与陆地率兵只能把守关隘，打个埋伏而已。至于周公瑾，则只善水战，不能陆战耳。
2: 诸葛亮怎敢欺我不善陆战？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兵马前往巨铁山断曹贼之粮道，看我胜也不胜。
0: 先生，
1: 子敬
0: 先生，
1: 公瑾令我断粮，实是想借曹贼之刀杀我。
0: 哎，
1: 我只以片言相欺，公瑾便容纳不下。
0: 哎，先生，
1: 哎，近乃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刘使君协力同心，则大功可成。如若这般相互谋害，大事休矣。
0: 哎，先生此言差矣。
1: 曹操足智多谋，平生惯断他人粮道，而今如何不以重兵把守？公瑾若去，必为所擒。如今还是先以水战取胜，
3: 错动北军锐气，
1: 别寻妙计破之。望子敬好言相劝公瑾。
0: 是先生。

0: 此人见识胜我十倍，今后必为东吴之大祸患。
1: 大都督，现今正是用人之际，望以国家为重，待破曹之后，图之不晚呐。
0: 就依此行吧。
2: 大都督，刘备派糜竺过江犒军来了。
1: 哦，
2: 请，有请糜先生。

0: 参见大都督，我奉刘使君之命献牛羊好酒，请大都督笑纳。请，请。
1: 玄德公近日可好？
0: 我主得知大都督率兵驻扎三江口，欢喜万分。只是孔明先生离江夏已久，我主十分思念，还望将军允与下官同回。
1: 孔明方与我同谋破曹大计，岂可半途而废？玄德公劳军之情，予感激万分，本应亲自过江回谢，怎奈军务在身，不可暂离。若玄德公肯屈尊过江一叙，予当面聆听教诲。
0: 容在下回去将都督之意告知我主。糜竺告辞了。哈哈，请留步。
2: 啊，糜先生请。
3: 大都督遇见刘玄德有何记忆？
1: 刘备乃世之枭雄，不可不除。我今乘机诱其过江杀之，是想为东吴除一后患。
3: 大都督，决战即将开始，刘备屯驻江夏，正可牵制曹操。如今大都督出此下策，岂不亲痛仇快吗？
1: 如刘备过江，先以盛宴款待，席间歌舞助兴。哎，好，子敬去吧。
2: 是。

0: 大哥，周瑜乃多谋之士，又无军师书信，恐其中有诈，此行是否妥当？
1: 我尽想联吴抗曹，周郎欲见我，我说不往，非同盟之意。两相猜忌，要无大事，有二弟随我前往，料也无妨。
2: 如此我们同去岂不痛快？
1: 哎，三弟与子龙协力守城，我去去便回。子龙素日处事稳妥，多劝说一得，切莫贪杯误事。
3: 是。
4: 刘备率多少兵士过江？
3: 只有二十余人。
4: 哦，传令，酒宴当中看我摔杯为号，不得有误。
3: 是。

0: 万分恭敬，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哎，大都督军容严整，名不虚传，被不才何凡将军重礼接待。
0: 好，玄德公乃当世之英雄，理当如此。来人，酒宴摆上。
2: 是，
0: 请，
1: 请。

0: 先生，卧龙先生，
1: 子敬，何事惊慌？
2: 无事。
1: 不会吧？此月无声中，为何透出一股杀气？这是八鱼舞。子敬，大帐之内宴请何人？
2: 这是刘使君来了。
1: 哎呀，我主危矣！子敬啊，为何不早告我？哎，
0: 孔明先生，孔明先生。

0: 我与孔明多日不见，能否请来一叙？
1: 啊，孔明先生目今不在此处，待等破了曹操，再与孔明相会不迟。
0: 这，那刘备暂且告别，待破敌庆功，再专程前来致贺。
1: 啊，军务繁忙，不便挽留，恕我怠慢了，
0: 告辞。

0: 主公。
1: 哎呀，
0: 快请。
1: 郡主快请。
0: 主公，主公可知今日之险啊？
2: 何险之有啊？
0: 若不是云长在，主公已为周郎所害矣。
2: 如此危险，郡士速速同回江夏吧。
0: 两岁居虎口，却安如泰山。主公回后，立即调动船只军马，以备破曹之用。请以11月20日甲子为期，命子龙驾以小舟，待南岸边等候，切勿有误啊。
2: 郡士此为何意？
0: 主公快快启程，不安恐有变。
2: 这
3: 军师保重。
4: 亮之言语，主公切勿忘怀。
0: 大都督，大都督，啊，子敬啊，哎，即将玄德又来，为何又不下手？
5: 关云长是只虎将也，他与玄德形影不离，我若动手，他必将害我。
0: 如此也好，眼下东吴大敌乃是曹操，盟友一旦反目，只会有损破曹大业。
5: 刘备与孔明不除，早晚必是东吴强敌。
6: 大都督，曹操遣使下书来了。

0: 来人，来，给我拖出去！站！大都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
1: 自己，难道我连曹贼使臣也杀不得？
0: 我，拖出去！

0: 东吴兵少，反为所败，定是汝等不用心耳。
1: 丞相，荆州水军久不操练，清徐之军又素不习水战，故而致败。今日先立水寨，令清徐军在中，荆州军在外，每日教习精熟，方可用之。
0: 既为水军都督，可以便宜行事吗？何必再报与我呢？
1: 是
2: 是。
0: 真是。
3: 你看你出战告捷呀。
4: 行吧，快看，
5: 大都督，大都督，曹军水战失利，特命建立水寨，操练水军，此乃北京水寨之灯火也。
4: 行吧，在，立即准备彩色楼船一只，摘下帆旗，带上鼓乐，即强弓硬弩，随我去曹贼水寨一游。
6: 这儿探看敌寨，我等便可，何必大都督亲自前往？
4: 无妨。

0: 开了一艘彩船，看，如此华丽。
1: 这是什么船？
2: 商船？
1: 不像，
2: 取亲的？
1: 不像，莫非是真罗之船？
0: 快去报告丞相。
2: 哎，不可不可！
3: 如若不是真罗之船，丞相岂能饶过我等荆州降兵啊？

0: 江列传，颇有章法。此寨深得水军之妙也，不知水军都督是何人？
1: 蔡瑁、张宇。
0: 哦，此二人久统水军，安息水战。破曹如不处死二人，谈何容易？
2: 都督，快看！
0: 传令，回营。
1: 是。

0: 丞相，那周郎窥探我水寨，待我水军出战时，他却逃走了。周郎小儿如此猖獗，昨日他已胜我一阵，搓动我军锐气，今又被他深窥我寨，当用何计破之呢？
1: 如何是好啊？或者是怎么？你看如何？丞相，臣蒋干愿往江东劝说周郎归降。
2: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 VR 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 VR
4: 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VR 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
2: VR 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

0: 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

0: 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

0: 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微压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

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

0: 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

0: 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子义与周公瑾相厚否？
7: 臣自幼与周郎同窗读书，友情颇为深厚，臣想凭臣这三寸不烂之舌，定能劝说周郎罢兵来降。
6: 子义过江需些何物呢？
7: 只消一铜二仆，其他一概不用。
6: 好，拿酒来为子义送行。
8: 是，
7: 谢丞相。
8: 大都督，在外来人自称故人蒋干来访。

0: 公瑾，别来无恙。
1: 子义兄，
0: 子义兄不辞风浪颠簸，远涉江湖，莫非来为曹氏做说客？
2: 啊？哎，敢与足下久别，心中十分思念，今日特来叙旧，奈何怀疑我做说客？看来公瑾是不欢迎老友了。
1: 我虽不及诗况熟知乐律，也能闻弦歌而知雅意。
2: 足下既待故人如此，不如就此告辞。
1: 哎，既非曹氏说客，何必就走啊？请。子义兄一向以能言善辩闻名于世，我是担心兄

0: 真乃雄虎之师也。
1: 子一休。哦，子一休，看我水军是否威猛？
0: 确实威猛，不可挡啊。
1: 啊，看我！看我军粮草是否充足啊？
0: 确实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
1: 子义兄啊，当年数学之时，何曾想到会有今日啊！嘿嘿，
0: 你兄之高才，实不为过，实不为过。
1: 大丈夫处世，欲知己之明主，外托君臣之意，内接骨肉之情，言必行，计必从，福祸共知，荣辱共知，同心同德，共谋战功，那此周瑜之位也。
0: 是啊，是啊。
1: 即使苏秦、张仪复出，

0: 何如利刃，口若悬河，安能动我心哉？
1: 哎，公子，
0: 子义，看，诸多上将皆江东之英杰，今日之会堪称群英会否？
1: 群英会，
0: 看酒。来饮酒。
1: 不来来
0: 兄，如此饮酒无以为乐，待我舞剑作歌以助雅兴如何呀？啊，
1: 好甚好甚好，
0: 看剑。

0: 子义兄，此行真的，真的不是来做说客
1: 啊！啊，公瑾，你我可是同窗挚友啊！我，
0: 哼，你以为我真的不知晓啊？
1: 公瑾，公瑾，你这是何意嘛？我你
0: 来做曹氏的说客，难道我会看不出？
1: 公瑾，公瑾，你欺人太甚！我来会友是一片真情，

0: 不了你却毫无情义。既然如此，要杀要剐，干，任凭于你了。子义兄，小弟小弟酒后失态，还望恕罪啊。来，再饮三杯。
1: 哎，公瑾，
0: 我已不胜酒力矣。也罢也罢。哎，子义兄
1: 啊，
0: 弟与你分别有年，今晚咱们何不像当年求学那样同榻抵足而眠呢？
1: 公瑾，你军务繁忙，干不便久留。
0: 既是兄弟，何分彼此啊？啊！今日群英聚会，尽兴而输吧。
1: 啊！撤业！啊！告辞！告辞！告辞！
2: 告辞！
1: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操柴胡也，虽脱名汉相，实属汉贼。将军以神武之才，兼掌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杰群聚，此正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敌秽、摧枯拉朽之良机也。

0: 东吴大都督公瑾麾下，我等降曹飞屠世禄迫于事耳，今以假借训练水师困北军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操之首级献于都督帐前，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无见疑，先此敬赴。蔡瑁帐云拜上。
1: 子义，子义
0: 啊，公瑾是在叫我吗？
1: 我数日之内叫你看看曹贼之首级。
0: 公瑾叫我看何人之首级？
1: 是曹贼之首。
0: 那又如何取之呢？
1: 我自有

大都督行走，大都督有要事禀报。何人睡在榻上？昨日酒宴之后，大都督请蒋干同榻而眠，怎已忘记？平日从未酒醉。 昨晚，他们被误事，也不知酒后梦中可曾说过什么。大都督，江北有人至此。贼兄，贼。

自己修。幸亏子义酒后浓睡。

宫锦是个精细人，天明时寻不见书信，岂不要加害于我？

0: 站住！啊，哦，是蒋先生啊！先生何处去啊？
1: 我在此恐耽误都督军务，权且告别。
0: 好，先生请便啊！告辞，告辞！快快快！

0: 丞相。
1: 子牙，此去形势如何？
0: 周瑜雅量高智，而且又意气用事，非言辞所能动也。
1: 嗯，事又不成，反被他人所笑。
0: 丞相，干虽不曾睡动周瑜，却为丞相探得一件紧急要事。
1: 哦，

0: 二贼如此卑劣，
1: 此事还望丞相尽快决断，九贼有变。
0: 来人。
2: 在。丞相何事？
0: 唤财猫当人。
2: 是。
3: 丞相，

0: 蔡瑁、张允，
1: 在。
0: 我命尔等急速进兵三江口，与东吴决一雌雄。
2: 丞相，水军尚未练熟，不可轻进呐。

0: 待尔等练熟水军，我项上人头已献于周瑜帐下。
1: 丞相，
0: 推出去斩首。
2: 是。
3: 丞相，
4: 丞相，
3: 丞相，
4: 丞相，
3: 丞相，
4: 冤枉了，
3: 冤枉了，丞相。
0: 放他二人回来。

0: 丞相，蔡瑁、张允乃降将，素怀二心，今日斩首，除去后患，实乃庆幸。
1: 丞相，
2: 蔡瑁、张允二将因何被杀？
1: 大人率荆州降军，执意怠慢军法，不得不斩之。
3: 这。
2: 丞相，此时操练水军，正是用人之际啊。
1: 嗯，宝剑
2: 在，
1: 玉金
4: 在，
1: 命你二人带蔡张之职，任水军大都督。
4: 是。

城下。啊？啊？你？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

0: 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

0: 办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

0: 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锅，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

0: 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

0: 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0: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叫巨卢舍寺，唐朝的时候改成现在的名字，主要由上寺、下寺、水神庙三部分组成。广胜寺着实是一个看点十足的艺术宝库，单单这座飞鸿塔就有很多看点。它是全中国19座佛舍利宝塔当中的一座，是中国4大名塔之一，在2018年认证为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塔。因为飞鸿塔塔身镶嵌满了琉璃，所以人们又称其为琉璃塔。如果你还是感到陌生的话，86版《西游记》扫塔变奇焉中记载过那座高高耸立的金光塔，就是眼前的这座飞鸿塔。塔内也有很多的琉璃装饰，特别是一层的琉璃藻井，琉璃工艺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各地供奉水神的庙宇不多，而广胜寺的水神庙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庙宇。这幅位于水神庙南壁的元代壁画，是我国唯一保存的完整的大型元代戏剧壁画，它是研究我国戏剧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资料，1998年被编入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除三绝外，广胜寺还有诸多原名彩塑和数百通自东汉至今的历代碑刻，可以说是一个古代建筑、彩塑、绘画艺术的宝库，是一个你来一次就流连忘返的地方。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9: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

0: 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 对，是的。
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绿色长征看右翼第一集，逼退黄沙的蓝图。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

0: 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交通民生基建项目保质提速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1: 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智能化设备让农户安心受粮。
0: 我省各地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重温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2011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幼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功在长远的实干精神，在于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70多年来，右玉县20多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治沙，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风沙成患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蓝图指引，久久为功。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绿色长征看右玉》，今天播出第一集《逼退黄沙的蓝图》。
2: 这两张照片定格了右玉的沧桑巨变。上世纪70年代，曹孝成的镜头里，3丈6尺高的城墙被黄沙漫过，只剩墙头。如今，他的儿子58岁的曹军在同一位置拍到的是满目苍翠。
3: 我家国父亲的建立都记录下来，一直记录下来，一代传一代，也就是右玉之树造林，一代建一代干。
2: 一代接着一代干，改变了右玉，但右玉人心里清楚，这份绿来之不易，更不能一劳永逸。持续植树70多年，右玉早期种下的小叶杨渐渐老去，生态防护功能下降，必须及时更新补栽，调整林木结构。14-5期间，右玉完成退化林修复11.1万亩，今年还要再修复1.8万亩。今年2月，国家林草局将右玉列为全国15-5县域规划的5个试点县之一。这几天，国家林草局调研组再次到右玉深入调研。
4: 右玉的这个林业啊，实际发展到了基本可以说接近2.0吧，1.0是先立了。总书记实际要求提质兴业立林，要充分的来体现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怎么来把这个路径打通。
2: 右玉的这场生态升级正在从规划变成现实，
5: 争取是把这个15-5规划结束以前把这个小老鸭替换完，不是说是这个做工作那个成绩一下能出来，咱们还是坚持这个久久为功吧。
2: 久久为功这4个字写在国家15-5规划的蓝图里，更刻在右玉70多年绿色长征的丰碑里。78岁的王德功曾在县委工作多年，右玉70多年的发展脉络都在他心里。右玉距离茅屋宿沙地不到100公里。上世纪40年代末，右玉有76%的沙化土地，是国外专家口中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6: 县委县政府就认为，当时右玉要想富，就得分散住；要想分散住，就得多植树。所以从50年代开始啊，我们就种树种树。
2: 到上世纪80年代，右玉的林草绿化率已增加到42%，当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各地争相发展经济，但右玉的林业收入只占农业总收入的2%。当时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县委引进外资，上马了一个木材压板厂。
6: 全县一年的木材这个积蓄量，只够他这个压板厂半个月的生产。好多农民啊，为了收入就出现了滥砍滥伐。这些由于这些树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被砍光了。
2: 县委书记姚焕斗果断关闭了自己引进的压板厂，并在全县大会上做了检讨。
6: 我们发展是贡献，是政绩，但是有这个关闭停产也是政绩。
2: 70多年，20多任县委书记，换届不换方向，换人不换精神，每一任都接过了同一张蓝图。2018年，右玉成为全省首批摘帽的3个国定贫困县之一。2020年，右玉在全省率先实现一林荒山全部。

0: 步绿化，右玉的发展底色始终是绿色的，没有跑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小老杨到今夜鱼，树在迭代，而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从未改变。只要这股劲儿不断，右玉的绿色长征就永远在路上，这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绩。山西台报道。
1: 眼下，我省各地抢抓基建施工黄金窗口期，聚焦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紧盯节点，严把质量，严守安全，压查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2: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省道247线刘家塔至土崖塔的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骆驼烟隧道正在全力开展掘进作业，施工团队科学施工，稳步推进隧道主体建设。
3: 骆驼野隧道单洞总长1009米，是项目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目前，隧道右洞开挖及初期支护已完成172.6米，隧道左洞已完成115米，施工正稳步推进。
4: 全程精细化管控每道施工工序，24小时动态监测危岩变化，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同时，抢抓有效工期，确保今年10月份安全优质按期贯通。
3: 省道247线刘家塔至土崖塔公路新建工程是我省沿黄区域重要干线公路项目，全长109多公里，总投资88.04亿元。截至5月底，全线已累计完成投资38.16亿元，预计2027年建成交工。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全省干线路网布局，实现与黄河1号旅游公路客货分流，功能互补。为筑牢沿黄生态屏障提供有力支撑。
5: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迎宾路西延道路工程的施工现场，大型勘突机正同步施工，紧锣密鼓开展主干道水稳层的铺筑作业。
3: 迎宾路西延道路工程是今年当地的重点民生基建工程，总投资6800多万元，主要建设道路主体、雨污分流排水管网及各类道路附属配套设施，完善城市路网结构。道路建成通车后，将有效打通当地城市北部交通瓶颈，大幅缩短市民出行时间，单次车程可节约10多分钟。
6: 抓安全、抓质量、抓工期，力争20天内实现工程主体竣工，顺利通车。
3: 这两天，吕梁市主城到新区快速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流穿梭，建设者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节点。
7: 投入23台大型设备，1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在严控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
3: 项目全长约3.7公里，全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9座桥梁和4座涵洞。土石方施工体量巨大，全程累计挖方总量达500万立方米，填方总量11.6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架起主城与新区之间的交通大动脉，有效拉近两地时空距离，促进城市功能整合和资源高效流动。
8: 整体进度已完成90%，目前正在全力抢抓施工工期，力争8月底实现通车目标。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目前，我省小麦主产区之一的临汾市夏粮收购进入全面高峰，田间麦箱化作库区车流，当地国有粮库以智能化设备为抓手，全流程提速增效，同时优化便民服务，让农户们在高效运转的收储链条中真切感受到放心卖、安心售的踏实与便捷。
2: 这里是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在我身后，一辆辆满载新收小麦的运输车辆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等待入库，现场的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
9: 车辆从签样化验过磅，再到定价结算，全程公开透明，收购价格也公平公道，流程也规范，粮款也及时兑现，我们把粮食送到国库，心里感觉踏实。
0: 同时，为破解传统收储效率低、粉尘大、清杂差等问题，粮食收购企业升级了智能化出入库收储设备，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让丰收粮食颗粒归仓、品质可控。
10: 今年我们新增的这套出入库设备，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到500吨粮，相比之前的设备效率提高了近40%。 而且风机噪音小，风尘污染

0: 也小，清洁效果得到了很大提高，
1: 效率提速，服务也在升温。针对夏收期间高温炎热、作业强度大的特点，粮库专门为等待的农户和司机设置了休息区，备足了绿豆汤、饮用水和防暑药品，把清粮送到大家心坎上。截至目前，临汾市小麦收购进度已过半，预计七月底全部收购完成。
2: 今年小麦收购任务8300吨，在收购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控入库质量，严控出入库抛洒损耗，规范全流程作业，守住安全底线，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提高便民收购服务，足额保障收购资金，切实维护种粮农户利益，让群众安心受粮。
1: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0: 七一临近，我省各地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走进长治市鲤城县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石砌厂房、老旧机床与天然岩洞完整留存，定格下艰苦的烽火岁月。当年物资设备极度短缺，军工先辈就地取材，手工锻造。1940年，自主研制出81式马步枪，5000余支钢枪输送至前线，成为敌后抗战的核心装备。险峻的瓮哥狼峡谷，崖边残存的战壕，山林间隐蔽的作战掩体，这里每一处遗址都镌刻着军民同心、誓死报国的赤诚。
2: 这次实地走进黄崖洞，近距离观看兵工厂遗址，体验军工项目，聆听英烈故事，真切体会到了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保家卫国的不易与伟大，让我们更加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也更加坚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理想信念。
1: 这几天，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百团大战纪念馆也迎来大批游客，大家在地道工事里感受民兵的作战智慧，在狮脑山的展陈前回望百团大战的烽火，一件件斑驳武器、一张张珍贵老照片，让大家在重温革命岁月中真切感悟初心使命。
3: 我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努力学好文化知识，从红色故事里汲取力量，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4: 我们将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付出自己的努力。
1: 七一临近，太行山沿线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麻田八路军总部是八路军长期驻扎的抗战指挥中枢，大批单位团体走进这片浸染烽火的红色热土，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活动。
5: 我们重点宣讲总部抗战历史，还有军民水故事、太行军事内核，沉浸式打造红色研学课程，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 英雄的土地因先辈的信仰而厚重，在彭真故居纪念馆彭真同志的铜像前，从北京专程赶来参观的刘先生长久站立。他告诉记者，这次专程来到侯马，就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彭真同志的革命历程。
6: 无论身处哪个岗位，都需要这种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次参观让我对初心和使命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回去之后嘛，也要把这股劲头带到工作中去，为企业创新和国家发展尽一份力。
1: 在晋城市泽州县红色三杰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师生认真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党员们还面向党旗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
7: 领导干部使命，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经商养分，把红色经商转化为干事创业，放进新章程的强大动力，以昂扬的姿态迎接党的生日。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低空

0: 经济、人工智能两大新兴产业加速落子。产业跑得快，人才能不能跟上？在我省，一批民营企业正从培训端切入，瞄准人才缺口，打造育人赛道。近日，记者走进我省两家民企，看他们如何为新兴产业批量育才。
1: 在山西澶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展厅，这台刚刚上市的 FC200 运载机载重可达200千克。
2: 吊装行业像这个山区或者是农林牧都可以运到它。如果说出现突发事故，有降落伞，还有 GPS 雷达、五目避障视觉系统啊，大大的提升了它这个作业安全效率。
1: 近年来，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电力巡检、智慧农业、应急救援、环保监测等领域。与此同时，对飞手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今年，黑飞被明确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治安违法行为，合规飞行已成硬门槛。为拿到入场券，越来越多人通过正规化学习考取民用无人机驾照。在这处模拟教室里，学员正通过地面站控制系统做航线规划。上百亩的实践飞行场上，学员按训练机型分为两组，真机同步训练，360度自旋、八字飞行，一个一个过关。
3: 工作就是测绘工作，必须有证才能搞测绘。原来测绘用的是 RTK， 就是人工跑，现在用这个无人机的话，自动生成航线。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通用机场7个，航空飞行营地13处，临时起降点260余处。2025年，全省无人机飞行时长超过70万小时，全省无人机运营企业超1400户。
4: 培训一本执照，进行一个1000块钱的奖补对企业，那么这也是，我们山西省对于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还计划在无人机载人的这个方向做一些对未来市场的规划，那么具体体现在文旅、飞行体验啊等等相关场景。
1: 一边是飞起来的低空经济，一边是算起来的人工智能。当 AI 算法席卷各行各业，企业面临人才缺口难题，求职者缺少 AI 工作能力，技术红利怎么转化成就业红利？在 AI 智链股的培训教室里，110多名学生正围绕真实商业项目展开实战训练。与传统培训不同，这里没有满堂灌理论，而是市场要什么，他们练什么。
5: 在来这之前，我对于 AI 只有一些它可以做简单生成的刻板印象。我们这次实训覆盖了 AI 文案、视觉创作、短片制作等多项实操内容，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数字化实操本领。
1: AI 课程还走进多家国企和高校，
6: 将 AI 技术呢融入到我们的实训项目中，比方说 AI 优化简历、 AI 优化面试的流程等等，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一个素养。
7: 这一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在 AI 课程这个板块大概进行了有超过500多场的活动，然后服务了大概有8000多学员，另外的话呢，和我们签约的企业也有100多家。
1: 除了培训， AI 智链股里已经集聚了20多家 AI 类创新企业，覆盖机器人研发、漫具、电商、教育等领域，逐步形成人才培养、技术服务、项目孵化、产业合作的人工智能生态。
8: 我们自主研发的有水下机器人、空中机器人，智链股这边它本身就集合了很多的研发中心，比如说我们和 3D 打印，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去合作，教育扶持也好，还是各个厂家也好，有很多的资源能够去对接，是非常方便的。
1: 从飞起来的低空经济到算起来的人工智能，一个个应用场景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一批批创新项目拔节生长。我省民营企业从人才培训端切入，不仅打通了产业发展的人才大动脉，更为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了坚实底座。新兴产业的活力正加速迸发。山西台报道。
9: 连续几天，我省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相继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预警。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省还会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本次强对流天气最强时段集中在今明两天，大同硕。

0: 九州、忻州、吕梁、太原、阳泉、晋中、长治、晋城、运城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近两天29、30号的这一次，主要还是受到高空冷槽，然后以及低层配合有切边线导致的大气层结是不稳定的，会容易产生这种对流性的降水天气，它的突发性、局地性会比较强，尤其是在山区更容易产生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需要注意的是，7月3号到5号受新一轮高空冷涡影响，我省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中南部地区受暖脊控制，将转为晴热高温天气。
1: 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然后会出现这种35度、局地37度这样的高温天气。中南部地区呢，主要受到一个暖脊的影响，晴空辐射，然后增温效应比较明显。
0: 气象部门提示，本次强对流天气短时雨强大，1到2小时内就可能出现30到50毫米降水，致灾风险较高。省气象局发布预警，提醒公众，强对流时段尽量减少前往山区，遇雷暴大风或冰雹时及时躲避。雷暴大风和冰雹可能对农作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要加强防范。3号起，中南部高温来袭，需做好防暑降温。大家应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山西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管理办法》，明确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试点申报、评审、扶持、监管全流程规范，通过试点示范引领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耦合，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3: 6月27号，2026年全省关工美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启动。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由中国关工美发起，旨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我省关工美系统已连续5年开展此项活动，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党史课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
2: 近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26版山西省中医优势病种目录公布，包含100种中医疾病名对应的中医疾病代码及西医诊断名称、诊断编码。纳入目录的中医优势病种，对实行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地区，在病种系数分值上给予倾斜；对实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的地区，中医医疗机构暂不开展付费。对于其他医疗机构，中医专业科室中治愈达到一定标准的，可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
0: 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图中蓝色区域内部分县市将出现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可超过每小时50毫米。大家外出要做好防范准备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仍有大范围的降水，主要是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在晋中、长治、晋城以及临汾、运城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且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到了后天，只有东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阵性降水了。大部地区天气转晴之后，气温开始快速上升。我们看到，在吕梁、临汾、运城，最高气温将会冲至35甚至是37度。太原小雨，17到29度；大同小雨，13到27度；朔州小雨，14到28度；忻州小雨，16到28度。吕梁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晋中小雨，18到29度；阳泉中雨，16到29度；长治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晋城小雨，20到31度；临汾中雨转小雨，23到35度；运城小雨，23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

0: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

0: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

0: 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0: 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见

0: 仅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鲁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她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

0: 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2: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2: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京师是首善之地，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带着马尾巴做的假辫子在这儿招摇过市。我们也绝不能允许张勋复辟的阴谋得逞。
1: 反对张勋复辟，誓死维护共和。
2: 反对张勋复辟，誓死维护共和。
3: 反对张勋复辟，誓死维护共和。
4: 反对张勋复辟，
0: 誓死维护共和。
3: 反对张勋复辟。
1: 看爷爷上的假辫子马尾巴，
5: 抓住他们，
6: 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不让他们走，不让他们走。反对张勋复辟，
0: 反对张勋复辟。
7: 有没有？
1: 没看到。
7: 我那边看看，我那
1: 边。哎，警察！
7: 哎，警察！哎，那边乱套啊！
1: 警察！
7: 前门大街那边的刁民和学生。

0: 正在煽动民众反对朝廷，你们为什么不管啊？
1: 对啊，
0: 干什么吃的？
1: 小子，你可看清楚，我们穿的可是民国的官衣，戴的是民国的大檐帽，朝廷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0: 放屁！我告诉你，宣统皇帝可又登基了啊！你们不好好替皇帝效力，还想不想要你们的饭碗了？
1: 小子，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拿的可是黎大都督发的薪水，宣统皇帝不管我们的饭，我们犯得上替他干活吗？
2: 行，
0: 没错，
2: 算你们狠。走一边，甭跟他们废话，咱们分头去找辫子军马队，
1: 这就对了。
0: 走啊！
2: 快走！
3: 司机人，司机人，司机人，司机人，司机人，
0: 那边有人煽动民众反对朝廷，
4: 在哪？
0: 跟我走，来，跟着，走，快！
3: 快让开！
5: 对，马车就要到了，快散了吧，快快快，赶快散了！
4: 大伙分头走，不要乱。
5: 快快快，
4: 把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去东边接着讲。
3: 快走，快走，快走，都快走！
5: 快快快，赶快走！
3: 快！
0: 刘总，路不能跑了，我们追快！
6: 孙子，等着我。
7: 什么东西？
5: 你唱不了。
4: 走了，走了。
8: 让让，
9: 让让，让让，
10: 小心！
8: 这个，
10: 快快快！

0: 先生，快走吧！哎，先生，先走啊！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 使馆区避难。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南方各大省会均在筹备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张勋复辟。另外，
1: 好了，不用再念了，就讲讲我们北大的情况吧。
2: 大部分师生还是反对复辟的，啊，有一些学生已经自制了横幅、小旗，啊，准备要上街游行了。还有一些学生这一大早就自发的到街上去宣传和鼓动民众了。校内也有极少数的一些拥护复辟者，比如说顾鸿明，据说是将被认为清廷的什么外交部侍郎。
1: 那个刘侍卫有什么情况吗？
2: 那也没听说。
3: 先生，有急事可请说。
1: 啊，没事，就在这次，都是自己的同志。
3: 学校门口来了辫子军马队，声称要捉拿反抗朝廷的叛逆。
4: 他们要拿谁？

0: 名单上有文科学生郭新刚，邓中下等好像还有李大钊，
1: 岂有此理！
2: 通知门卫紧闭校门，绝不能让辫子军的马队冲进校园。
3: 你这样，赶紧给我备车。
0: 好。
4: 哎，蔡光，
5: 你不要激动，我料定这个张勋复辟啊，是一场闹剧，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们还是以静待变政府啊。
3: 如今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的标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必须把态度给他亮明了。我要去辞职，我要去抗议，我要去教育部。
4: 你这个时候去教育部干什么？
3: 去学校政府啊，政治啊，它是门大学问。既然辫子军注定是昙花一现，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了，为我新北大做点贡献，不好吗？
1: 还是那老头子教化，佩服。
5: 我看赵先生，你跟着先生一块儿去，路上不安全。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关键是让李大钊赶紧出去避。
4: 放心，首长已经离京去了上海了。
1: 太好了，我走了，走。

0: 开工，您来了。
1: 玉才，你这是？
0: 我想来表个态，免得日后他们说我跟张勋同流合污。
1: 好，我就说你玉才不会自甘落后的，来北大教书吧。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你玉才参与其中啊。
0: 我听蔡公的。
1: 回去吧，既然态度表了，此地也不要久留。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你有时间呢，抽空上我那儿去一下。
0: 好。哎，蔡公，这兵荒马乱的，您到这儿公干啊？
1: 啊，和你一样。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人，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总，他是我们的副
1: 你
2: 笑什么？为什么要笑？现在时局发展成这样，还笑得出来啊？
3: 杰明兄，我是笑博堂兄神机妙算，他早早的就给我拿来了好茶，说一会儿啊，蔡杰民准来帝慈城，让我沏好茶候着。
2: 我啊，是来向博堂兄请教，你说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这北京城就成了辫子军的天下了呢？
4: 闹剧，这亲日的段祺瑞啊要出兵欧洲，而黎元洪呢又

0: 愿意让段祺瑞专政。要说果呢，那就是黎元洪上了张勋的当，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
1: 此话怎讲？
2: 黎元洪请张勋协调黎段之争，结果是引狼入室，张勋受段祺瑞的怂恿，让黎元洪退位，小宣统复位，结果是天怒人怨，遗臭万年呐。
1: 郭段兄，那你说说现在这个时局会如何发展呢？
0: 现在全国都在声讨张勋，段祺瑞在天津已经发布了讨逆檄文，并且组织了讨逆军，准备攻打京城。
3: 这张勋那区区的5000辫子军呐、
0: 啊，那肯定是不堪一击啊！
3: 到头来，段祺瑞肯定会卷土重来，
0: 既打垮了张勋，
3: 又赶走了黎元洪，
0: 还落得一个维护共和的名声，这是一石三鸟啊！
1: 那既然如此，那我等该如何自处呢？
0: 我和静生可以不动声色，静观时局的变化，而你呢，必须尽快地离开京城，避一避。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非要我出去避一避呢？
0: 北大是新思潮的出头船子，一旦开战，要防止辫子党狗急跳墙拿北大开刀。你跑了，那你北大和张勋就没有瓜葛了，将来就是你在段祺瑞那儿的一个筹码啊。
1: 很聪明，绝顶聪明。
4: 行行行，我就听你的，我回学校安排一下。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就去天津避一避。
0: 好。
2: 行了，锦林兄，你拿着你的道具到我教育部转了一圈，你就得了一手好牌。要说高，你比他高。
1: 来，但愿这场闹剧很快收场，你我能安生一些。

0: 是吗？对吧？听见了吗？是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这好像是段祺瑞的讨逆军跟张军的辫子军在打仗，离我们还远着呢。会不会动用大炮啊？不会，段祺瑞和张军都不敢向北京城里开炮。放心吧，没事。
0: 你还说不会打炮，这是什么呀？可能是逃逆军在用炸药炸城门。你怎么那么肯定不是打炮呢？哎呀，
1: 我跟蔡金民在一起做过炸药，就这动静。哎呦，你说上海会不会打起来呀？年年和乔年不会有事儿吧？上海倒不至于打仗，最多能乱几天。你放心，我已经托人带信给汪文邹了，请他照顾年年乔年。 别怕。

0: 师傅，能借用一下这个吗？
1: 拿去用，
0: 谢谢啊。
1: 没事。比你高大，是起来没有奖赏，老太婆吃了我比你高大，我怕苦的你大方，年轻人吃了我比你高大，你你妈那么要摆荡，小朋友吃了我比你高大，聪明伶俐三丫头。
2: 长
1: 兄佛飞高的时候不太平，你看那长鼻日多鼻日生鼻日加鼻日，哎呀，我们要实实在在过日子，一定要造福我们老百姓。
3: 轻轻念那个轻念轻，要想天下取太平，那么脑子就要弄灵清。
4: 好，弄灵清。
1: 哎，要想天下取太平，脑子一定要灵清啊！哎，
0: 姑娘，给我来几块梨膏糖。
1: 哦，好嘞。谢谢你啊，李高达，李高达，来来来，
0: 谢谢伯伯，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0: 来吃糖，
4: 新青年，拿住，
5: 谢谢，不吃，
0: 吃块糖会死啊。
1: 李高达嘞，李高达，
0: 青年，
1: 李高达，那么李高达。李高大你们一名堂老的日吃了骨的李高大，
0: 我买的糖让你吃就吃，
4: 谢谢姐姐。
1: 老子啊，小蚂蚁吃了李高大，聪明伶俐三丫头。
4: 哥，你说这昭薛为什么非得搞复辟呢？搞得现在咱学也上不了，商店也关了门，也没人买咱杂志。
0: 就是我妈都不让我出来了，说街上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乱法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5: 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多灾多难，共和还不到六年就发生了两次复辟，你们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真想找个明白人问问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6: 年年可找到你们了。
0: 四伯伯，
6: 怎么这么兵荒马乱的还出来摆摊啊？
7: 您有什么事儿吗？
6: 王经理让我来找你们，说北京来客人了，让你们俩过去吃饭。
7: 来客人了？
6: 对。
7: 您知道这客人的名字吗？
6: 叫李大钊。
8: 小年，
7: 哎，我看看，我看看，
8: 哎呀，这么高啊！哎呀，王先生，我早就听说郑府兄家二位公子了不起，拾金不昧，侠肝义胆。哎，今日一见，果然是英雄少年，气度不凡啊！
5: 首长先生，我和乔年是您的崇拜者，您的青春，我们哥俩都会背。
8: 那我可太高兴了，我的那篇文章就是给你们这些青年写的。来，坐。
7: 小张先生，咱们一步客厅吧。
8: 啊，不用，在这儿就挺好。
7: 那您坐这儿，坐这儿。
8: 真不麻烦了，王先生，坐这儿吧。我这趟来是惭愧啊，仓皇出逃，狼狈不堪。仲府兄捎来口信，让我务必来亚东图书馆看看。一呢，是给大家报一个平安；二呢，了解一下新青年的发行状况；三是多结交一些新朋友。给您添麻烦了。
7: 没有没有没有，那仲府怎么样？
8: 哎呦，你父亲现在是个大忙人啊，帮着蔡先生在北大搞改革，搞得那是风生水起，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办的那是有声有色。只不过现在时局艰难，每走一步都比较困难，能够日拱一卒就算是效应。
7: 这首长先生，这次这个张勋复辟对北大的改革有影响吗？
8: 北大倡导的新思潮肯定会被张勋之流所不容，不过眼下看来复辟必定要成，那么今后的形势怎么样要看发展。
7: 那您对当下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8: 我觉得局势不容乐观。仲府兄曾经有过一句话，说袁世凯之后必定会出现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眼下大家都看到了，欧洲正在打仗，世界乱成了一锅粥，中国呢又是积贫积弱，像一盘散沙一样，内忧外患之下苦难自立啊。
7: 那中国这个样出路在哪儿？
8: 这一趟张勋复辟

0: 眼下中国的出路何去何从，恐怕看不出端倪。不过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放弃。
1: 那依您所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能帮助到中国吗？
2: 这个我认为不能。
0: 我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这个理论貌似有诱惑力，但空想得多，做起来恐怕不行。
1: 我觉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0: 燕宁，你看欧洲有哪个国家是按照互助论的原则制定国策的？
3: 你呢，现在还年轻，这个时候不妨多看看，多听听，看问题想事情，切勿走极端。
4: 寿裳先生说的对啊。那先生来沪还有什么打算？
3: 我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思考一些问题。我还想到民间去看一看，我想看看真正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5: 李先生
3: 您好。
5: 孟总，菜已上桌，酒也烫好了，请大家入席吧。
1: 那咱们边吃边聊。
6: 王先生请
1: 来。请请请。
6: 哎呀，条年延年。哎，谢谢，走吧。
7: 号外号外，宣统皇帝再度归位，便率张勋出到荷兰使馆，黎元洪引咎辞职，冯国璋代行总统，共和英雄段祺瑞再度入主京城。号外号外。
8: 哥啊，我看呐，不用剪了，
9: 留着吧，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棒棒脆耶！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杰明兄。你好雅致啊！
4: 哎呀，你的为人师表有碍观瞻
2: 的啊！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羞愧羞愧羞愧！哎呀呀，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呀，实在是，实在是不雅，实在是不雅！哎，
3: 彩公，
5: 嗯，
3: 来，来，
5: 这是什么呀？
3: 这一，蔡公你的辞职书，原无退回。这二，是段祺瑞给你的嘉奖令，和追加北大经费的手令。这三嘛，是教育部同意北大改革和一揽子招聘教授方案的批复。
5: 哦，
3: 蔡公，这可是一份大礼呀！
5: 没想到。张勋、卞子斌倒是给北大一个额外的帮助，北大这下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6: 时局混沌，
7: 那些政坛大佬们啊，现在都想拿你蔡元培和北大撑个门面，你现在啊那成了香饽饽了。
3: 是啊，段祺瑞再度出山之后，权力争斗势必更加激烈，而北大反而成了世外桃源。蔡公，这可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5: 啊。经理啊，
6: 赶紧恢复教学，让北大早日复课吧。
8: 有二位的鼎力相助，我蔡元培一定竭尽全力。
5: 怎么样？今晚上夜色撩人，你我三人一醉方休。
3: 好啊，
6: 好啊，拿酒去。
9: 各位先生，我今天心情特别高兴，我们总算是拨开乌云见晴天了。由于前段时间战乱，北大被迫停课，现在麻烦终于过去了，我们可以安下心来搞教学，安下心来做学问，安下心来来实施我们北大的改革方案。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北大的教学改革评聘方案等等的这些方案，教育部都批准，而且也给我们北大拨了教育经费。我们正在新建的教学红楼马上就要竣工交付使用了，这些都是全校师生啊期盼已久的大好事。还有就是马上就要放暑假，这个暑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格外的重要，我们各科呀要实行新学期的这个课程改革、教学管理、人才评聘方案。文科是这次的试点，我们请仲福先生给我们说一说。
10: 嗯，所有改革中，人是第一位因素，也是最麻烦的事儿。这个文科教授的聘任，上一次会议呢，我们做了一个资格名单，现在教育部已经批了，那就没什么障碍了。下一步这个聘任工作马上就开始了。现在麻烦的是解聘，尤其是外籍教授的解聘。北大现有的一些外籍教授，是民国政府通过教育部来确认的，学校只是象征性的发放证书。也就是说，这些外籍教授的聘任管理的权限在教育部，学校只负责发钱。那这种体制就造成了现在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外籍人员，引起了校内很多师生的强烈不满。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那北大的改革，那我觉得就
9: 前功尽弃。
11: 这个问题在理科也非常突出，也应该有所改变。
12: 蔡先生，既然是改革，就要有职有权。我建议把外籍教授的聘任权收回学校所有。
9: 这样吧，各科呀统计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不合格的外籍教授，然后详细的拿出一个材料出来。
13: 这国内教授的解聘也是难题，
10: 文科意见最大的就是辜鸿铭，不少学生都提出来啊，这辜鸿铭投靠张勋参与复辟，应该清除出北大。他今天不来开会，就是他心虚。
13: 对啊，
14: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对吧？
2: 啊，不得。关于辜鸿铭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讨论了。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呢，校评议委员要重新选举，教育部正在拟定委员的资格和条件。关于解聘定岗问题啊，这个问题就交由新学期的校评议委员会来讨论决定，大家同意吗？
10: 同意。
15: 好。
16: 同意。
15: 同意。
10: 胡适回来了。胡适。胡适回来了。嗯，蔡光，嗯，你睡着了？
2: 我的妈呀，吓得我！你看看我的豆子都掉了，你得赔我豆子了。
5: 哎呀，真不是我，真不是，
2: 也就是你啊，能在北京大学校长室这么肆无忌惮的说话。
10: 杰文兄莫怪，我太兴奋了。嗯，胡适回国了，后天。

1: 他已经抵达上海，我想申请去上海接他吧，让他早点回学校报到。
2: 你去接他？
1: 这不是有点过了吗？
2: 哎呀，蔡公，你为了聘用我到桑固呢，我去上海接一位大才，这有什么过的？都说你陈独秀这个目中无人，其实并不尽然嘛。
1: 好，反正。

0: 你要带到上海去啊。
1: 我们聘任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胡适之先生为北大的文科的教授啊，月薪是260块大洋，这个你拿着啊。
2: 哎呦，哎呦，可是现在这胡适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聘书就下来了。
1: 你忘了当初我给你的委任状是怎么写的？原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这个用人呐，他有时候啊，就是要让对手啊，他找不着反对的理由，这都是要变通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嘛。
2: 老兔子讲话。
1: 哎，等会儿，那个胡适之啊。我只是看了他一些论述和诗歌，但是这个人的品德啊，还有性格等等，这些我都不知道，我这都是听你说的啊。他到北大来，工资很高，希望他啊
3: 能不辱使命啊，能不辜负我们的期待。他是破例中的破例。
4: 我相信我的直觉，我也相信胡适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蔡公啊，您找我？哎呦，
1: 嗨。易在兄，你来是怎么不告诉我呀？
5: 德谦说你找我，我着着急急忙忙就过来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这是周树人先生。
5: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哎呦，
4: 玉才兄，我早就想去拜访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着。幸会幸会。
5: 不看不看。
1: 来来，我们坐下。
5: 来来来，
1: 请坐。玉才啊，我呢就是想跟你啊讲两件事情啊。一件呢，我想让你到北大来啊教书，后来范元濂告诉我说做个兼职老师吧，保留你在教育部的公职，我想这样也好两无，只要你能到北大来教书就行，你看更好。
5: 蔡公您安排，我听命就是了。
1: 怎么样，玉才到北大来做文科的老师，你这个文科学长要赶紧把他的课程安排好。
4: 太好了，这北大又添了一员主将啊。
1: 应该说我们新文化运动又添了一员主将。我形容玉才手里那支笔啊，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锋利无比。
4: 是啊，我们新青年早就盼望着玉才兄的大作呀。
2: 还望玉才兄能多多赐稿。哎，
4: 赐什么稿啊，到新青年来当同人编辑吧。啊，新文化没有你这个先锋那就是很大的缺陷，怎么样？
1: 玉才，仲甫先生刚才那些话情真意切，句句都是希望你能到北大来，怎么样，入伙
5: 吧。我听蔡公
4: 的。好，玉才兄能入伙新青年，荣幸之至。太好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世职人玉才都来了。
5: 蔡公，那我准备去上海了。
1: 赶紧去吧，
5: 玉才。回头等我从上海回来，你去我家啊。新青年就在我家。好，回见回见。
1: 好走啊，玉才。祝福这个人呢，他就是大大咧咧，无拘无束。建议来，你请坐。我要请你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为北大设计校徽。
5: 校徽？好，那您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和要求？
1: 我没有具体的要求。你玉才的想法就是我蔡元培的想法啊。
5: 蔡公您高抬我了。
1: 我从来不奉承人的。我认为在当下中国，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你周树人是一个，我相信你为北大设计的校徽，北大的学子会世世代代的佩戴下去，永不褪色。
5: 好，我试试。
6: 子美，别跟贺年抢，妈妈这正煎着呢。
7: 妈妈，给我煎。

0: 那个吗？
1: 这不正煎着呢吗？马上就好了啊，别急。
0: 快点给我吃一口。
2: 芝麻，
1: 回来了。
2: 帮我收拾行李，我要去上海。
1: 去上海？
2: 对。
1: 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天一早。
1: 哟，那我赶紧去趟前门大街。
2: 去前门大街干嘛？
1: 去给乔年和严年买点东西啊。
2: 哎呦，我是去接胡适、胡适之的。
1: 那你去上海不见两个儿子啊？
2: 那碰见了就见呗。
1: 所以咯，碰见了就得买东西。来，你来给他俩钱，我赶紧去一趟。
2: 哎，别买太多啊，我就一个箱子，不多带。
1: 行，就一个行李。
3: 哎呀，痛苦啊，你怎么拿这么多包啊？大包小裹，那你掏慌呢你啊。
2: 高俊曼，我说了只带一个包，他一下弄了五个，就为这两个小子吃的穿的喝的用的，他把前门楼都差点搬过来。哎呀，
3: 俊曼也是，
2: 这孩子真好啊。
3: 这还五个包，我看得有八个包，
2: 反正这么多了也不差那几个，我又加了三个包。胡适呢？
3: 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哎，
3: 是这样，他母亲啊突然生病了，昨天上午来的电报，他下午就赶回去了。他让我跟你说呢，等处理完家事就去北京任教了。这不昨天我还想给你拍部电报呢吗？你不在路上吗？已经。
2: 乔年、严年呢？
3: 正在学校呢。
2: 那我去绩溪找世之。
3: 你去绩溪干什么呀？人家回老家去办事儿，你去了不给人添乱吗？
2: 那这样，你帮我拿着这些包去震旦学校，给乔年、严年把这东西送过去，要不东西都坏了。
3: 别，学校你也不用去，我跟那俩小子说，让他们来见你。
2: 那我来这干嘛呀？
3: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嘛。有两个朋友听说你来上海了，急着要来见你。
2: 谁呀？
3: 易白沙、邹永成。
2: 啊？他们在上海啊？
3: 在上海呢。
4: 祝福，哎，祝福兄，
2: 永成，哎呦。
4: 祝福，哎，祝福，
2: 祝福，哦，
4: 老师，
5: 没事吧你们？啊，快坐。
6: 来，
5: 你们俩怎么凑到一块了？
7: 祝福，我的部队被解散了，我现在在督军署，就是做顾问。说实话，真没什么事儿干。这不，白沙在湖南教书，我们俩常在一块儿喝闷酒。这回来沪是给湘军采购军火，他是我的顾问。
8: 白沙，你这夫子怎么也玩起火器了？
9: 我怎么就不能玩火器？你曾经还跟蔡云培先生做过炸弹呢。
8: 白沙。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7: 他去广州见了回中山先生。
8: 中山先生跟你说什么呢？
7: 军阀，大道军阀，
8: 大道军阀谈何容易？
7: 中国有多少个军阀？哪个军阀背后没有一股外国势力？
8: 这幸好是欧洲在打仗，要不然就这帮西方列强早就把中国瓜分了。
7: 可悲，可悲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统一号令的领袖。
8: 这些个军阀，
7: 一个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抽我嘴脸，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让人心寒。
8: 在这些军阀眼里，
7: 中山先生竟然就是一个摆设，
10: 共和国的缔造者，
11: 革命党的领袖，全世界都公认的中国人。灵魂人物，现在却被一个个军阀玩弄在鼓掌之中，真是受气！这个国家完了。
12: 你看，两个孩子吧，他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做长辈的应该去关心一下他们的前程。
5: 现在这两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13: 我们哥俩自己的路自己走，既不依靠别人，也不依靠家庭，
3: 勤工俭学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路。
5: 钟先生，失职了，我可把你盘了。
3: 钱给钱。
6: 我陈独秀半生漂泊，结识的饱学之士可谓不少，但大多数浪得虚名，唯有贤弟令我自愧不如。
13: 胡适那个黄毛小儿榜上有名，我等却名落孙山，这成何体统？
5: 北大这样对待几位国学大师，
2: 我们不服。
13: 这校评议会委员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14: 在这个开学典礼上，我有八个字告诉诸位：初衷不改，坚定不移。
15: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7: 你好。
16: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7: 对，是的。
16: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6: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7: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6: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7: 可以，走。
16: 好。
17: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6: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9: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0: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1: 置之死地而后生。
2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2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5: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全世界都公认的中国人灵魂人物，现在却被一个个军阀玩弄在鼓掌之中，这个国家完了，完了。
1: 为啥？为啥？你是一文化人，不适合搞政治，你千万不能陷到这个漩涡里。这样，你跟我去北大教书，我们一起编新经典，来重建国民的新思想。
0: 我不肯定去北大，我要告诉你，你说的20年不谈政治，行不通，行不通啊！现在只有跟这个烂头的社会拼了，拿命跟他们拼了。

0: 兄，孟宗兄。
1: 哎呦，柳先生，
2: 柳先生，
3: 欢迎欢迎。
1: 柳先生，
0: 祝甫先生在。祝甫先生好。
1: 哎，柳先生，
0: 孟宗兄啊，我听说祝甫先生从北京来上海了，我过来看一看。
2: 好，好，好，欢迎欢迎。
0: 我没影响你们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这来来来来，我们屋里来，
1: 快请
2: 屋里屋里
1: 祝你聊。柳先生
2: 好，你们聊，
1: 快请坐。
2: 来来。
1: 谢谢，
0: 略备薄礼，还请钟府先生笑纳。
1: 哎呦，您太客气了。请坐。
0: 好，好。钟府先生啊，我来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孩子们的事儿。嗯，现在国内吧，时局混乱，因为张勋复辟，学校停课。如果再复课，那又是下一个学期了。这国外呢，战乱不断。所以他们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恐怕短时间内提不上日程。
5: 那柳先生有什么打算呢？
0: 我是不想耽误孩子们的前程，所以我想我们两家能不能合作，把三个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手续我来办，费用我也可以承担。
5: 柳先生，这已经是您第二次提这事儿了，我很感谢您的美意，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还是要坦率地告诉您，这事儿并不可行。
0: 这些东西我想祝甫先生一定是给延年和乔年准备的吧。
6: 是是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祝甫先生，柳梅是我唯一的女儿，所以我感同身受，我特别理解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良苦用心。但是钟府先生，在这件事情上你为什么这么武断？
5: 柳先生，您别误会，不是武断，一是我做不了延年的主，二是延年这孩子他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资助的。
0: 说心里话，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他的态度，因为延年这个孩子太自律太自信，我说不了他。
5: 惭愧得很，我这做父亲的恰巧在他面前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人。
0: 钟府先生，你看两个孩子吧，他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做长辈的应该去关心一下他们的前程。
1: 这倒是个问题。现在这两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现在有点说不清道不明。
1: 明白。
5: 刘先生，这样我找机会问问他，这个凡事要先搞清楚性质，才不至于出错。

0: 这事儿交给我了啊，等我问出结果之后我们再谈好吗？
1: 拜托了。
0: 哎呦，您客气。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3: 哎，要不留下一块儿吃饭吧。
2: 啊，不不不，我知道你这还有事儿没谈完啊。我送，我送。
0: 好，好，慢走。嗯，
2: 我等你消息。嗯，
0: 好。来上。
4: 张勋复辟当日，李大钊被迫逃离北京。他在江南流亡数月，广泛深入社会底层，考察国情，清理思想，苦苦追寻新的救国之路。张勋复辟，宣告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彻底流产。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反思与批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仅仅靠通过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办法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除了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还要倾听大众的呼声，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新之路。
5: 政府啊，政府，政府，
6: 这人呢？
7: 哎，方伯伯
6: 啊，
7: 我爸不会走了吧？
6: 啊，那不会，没见到你们呢，他不会走啊，走也走不远，不是去鸡西了，见胡适去了？
8: 我就说不来吧，常年走。
7: 哥，
6: 哎，年年，
9: 你那姨妈蒸的包子。天热，我怕坏了，我再替上，再热热。
10: 爷爷，爷爷，过来，跟白白话啊！过来，过来，过来，来来，
6: 坐坐坐，坐坐啊！
10: 你看看，我说没走吧，给你们蒸包子去了。昨天一来，你父亲说把这个包子啊送到学校去。
9: 高君曼给我蒸的，叫我路上吃，挺多的，你们吃吧。
6: 吃吧，吃吧，啊！
9: 肉啊！
10: 哎，
9: 吃！你姨妈给你们蒸的。
10: 你不说给你蒸的吗？
9: 蒸了两样馅儿，一个素的，一个肉的。素的我吃完了，肉的给你们的。
10: 你能不能不装啊？什么时候有素馅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吃了。
6: 这就是你姨妈给你们蒸的啊，她没舍得吃，给你们留的，你们吃吃吃，嗯，来走，来吃啊，
10: 吃个包子你还整出什么素馅什么，装什么装啊，
11: 好好说话。

0: 这次来，既然见到你们了，就跟你们聊聊。聊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你们哥俩小小年纪就出来闯荡世界，自食其力，我很欣慰。你们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个我也很支持。但是现在是世界大战，留法的事情还遥遥无期，
1: 国内也很混乱。
0: 您不能总是待在这个法文补习班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就很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们哥俩自己的路自己走，既不依靠别人，也不依靠家庭。勤工俭学对我们来说是。

0: 最合适的路。我们俩准备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肯定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们决定留在上海上学。现在亚东图书馆的生意不错，我们勤工俭学没有问题，关键是这有我们读不完的书，我们也舍不得走。
1: 对，等我们放假的时候可以去北京玩。
2: 行，既然你们都已经想清楚了，那我尊重你们的意愿。第二个问题，你能跟我说说你跟柳梅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什么怎么回事？
2: 你不认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吗？
0: 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我不意外，我没想到你也会关注这种问题。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这么世俗的人。
2: 我关注你和柳梅的事情就世俗了。
0: 既然你跟大家一样都这么世俗，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柳梅还有乔年，我们是一种纯洁高尚的互助合作关系。
2: 没太懂。
0: 那你看过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的书吗？
2: 看过。
0: 那你应该知道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泛劳动主义。
2: 知道一点。
0: 那你也应该知道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2: 我洗耳恭听。
0: 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全社会所有的人都会通过自律来不断地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有人都结成一种超越家庭和恋爱的友爱关系。
2: 哦，你和柳梅是这样一种关系？
0: 这是我追求。
2: 那在别人眼里你们是一对儿啊？
0: 什么一对儿？
2: 就是蝴蝶成双啊，鸳鸯啊什么的一对儿，懂吗？
0: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不同，你们还无法摆脱世俗的羁绊，但对我们来说，那正是我们要冲破的范例。我们追求的是永远纯洁高尚的友谊。
2: 那你要冲破这范例，柳梅理解吗？
0: 那当然理解了，而且我现在正在制定一个自律守则，我称它为六步。
2: 什么六步？
0: 分别是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最重要的是不谈恋爱、不做私交。
2: 全社会所有的人通过自律不断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有人要结合成一种超越家庭恋爱的友爱关系。那这么说，我跟你姨妈，你姨妈跟你汪伯伯，汪伯伯跟你们，我跟柳梅，柳梅她爸妈跟你姨妈都是一种关系吗？
0: 应该是。
2: 你为什么叫你姨妈姨妈？
0: 那这是个称谓啊。
2: 那你怎么称谓我呀？
0: 我一直叫你陈独秀，陈独秀先生。

0: 你们吃吧，我走了。
1: 哎，
2: 周峰，
1: 你去哪儿？
0: 我回去了。
1: 你回哪儿去？行李都没带。

0: 还有一盘，这吧。对了，陈独秀先生带来的，啊，高君曼女士蒸的。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宣布，中国正式对德国、奥地利宣战，加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行列，协约国和美国相继向中国政府保证，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育才就是育才，
1: 什么叫立意深远、蕴含丰富、简洁大气？
2: 这就是透露着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精品。看看，林木马，
3: 都看看。你是大书法家，中美学，跟大家说说这个徽章的立意。
2: 我的评价，超凡脱俗。你们看这个徽章啊，以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面的北是背对背两个侧立的人像，下面的大呢是正面站立的人像。
4: 嗯，这是一个人肩负着两个人，也就构成了三人承重的意象。这也反映我们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呢。好，
5: 说得好。
6: 依我看，这两个字还有这个脊梁的象征意义，
5: 像不像？
7: 周先生把北和大做成了一句
6: 非常形象的脊梁骨，
7: 他是想表达我们北大人。
8: 应该成为国家民主和进步的脊梁的一次。非也，非也，牵强附会。你们说的也太邪乎了吧！我看这个是西洋风格，太抽象，不能反映出我们北大的精髓。北大者，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 是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最高学府，需要用这种西方的奇迹银巧来体现吗？轻浮，
7: 轻浮，这瓦当形象不正是中国特色吗？还有比这厚重的吗？

0: 这不吉利。
1: 好，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才是我们北大的风气嘛！啊，别总是咱们先生说，让学生们也说说啊。
2: 来来
1: 来，来说说，
0: 中夏来说说。
3: 我是觉得这个徽章挺有意思的。
4: 你们看这三个人的排列，这上面两个人呢像是两个背靠背的学生，这下面一个人呢就像是弯腰弓背的老师，老师用肩部托起两个学生，老师呢甘为人梯，学生志存高远，北大薪火相传。
5: 看看人家。
6: 诸位先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觉得这个设计很有力量，我很喜欢。
7: 各位好，我想请问一下，哪一位是陈仲甫先生？
1: 不是，胡适之吧？
7: 仲甫先生好。我知道您去上海接我了，
1: 是
7: 家里有事儿，我就急着回去了，
1: 是
7: 让您白跑了。
1: 是我去的上海，
7: 我觉得那么不起眼吗？您是陈仲甫先生，
1: 陈独秀，陈仲甫在此。
7: 我认错人了，仲甫先生，
1: 是这样，我可把你盘了。
7: 抱歉，抱歉。
1: 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假的是钱玄同，
8: 欢迎欢迎，是这，
1: 刘万同。哎呀，
9: 我们一直在等你。
1: 陈隐墨，
10: 好了，终于把你盼来了。
1: 高一涵
11: ，Morning， 哎
1: ，Morning。
7: 陈叔，刘世培教授，过来，见过。
12: 先生你好，我是胡适。
13: 奇技淫巧，轻浮以及。仲甫，这就是我的意见。
7: 啊，是不在意啊，这个他不是说你轻浮，他是刘世培，他有病，他还在生病，大病未愈。
1: 好了，那个一涵，逝世的行李到了吗？
14: 从美国退来的行李全都搬到先生的单身宿舍里了。
1: 好，我们大家一起先带着逝世到教务处办手续啊。那个仲夏、金刚，你们叫上一些同学，带上一些工具，到那个南池子单身教员宿舍那等着啊，帮着逝世先生一起把他那个小窝收拾好。
15: 好，走，来，
16: 一起干活吧。
1: 是是，
12: 来，终于见了。
0: 来，逝世，来，坐，上座。上座，
12: 谢谢。

0: 行慢用。
1: 我错过了，看不清你。哎呦，
2: 盼了你小半年，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你了。哎，涮羊肉吃得惯吗？

0: 涮羊肉，
1: 吃不惯换地方。全聚德烤鸭，走，现在就去。走，
2: 先生先生，涮羊肉非常好，我喜欢吃，在国外吃不到这些。
1: 喜欢
2: 喜欢，
1: 好，喜欢就好。
2: 走，
0: 先生您快走啊。
1: 要喝什么酒？
0: 二锅头。嗯，挺好的。
1: 好，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李二锅头。我给你倒了。
2: 哎，我来，先生。
1: 我来给你办调料啊。吃涮羊肉啊，这调料是第一的。我也是到北京来之后才学会的。
0: 先生，我来吧。
1: 哎，不用不用，你不会。这个咸淡非常讲究啊。
0: 先生太生气了。
1: 我陈独秀半生漂泊，结识的饱学知识可谓不少，但大多数浪得虚名，唯有贤弟令我自愧不如。一篇文学改良厨艺，几首白话诗，犹如高山流水啊，常常令我心旷神怡，
2: 宠辱偕忘。
1: 不怕你笑话，每次给你写信的时候都让我想起伯牙子期。
0: 谢谢先生。
1: 来，尝尝咸不咸。咸了可以再加芝麻酱啊，淡了可以加韭菜花。哎哎哎，小口小口。
0: 合适
1: 合适。好，来吃肉。
0: 哎哎，先生啊，你来点
1: 儿。给我。你来了就好了，新青年就交给你和守常了。说实话，新文化在中国
0: 还只能算是个婴儿，
1: 随时都有可能夭折。再加上北大是集各种政治思潮相互激荡的荟萃之地，复杂得很，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啊。
3: 先生，您刚才说的守常是河北的
1: 李大钊啊。我相信你们虽未谋面，但一定一见如故，因为我经常做梦，梦见我们三个在一起。
3: 啊，先生还梦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1: 对，不止一次。那是一位见识超人侠肝义胆的慷慨悲歌之士，我在梦中经常会看到我们三个齐心合办新青年。我也相信我们三个一定会把新文化运动推动起来。
3: 好，为了新文化，为了先生的理想，胡适愿尽微薄之力。先生，我信奉您的一句话，20年不谈政治，致力于开发民智，启蒙思想，这正是救国之道，我敬先生。
1: 好，
2: 刘志杰，咱这不是只说几句气壮的话就能做到的。
1: 20年不谈政治，谈何容易？一个张勋复辟，就搅得天翻地覆。这次，假若他真的成功了，那新青年、新文化都将会被扼杀。说实话，先生，
4: 这次回国以前，我的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的，直到今天见到先生以后，我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地了。嗯，先生，感谢您对我的栽培与提携，先生对我恩同再造，胡适无以回报，我愿意追随先生。我在回国之时就已经下定决心，无怨无悔做一头弘扬新文化的灰骆驼。
2: 灰骆驼，形象，切记。

0: 那就让我们两个灰落落，入乡随俗，按照北京的老话，咱走一个，
1: 走一个。
2: 蔡先生，
3: 你好。
2: 蔡先生，
3: 你好。
4: 蔡先生，您来了。
3: 李掌柜，你好。我来见一下我的同仁。
4: 哦，行。
0: 哎，师侄，蔡先生来看你来了。先生，快请坐。伙计，再来一副碗筷。
5: 好嘞。
6: 师傅啊，我是听说有两只兔子在吃窝边草，我这只老兔子就赶来，我打个牙祭哦。二位不会反对吧？
0: 来，先生师侄，坐下聊。
6: 好。哎，
3: 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你们两位啊，说的兴高采烈的，在说什么呢？
4: 我在跟师侄聊新文化和新青年。
3: 新文化运动啊，方兴未艾。每走一步呢，如履薄冰啊！你们二位，一位是主帅，一个是先锋，真是珠联璧合呀！来，希望二位与北大同仁精诚团结，办好新青年，领历史的潮流，开一代新风。
2: 蔡公放心，我辈自当奋勇向前。
3: 我呢，就给你们做好服务保障就行了。冲锋陷阵还要靠守常、世侄他们呢。哎，还有周树人。周树人，那可是一位不得了的主将哦。
2: 蔡公，蔡公，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3: 怎么样，世侄，下学期开什么课，你们都商量好了吧？
7: 我，先生，我想开的第一门课程是中国哲学史。
3: 这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啊！
6: 大家都希望你来教授中国文学，我期望很高的。
7: 二位先生，我是这样想的，我以为现在国内国外对于新文化运动在认识上有个误区，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其实啊，新文化就是在传统文化的襁褓里生成的，所以我想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帮助大家厘清二者的关系，这也正是我博士论文的内容。
3: 说得好，很有针对性，我赞成。
7: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蔡先生说明。
3: 哦，你说。
7: 我的博士论文第一轮没有通过，我正在杜威导师的指导下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改，争取下一轮可以通过。
3: 这个我知道，你就不要刻意强调就是。
4: 好，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霖还是二锅头。再来一壶。
8: 校评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陈独秀、夏元立、王建祖、温宗宇、张世钊、陈元、马玉藻、蔡元培、王兴拱、吴梅、钱玄同、陶孟和、沈尹默、王世杰、马寅初、胡适。
9: 好了，好了，
8: 好了，刘文典
9: 先生，好了。
10: 哎呀，这评上什么？
11: 师叔姐，你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章程？胡适那个黄毛小儿榜上有名，我等却名落孙山，这成何体统？
12: 北大这样对待几位国学大师，
13: 我不服！
14: 对，
13: 不
14: 服！
15: 不服！
16: 不服！
17: 那哪行？
18: 对呀，
19: 什么玩意
20: 儿
19: 啊？
20: 这是。
11: 师叔兄弟，
21: 就是。

0: 这是杀不可辱，
1: 我等必须去找蔡先生讨个说法，大不了你再回那个破庙去。走。
2: 哎，季刚，我就是个病秧子，不当这个议员我还落个清净。
0: 哎，师叔，
2: 再说了，我也不想回那个破庙去。
0: 你就应该回那个破庙。
3: 二位一起来向我兴师问罪，挺新鲜的。好吧，二位有什么冤屈啊？我袁培一定替你们主持公道。
1: 敢问蔡先生，这校评议会委员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3: 啊，是这个事儿。那我跟二位说一下，张鑫复辟事件之后啊，教育部要求我们根据学校师资变动的情况，重新调整校评议委员会的成员。那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校委会经过多次酝酿，现在拿出了一个候选人的名单，张榜公布，征求意见。想必二位都已经看了吧？有什么意见，直说无妨。
1: 我记得蔡先生曾言着，学术水平乃北大聘任教授之重要标准。
4: 若按此标准，我等认为，此评员候选人名单之中，多有滥竽充数之类。
1: 蔡先生，若如此评定，恐砸了北大之招牌。
3: 黄凯先生，请明示。
1: 那胡适是何许人也？其不过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我北大乃中国堂堂最高学府，焉能用一个只会唱几句不伦不类童谣的后生做评议委员？
5: 蔡公啊，恕我直言，如果仅凭胡适说几句白话，讲几句洋文，就可以当教授、当评议委员，那我们北大就不要叫北京大学了，叫白话大学好了。
1: 对呀，
3: 胡适呢，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也是我们北大从海外引进的青年才俊。他虽然年轻啊，但是著述甚丰，学术造诣也很深厚，他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影响，所以选他做评议委员呢，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鼓舞，让改革更深入人心呢。
5: 蔡公啊，我辜鸿铭少年留学英国，20岁赴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我精通9门外语，如果我都不够资格当评议委员的话，那他胡适刚刚回国，毫无建树，何德何能啊。
3: 你胡鸿铭确实是闻名四海，但是你相助张勋复辟啊，已经激起了不少民愤，而且现在有很多师生都联名写信要求取消你的教授资格。你说如果这个时候要选你做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合适吗？
1: 蔡先生，您不是一再强调北大用人最重要的是看学术水平吗？那若要论政治倾向，我黄侃干革命的时候，他胡适还不知在干什么呢。
3: 我的确非常看重业务水平呐，但是国家有规定，这次校评委员会的重选和调整，教育部他就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其中就包括校评委员会的委员在政治上要赞成共和的体制，第二，为人师表要有良好的私德，第三，要有不同层次的代表等等。你二位大师为何落选，这各种缘由啊，就不需要我一一细说了吧。好，我知道你们二位对胡适呢是有些成见，实不相瞒，刚开始我也有同感，但是当我跟胡适见面之后，我听了他的谈话，他的一些论点，一些观念，他打消了我的担忧和顾虑。胡适啊，他毕竟是新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胡适是他的高徒啊，

0: 在广大的学生中间有广泛的影响。我准备在北大呀，请胡适给我们做一个演讲，到时候请二位大师都去听，啊，水平怎么样？一听就不辨自明了吗？
1: 好，我老姑到时候一定去捧场。
0: 好，二位好走。啊，你来，这个，你赶紧去叫胡适先生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他说。

0: 好，请大家坐下。
1: 各位同仁，张勋搞复辟，北大闹地震，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北大的学子不能安下心来学习读书，三个多月的时间让我北大的教员不能集中精力来教书上课，三个多月的时间使我北大的同仁不能平心静气的来研究学问，想起来令人痛心啊。有人问我，这个乱局之下我北大怎么办，新文化还搞不搞？我们今天总算开学了，在这个开学典礼上，我有八个字告诉诸位：初衷不改，坚定不移。

前两天胡适博士到北大来报道，他给了我一篇他在美国发表的文章，题目叫《非留学篇》，讲的就是大学如何研究学问的问题。我阅读之后很受启发，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学典礼我变了个花样，我请胡适博士啊来给我们做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我们请胡适博士上台。

0: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1: 这句话是《荷马史诗》当中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
2: 我相信这句话也是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的心情。

0: are la anax of those deaf miserable defail dalo odi abolito abos acid。
1: 请问胡博士，我说的什么？
2: 抱歉先生，学生确实没有听懂先生所云。
0: 我说的是希腊语，原汁原味的荷马史诗，它中文的意思是尊贵的王者也要倾听别人的意见，谨慎行事。我给你一句忠告，不要置之脑后。

0: 胡博士不懂希腊语，
1: 用英语朗读希腊的古诗情有可原，但是朗诵希腊的古诗一定要用英国伦敦绅士纯正的英语。
0: 你的发音太不地道了，完全是下等人的发音。
1: 真正伦敦的绅士是应该这样的。
2: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1: Okay.

想必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顾鸿明先生吧。初次见面就劳您教诲，晚生十分荣幸。我非常感谢顾先生对我英语发音上的纠正，但是今天我引用《荷马史诗》这句话，我不在乎他的语言、语音、语调，我不在乎他是否是。 正宗的英国人的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我在乎的是他所表达的内容。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顾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

0: 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
1: 但求一张苦卡，一只秃，
0: 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2: 同学们，我们强烈要求把张勋复辟的帮凶顾鸿明清除出北大。
3: 你们有顾鸿明帮助张勋复辟帝制的确凿证据吗？
1: 各位先生，为了体现我们北京大学校评委员会的权威性，我们可以允许同学进来参加旁听。
3: 顾鸿明呢，他教学确实有问题，我向校评委员会建议，让我与顾鸿明进行一次劝诫谈话。
4: 此刻要让你离开北大，你愿意吗？
5: 不愿意。
6: 我顾鸿明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屈在东阳，仕在北阳，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

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搬砖头、绑钢筋、扛水泥是过去很多人对建筑工地的印象。现在，在我省不少建筑工地，造楼机让高空作业如履平地，工人不再登高爬低，塔吊远程操控，机器人铺地刷墙，数字建造正让工地变得耳聪目明。

0: 明，让盖房子效率拉满。
1: 在太原市晋阳大道旁的这处住宅项目工地，首台山西造的空中造楼机把楼体包裹得严严实实，机器人自动清扫地面，塔吊司机在地面驾驶室依靠建模数据精准操控高空吊装，瓦工清点屏幕，机器人工友一小时就能完成100平墙面喷刮，安全员在电脑前实时接收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处置。智能装备总动员，省内外多家建筑企业代表前来观摩合作。
2: 智能化、机械化，包括这个水平都是相当高的。
3: 建筑机器人和我们原来的推老物能够深度的结合。
4: 我非常希望我把造楼机的话带回去到浙江去推广。
1: 让大家赞不绝口的这款造楼机，就像一座架在半空的移动工厂，由山西建投旗下山西省工程机械公司自主研制。传统施工每盖一层就要拆模板、搭架子、运材料，费时费力，而造楼机一个多小时就能爬升一层，建筑材料同步抵达，省时省力。
5: 这个楼主高度是32层，造楼机是在5层作业，3到4天的话就可以升到6层作业了，效率了比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架子了能节省45%的这个时间。
6: 智能建造集成平台是一个集成封闭稳固的空中智能工厂，它将高空露天繁重的作业转变为室内工业化自动化的作业。
1: 造楼机不仅让搭建搬运更轻松，这些自动伸缩的顶棚还可以给工人遮阳挡雨。此外，技术人员还在造楼机的空间利用、安装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
7: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覆墙支座设置方式，充分考虑了施工结构的这个外墙保温保膜一体板交叉作业。安装工艺方面，首次采用了这种外挂架预拼装，有效的缩减了它施工的安装的这个工作周期。设计方面，我们将造楼机的机位设置在了这个电梯井道里边，将原本复杂的工况变成了复合利用的一个空间。
1: 智能装备需要智能制造，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第一次生产造楼机没有智能化产线，他们把原先塔基智能化产线的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了卡尺间距、旋转角度等参数，机器总动员，实现了造楼机智能化生产。
8: 这个部件的话是造楼机导轨立柱加长段的一个部件，生产过程中呢需要人工焊接，通过程序的一些调整，在机器人工作站上实现3个小时焊接完成。
1: 目前企业11条智能化生产线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达100%，150多台工业机器人主导生产，从下料、组队、焊接、涂装到转运，全流程智能化制造，助力企业生产出空中造楼机、无人驾驶系统、智能建造机器人等30多种智能建造装备，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我们将以数实融合重塑产业形态，在建筑、环保、新能源、矿建等领域研发出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智能装备产品，加快实现制造向制造升级，继续主动走出去，积极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让更多高端装备制造中国造扬帆远航。
1: 山西台报道。
0: 近日，省公安厅发布信息，今年以来，山西公安机关狠抓破案打击全力攻坚，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10: 1至5月，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0.44%，破案数同比上升39.1%，呈现发案稳步下降、打击效能跃升的良好态势。严打黑恶犯罪战果显著，打掉涉黑恶团伙35个，破获刑事案件238起，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严打严重暴力犯罪，现行命案、两抢案件保持100%全破。针对传统轻财犯罪，全省盗抢骗刑事立案同比下降18.7%，现案破案率大幅提升47.4%，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98起，抓获433人，缴毒155.86千克，查处吸毒人员1503人次。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打六霸等违法犯罪，破获医保、养老、社保等领域案件2450起，挽回损失7608万余元， 主动打击食药环知领域犯罪，破获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及知识产权领域案件897起，各重点领域立破案数实现双上升。严打黄赌违法犯罪，侦办案件7530起，刑事处理836人，同比增长57.14%，行政查处13923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侦办经济犯罪案件1068起，发起全国战役5起，侦办涉网违法犯罪案件978起，刑事处理478人，侦办涉跨境赌博和关联案件2494起，抓获2849人，电诈案件破案数和抓人数分别同比上升7.89%和10.4%。封堵涉诈域名、IP、网址112万个，电诈立案数和财损数同比分别下降24.03%和10.64%。紧急拦截现金2240万余元，黄金3.8千克，返还资金3850万余元。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在稳步提升。
0: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今天，山西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山西广播电视台选拔赛温情启幕，各频道频率一线新闻工作者用亲身经历讲述新时代广电人的坚守与担当。
11: 家长们说的是科尔克孜语，他讲的是普通话，沟通屡屡碰壁，满是隔阂。课堂上冷场是这么多的事儿。每天回到宿舍，这个要强的京城女孩一边掉眼泪一边改教案。
1: 比赛中，八名一线新闻工作者依次登台，倾情分享，讲述的题材聚焦基层民生、对口援疆、文物保护、乡村振兴等领域。选手们将采访路上的奔波与沉淀，新闻背后的责任与温度娓娓道来。一个个故事有细节、有深度、有分量，更显担当。年轻的讲述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生动诠释了记者永远在路上的职业信念，也展现了山西广电队务实奋进的精神风貌。
12: 这次呢，已经是我第4次参加这个比赛了。其实我发现呢，每一次参加，我都能发现我的故事会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而发生一些变化。今天我讲的是一个基层的年轻文保员的故事，是想通过他们在基层的坚守，来讲好山西的文物故事，来讲好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故事。
13: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场激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用心记录时代的初心。扎根基层才会收获有温度的新闻，今后我会继续用心挖掘更多藏在基层的动人故事。
1: 一场讲述是一次回望，更是一次整装起航。这次选拔赛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进一步凝聚了奋进力量。大家表示将继续扎根三斤沃土，聚焦民生百态，用细腻的笔触、真实的镜头、真挚的情感，讲好新时代精彩动人的山西故事。本次脱颖而出的优胜选手将代表本台出征全省比赛，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现新闻工作者的风采。
2: 我问他，
0: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6月28号，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备课会暨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地方思政实践课程品牌建设研究开题会在太原师范学院举办。专家从大思政课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出发，结合山西地域特色，从学段衔接、课程开发、实践载体、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为课题研究与课程提质明晰了方向，搭建起了高校、中小学、文博、媒体多方协同的思政育人平台，以高质量的思政课建设成果培育时代新人。今年上午，山西省国际商会第3届会员大会暨3届一次理事会在太原召开，我省外贸企业、涉外投资机构、跨境服务领域等会员企业代表参会，会议审议通过新版商会章程，为商会规范化运营、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制度根基。山西省国际商会是服务全省外贸企业的重要涉外平台。 开展商事法律服务、国际市场对接、政策宣讲等服务，助力山西企业更好参与国际合作。

0: 面来关注天气。气象专家预测，本周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强对流天气频发。
1: 上周末，我省共2226个监测站点出现降水，降水量介于0.1到124.8毫米之间，累计有23个县市区出现冰雹，临川县冰雹最大直径约3厘米，超过20个县市区出现大风，广陵县风力最大达到10级。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大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就是最强的时段呢，就是考虑到29号和30号，考虑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以小雨到中雨量级为主，大同、朔州、忻州，然后以及中部吕梁、太原、阳泉、晋中、长治，局部上可能会产生一个大到暴雨量级的降水。30号呢，集中在我省的东部地区，然后比如说忻州、阳泉，然后包括晋中、长治，然后等地，然后仍然会有这种局地的大雨，甚至是个别点是一个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情况。3号和4号的时候，在我省的北部部分地区又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5号这个范围要稍微扩大一些，我省大部分区可能都会有这种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1: 受持续降水影响，本周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止步30摄氏度，临汾、运城仍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2: 从3号中南部，然后盆地，然后比如就是在我省这炎黄谷地，然后太原盆地，然后以及临运盆地这一带地区，然后会出现一个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然后尤其是在临汾、运城的这种局地，然后可能会达到一个37度啊这样一个高温天气。
1: 气象专家提醒，暴雨中心地区需防范内涝及地质灾害，大家近期出行尽量随身携带雨具，早晚温差大，要备好薄外套。持续强降雨可能影响农田作物生长，还需及时新沟排水，雨后应及时检查作物倒伏情况。
0: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15时34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区域，临汾市、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晋城市、吕梁市、忻州市、太原市、阳泉市，预计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内部分县市将有短时强降水，同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今天16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阳泉、长治、晋城、晋中、临汾、吕梁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面我们带大家识别汛期里的三大危险区域，认清风险，科学避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汛期里危险的地区分为3类，分别是会动的水、会塌的地、会电的设施。会动的水是指山沟、河道、漫水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地带的水流，如果水深达到轮胎高度的一半，或者水流速度超过成人慢走的速度，这时就要避免涉水通行。会塌的地包括临水、临崖地带、危旧房屋、工地基坑、临时工棚等，如果这些地方出现裂缝，或者边坡墙体有土块掉落，还有树木、电线杆等无故倾斜，就要尽快逃离。如来不及逃离，可就近寻找并躲到坚硬物体下，还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外墙。会电的设施包括断落的电缆、电线、配电箱、变压器、露天充电桩。如果这些设施附近水面有冒泡、冒烟、滋电声，或者水体出现铁锈色或油膜状，要双脚并拢小步挪动，或单脚跳跃离开，防止跨步行走而触电。伏天将至，酷暑即来，何处可寻得片刻清凉？五台山山峰徐来，走进去便可得一片清凉。
1: 盛夏时节，暑热渐浓，素有清凉山之称的五台山，夏季平均气温仅17.9摄氏度。温润清凉的气候，古朴厚重的古建群落与秀美山林，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观光。登高俯瞰， 群。

0: 山苍翠，草木繁茂，林海层层叠叠，山间云雾时起，古建掩映于满眼翠绿之间。游客漫步山间，既可避城市酷暑，也可沉浸于山林清风中，与千年古建对话。这些年，景区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依托独特的清凉山水，让八方来客尽享夏日别样风光。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9: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战会稍安勿躁，有爱虎陪同去朱圣宫，那黑妖狐智化应该会安分些。
1: 黑妖狐智化人在正邪之间难以驾驭，实在让我不得不担心。
2: 他的武功不如爱虎，想必不敢造次。
0: 我始终认为，找他假冒皇上太过冒险，
2: 所以才必须由你和爱虎一同进宫。等他扮成皇上之后。
3: 你只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应该不会有问题。
4: 既然决定这样做，也只能如此了。
5: 刚才你都看清楚也听清楚了？
3: 皇上虽然带着醉意，可我还是学得来。
4: 你有把握能办得像皇上？
3: 黑妖狐的易容术，你不相信？
5: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能出一点问题。
3: 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5: 还有，你得安分点，千万别惹麻烦，否则战大哥……
3: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那么啰嗦了？
5: 我
3: 走吧，别让那位八王爷等得急了。

0: 你
1: 怎么，皇叔不认得朕了？
2: 像，太像了，
1: 哼，
2: 简直是惟妙惟肖啊！
3: 嘿嘿，鲍王爷，既然连您都分不出真假来，那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2: 可是他这条腿该怎么解释啊？
3: 没关系的，八王爷，就说皇上扭了脚不就行了？
2: 哎呀，不行的，还有这个坐姿，这样会泄了底的。
1: 你要是不满意，我立刻走人。
2: 你，
3: 八王爷，您别担心，不是说好了让郭璇教他吗？只要让他少开口，别乱动，肯定能瞒过所有的人。
2: 郭璇，
4: 奴婢在。
2: 他进宫的时候可曾有人看见他？
4: 回王爷，奴婢把人都撤走了，没有人看见。
2: 你可要加紧的教他，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
4: 是。
5: 八王爷
2: 啊，他假扮的的确与皇上十分的相似，现在正在御书房里，由郭璇教导他皇上的言行举止。
6: 我马上去盯着他。
2: 公孙先生，这展护卫何以显得如此担心？
5: 王爷，那人来自江湖，行动难受驾驭，展护卫是为了确保他在宫中能够安分。
2: 唉，若非情势所逼，也不至于出此下策了。
5: 王爷放心，一切都会在掌握之中。
2: 最好如此，只要熬过了明日早朝，也就不必再为此事担心了。
5: 是。王爷，明日早朝是否能够让包大人不在场？
2: 哦，莫非包大人能看得出来皇上是假冒的？
5: 虽然未必能看得出来，可是展护卫必须在金銮殿上看住那个人。
2: 本王明白了，的确不能让包大人看到他站在金銮殿上。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上早朝的。
5: 多谢王爷。
2: 哎，假冒皇上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确保明日早朝之时皇上能够坐在金銮殿上。
5: 是。

0: 展护卫见了朕，因何不跪啊？
1: 智化，别忘了，你只不过暂时假冒皇上，我不会当真的。你也别想趁此机会过当皇帝的瘾。
0: 我说展昭啊，跟你这种人打交道啊，最没意思了。
1: 郭公公，
2: 展护卫，
1: 你都教会他了？
2: 应该差不多。
1: 白虎，
3: 展大哥，
1: 你别留在这里，到公孙先生那边去吧。
3: 可是他……
1: 你放心，我会寸步不离的陪着他。
3: 你也别怪展大哥，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哎，行了行了，用不着你交代，我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会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3: 那我走了。展大哥，别对他太凶啊。
1: 我知道了。

0: 皇上龙体康复了，
1: 不错，明日早朝皇上即可亲临金銮殿了。
0: 太好了，如此一来既能渡耶律赞之口，又能解群臣之忧。哦，皇上是怎么醒来的？
1: 当然是自然醒来的。
0: 哦，
1: 皇上只是醉酒，并非得病。不过还是以皇上风寒痊愈为理由，不提醉酒之事较妥。
0: 好，老臣明白。哦，老臣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1: 哎，不，皇上刚醒过来，不宜打扰，还是让他静养吧。
0: 好，老臣立刻去通知群臣明日恢复早朝。
1: 嗯，
0: 那鸿胪寺卿季群想必是如释重负啊。
1: 王延龄，平日早朝包拯都会参加吗？
0: 依朝廷规制，开封府府尹有上殿参知政事之权责，不过毕竟不是列位朝班，若非必须，包大人并不会参与早朝。
1: 啊，
0: 王爷何以有此疑问呢？
1: 明日早朝皇上接见各国使臣，那耶律赞既有挑衅之心，在言语上难免有不敬之处，那包拯个性刚直，必定不会容忍。若是当殿争执起来，岂不反倒显得是我们理亏了吗？能否暂时别让包拯知道，便已恢复早朝？
0: 王爷顾虑的事，老臣就不通知他了。
1: 哦，还有，皇上醉酒之事，最好也别让他知道，否则，以包拯的个性，他势必会坦言直谏，到时候闹得君臣不欢，岂非不好？
0: 是，老臣不提就是。

0: 站住！哎，我说展昭啊，你真的就打算这么跟我刚好一夜啊？我必须保证你不会闯祸。这么晚了，我能去哪里啊？那你最好哪里都别去。你为什么不让我睡在寝宫呢？非得让我待在这里？ 万一我明天早朝的时候没有精神体力，那怎么办？你我都是江湖人，一夜不睡算不了什么。哼，你要陪我上金銮殿？
1: 当然。
0: 你合适吗？
1: 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展昭乃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站在殿堂上，天。

0: 你为什么要搬到兵部去住呢？生活起居既不方便，又没有人照顾你。再说，你也不能连家都不顾了呀。
1: 母后，想要把事情做好，就要尽心尽力。我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能力。
0: 没有能力，朝廷能把你升为三品兵部侍郎吗？你用不着向任何人去证明。
1: 其实做几品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朝廷多做一点事情，这比在宗正寺要强太多了。
0: 哎呀，你呀，跟你父王一模一样，就是好强。
2: 又在儿子面前说我什么？
1: 父王，
2: 听说你的兵部做得不错。
1: 儿臣刚刚接任，一切还有待学习。
2: 嗯，要多看多听。在兵部不像在宗正寺那么简单，掌管着朝廷的军事不可不慎。
1: 是，儿臣明白。
0: 好了好了，哪有父子见面进堂公事的。
2: 哎，他要是不到兵部，我也不会跟他谈公事啊。
0: 那你们慢慢谈，我可没兴趣听，我回房去了。
1: 儿臣恭送母后。
2: 赵翔，住在兵部里的确是比较方便，不过你可要注意身体，别累坏了。
1: 父王，我会注意的。您进宫去了？
2: 去看看皇上。
1: 朝廷通知明日恢复早朝，皇上病好了。
2: 是啊，明日在金銮殿上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3: 皇上驾到！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卿平身，
1: 谢万岁。
0: 朕偶染风寒，不能早朝，让众卿担心了。
2: 皇上龙体为何，天下臣民无不忧心，老臣恳请皇上为国为民多加保重，以安民心。
0: 王丞相之言令朕万分惭愧，日后朕必定会自我警惕，不再让众卿替朕担忧。
2: 谢皇上。
0: 众卿可还有本要奏？
3: 臣鸿胪寺卿季勤启奏皇上，各国使臣依惯例今日参与早朝，如今正在殿外候旨觐见。
0: 宣。
4: 皇上有旨，宣各国使臣觐见。

0: 叩见大宋皇帝，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万岁。
0: 契丹使臣耶律赞问候皇上龙体安泰。
2: 耶律大使的关心朕心领了。
0: 听说皇上最近身体

0: 不舒服。
1: 不错，朕不慎感染风寒，如今已经康复。怎么，耶律大使认为朕隐瞒病情？
0: 耶律三不敢。
1: 那就好，朕不但身体康健，而且对大宋与各友邦之间的邦谊深具信心，希望各位能够向贵国君王表达朕的问候之意。
2: 谢万岁。

0: 醒了。
1: 发生什么事了？朕怎么了？
2: 皇上昏睡了四天，如今已然无恙。
0: 皇上。
1: 公孙先生，你怎么进宫来了？难道朕得了什么病吗？
2: 皇上不是生病，不过这几天却发生了不少事情。
1: 啊，
3: 好险啊！幸亏你们找来的那个人应对得宜，现场就镇住了耶律赞，否则还真会让他挑出祸事来。
4: 八王爷已知道金銮殿上早朝的事情了。
3: 嗯，郭玄都已经告诉本王了。这个危机已然解除了。
5: 八王爷，我已经把他送出宫去了，您不必担心。
3: 嗯，他假扮的皇上的确是瞒过了所有的人，要是他再以皇上的容貌闯入宫来，那该怎么办呢？
4: 他不敢。
3: 展护卫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5: 他最怕展大哥了。展大哥既然已经警告过他，如果他再敢假扮成皇上，展大哥绝对不会饶他的。
3: 好，那就好。现在就看皇上何时会醒过来。
1: 竟然会有这种事情。那公孙先生还是没有查出朕之所以连醉四天的原因。
2: 或许这是皇上一时贪杯所致。
1: 唉，酒能误事，果不其然呢。
4: 郭玄，奴婢在。
1: 金銮殿上的那个人，你确定没有被人察觉？
6: 回皇上，的确没有人发现。
1: 皇叔还在宫里吗？
6: 是。
1: 好，请皇叔到御书房和朕见面。
6: 奴婢遵旨。
3: 哎，没想到那几碗甜酒酿差点就酿成大祸。本王擅作主张找人冒充了皇上，若是论罪可真是罪不可赦。
1: 哎，皇叔千万别这么说，若不是朕醉得不省人事，又何来这些困扰？皇叔权宜之策用得及时，朕岂敢怪罪？
3: 皇上不怪罪便好，不过这事若不是开封府的展昭、公孙策及爱虎他们鼎力相助，本王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除这场危机呀。
1: 包拯手下若无能人，又岂能断案无数，将那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朕定要召他进宫，好好的褒奖一番。
3: 不，皇上不可如此。
1: 哦，这却为何？
3: 啊，包拯若是知道本王找他的属下假冒皇上，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
1: 皇叔是瞒着他做的？
3: 啊，正是。皇上还是绝口不提此事较为妥当。

朕明白了，这包拯就是太过刚直，或许这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弱点了。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啊？朝廷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皇上也已经没事了，你们为什么会显得这么担心啊？你们是担心包大人？
1: 虽然瞒过大人，可是只能瞒过一时，大人终究还是会知道。
2: 事到如今，只有回去坦然面对了。
3: 皇上恢复早朝了。
4: 是啊，皇上当殿接见各国驻宋使臣，精神显得格外抖擞，想是风寒已去，龙体康复了。包大人因何没有参加早朝啊？
3: 这本府并非早朝皆要到场，若无朝政要议，本府不列朝班。
4: 可是各国使臣觐见皇上，包大人理当在场才是啊。
3: 或许是朝廷认为本府不需要到场，故而并未通知。
4: 想必是如此。可是下官不明白，那斩护卫因何会出现在金銮殿上？
3: 斩护卫上了金銮殿？
4: 斩护卫一直陪在皇上身旁，寸步。下官只是顺道来看望包大人，包大人公忙，不多打扰。下官告辞。
3: 赵大人请。王朝，
5: 属下在。
3: 公孙先生可曾回府？
5: 回大人，公孙先生、展大人和爱虎都刚刚回来。
3: 马汉，
6: 大人，
3: 请公孙先生来书房与本府见面。
6: 是。
2: 公孙先生不必心存不安，展昭陪你一起去见大人，说明实情吧。
0: 我也去，事情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干的。包大人如果不高兴，就让他一起罚我们。
1: 大人不会罚你们，这件事情并没有做错，只是不该瞒着他。
2: 隐瞒他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也没跟他说明啊。
1: 不，这不同。要黑妖狐制化扮成皇上是我出的主意，可以隐瞒实情的也是我。赵翔离去之后，我去见大人便是。
0: 哎呀，
6: 公孙先生，大人有请。
2: 公孙先生，
1: 展护卫，不必替我担心。事前我就知道难以对大人交代，如今逃避也没有用。
0: 哎呀，展大哥，我们一起去。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在这等结果？哎呀，展大哥，我
2: 一直不想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公孙先生这一去，恐怕后果并不乐观。

0: 这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学生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
1: 够了。你追随本府多年，怎会不了解本府脾性？皇上是一国之君，岂能容忍假冒？你这历代逃疆之计，一时之间虽然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却在无形之中将象征朝廷权力的天子位移彻底摧毁。此时若是

0: 传扬出去，轻则贻笑天下，重则动摇国本。这样的主意你怎敢出？如此的伎俩你怎敢用？纵使你智慧过人，又岂能妄自尊大到如此地步？
1: 学生知道大人绝不会赞同，所以学生只好隐瞒不说。

0: 却是唯一可行之法。学生认为，这样做并没有错。
1: 不，你错了。纵使因此而掀起战端，朝廷也有能力应战，又岂能牺牲皇上的尊严而求一时之苟全？南府不会同意，不仅是因为此计难登大雅之堂，更因这将伤及朝廷威望，损害大宋国格。
0: 大人，学生身为大人的智囊，为朝廷出谋划策，也不能算是逾越了身份。
1: 不，往常你协助本府破案，总会用些本府不能认同的手段达到目的。本府碍于你是情非得已，也就不予计较。可是如今， 你却犯了朝廷大忌，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大人，尤有甚者，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毕竟还是隐瞒了本府。你是本府亦师亦友、最为信任之人，从今以后，
0: 本府又岂能再对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其相互猜忌，不敢深信，倒不如……莫非大人要将学生逐去？
1: 你我缘分已尽，
0: 公孙先生又何必留下？学生知道，隐瞒大人不会有好结果，可是这样的结果，

公孙策自诩智慧过人，怀才不遇，追随大人之后，方得尽展一生所学。谁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终究还是毁在自己所设下的机巧谋略之中。 也罢，公孙策叩谢大人多年来的知遇之恩。官场凶险诡诈，大人耿介刚直，能防人处，大人。 务必多加防范，公孙策，叩别大人，请大人珍重。

0: 大人的安全，请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弃大人而去。
1: 是。
2: 公孙先生，你非走不可吗？
0: 非走不可。
2: 如果我和展大哥去求包大人呢？不能去，那只让大人更加为难。公孙先生，必须跟我保持联系。
0: 等大人气消之后，我可以。展护卫不必安慰我。公孙策还知所进退，不致纠缠不清。我会适时跟你们联络。
3: 好，
0: 后会有期了。
3: 奏公孙先生。

当年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带着这个随身的小布包，如今我要离开你们远去，还是带着这个小布包，真是应验了怎么来怎么去这句话。你们要保

0: 我们要去找张大人，
1: 张大人陪着大人。
2: 是，张龙照顾他。暗中护送公孙先生离开京城。
0: 是。
1: 张大哥，这究竟是为什么？汪大人为什么非把公孙先生赶走不可？
2: 不能问，大人也只能这么做。
0: 不，我要去跟他说清楚。

0: 让他走，
1: 让开！
0: 阿虎，
1: 公孙先生没有犯错，你为什么要赶他走？如果他错了，我和展大哥也有错，你为什么不赶我们都走？
0: 阿虎，你是去是留由你自己决定，公孙先生走与不走，那是本府与他之间的事。
1: 包大人，我实在不愿意这么说。 可是你真的冤枉了他，你根本就是个尸骨不化老顽固。
0: 爱虎，不得对大人无礼。
1: 你们认为我说的不对吗？公孙先生是在帮朝廷解决问题，可是包大人只管是不是违背了朝廷的规定，你们不敢说，我可不在乎。爱虎，包大人，我不是要对你无礼，可是你能说我说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吗？爱虎，
0: 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
2: 你还小，不，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能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你认为我说话得罪了你，你可以立刻赶我走。白虎，展大哥，
1: 你也认为我说的不对？
2: 你是不对。如果你继续对大人无礼，就表示在你的心中，已经对包大人失去了尊敬。 那你又何必留在开封府跟随大人？要是大人对公孙先生的事情处理不公平，公孙先生就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开封府，而是拂袖而去。连公孙先生都明白大人的用心，你又凭什么来质问大人？
1: 展护卫，
2: 不必再说了。大人，我必须让爱虎明白，有许多事情。 不是他表面看到的那么单纯，白虎，你知道公孙先生为了必须离开我们而难过，而你也因为他的离开而难过。

0: 但你可知道，大人现在的心情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痛苦。要是明白，你就不会对大人说这些无理的话了。爱虎，大人，爱虎，爱虎。
1: 展护卫不因公孙先生的离开而责怪本府。
0: 展昭早已不是刚入朝廷的展昭，展昭明白大人情非得已的理由。展昭对大人也隐瞒了进宫一事，请大人责罚。
1: 不，你的做法与公孙先生不同，虽然你也没有说，却没有对本府刻意隐瞒，单凭这一点对本府而言就够了。
0: 谢大人不罪之恩，
1: 只是以爱虎的年纪来说，这些道理恐怕很难明白。
2: 二虎，你怎么了？
3: 他言语冲撞了大人，被展大人说了一顿。
4: 二虎，你也太冲动了，你不该对大人这样。
5: 我又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公孙先生出城了。
4: 我们是看着他出城的。
5: 一想起来我就替他难过。
3: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爱虎还气得要大人连他一起赶走呢。
4: 那可不行，公孙先生不在，我们更不能离开大人。是啊，爱虎，以后再也别说要走的话了。
5: 我知道了。
6: 什么？包拯把公孙先生赶走了？
7: 是啊，八王爷，就是为了那个人进宫的事儿。
6: 这个包拯个性也太倔了。
7: 八王爷，公孙先生也怪可怜的，你就给想想办法吧。
6: 你要本王想办法？
7: 八王爷，办法是公孙先生想出来的。人虽然是我和展大哥找来的，可是当时您说如果被包大人知道了，一切由您来承担，现在就只有看您的了。
6: 爱虎，你不用拿话来扣本王。本王这就去见包拯。
1: 王爷要包拯收回成命，请公孙先生回来。
6: 不错，是本王逼着他这么做的。倘若包大人要责怪，就责怪本王吧，可千万不要迁怒到公孙先生身上。
1: 包拯岂敢责怪王爷，不过包拯并非迁怒于公孙先生，而是他不该对包拯有所隐瞒。
6: 要他瞒着你也是本王的意思。
1: 王爷，
6: 公孙先生原本不同意隐瞒于你，是本王用言语胁迫他才答应的。
1: 王爷此话怎讲？
6: 本王跟他说，他若是不肯，本王就请朝廷下令让包大人遵办，到时岂不让包大人更加为难。就这么一句话，逼得他不得不瞒着你呀。包大人，
1: 王爷一句话让包拯痛失良师益友，更让包拯对主取公孙先生一事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

0: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0: 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 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0: 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 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你把八王爷请来了。
1: 是八王爷让公孙先生找个人去假装皇上的，现在包大人把公孙先生赶走了，他应该负责让包大人再请公孙先生回来才对啊。
0: 你这个想法很好，只怕很难做得到。
1: 很难，很难也得是，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孙先生就这样离开我们吧。
0: 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孙先生离开，但愿你的办法有效吧。
2: 哎，没想到本王一时权宜之计，竟然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实在是始料未及啊。包大人，能否看在本王的薄面，把公孙先生请回来吧？
3: 王爷，事已至此，包拯虽然心中不忍，不过将公孙先生驱离之举，却难以更改。
2: 包大人，
3: 不论公孙先生的用心为何，他欺瞒了包拯却是事实。倘若包拯对他不能再寄予信任，纵使将他请回来，又有何意？
2: 包大人，你当真如此固执？
3: 包拯择善而固执，还请王爷见谅。
2: 包拯，本王一向敬佩你为人刚正耿直，没想到你却如此的迂腐保守。也罢，本王对此事已表达歉意，你若依然如此不通人情，本王也无话可说。从今以后，本王也绝不插手再管你的事情，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本齐，回府。
4: 是
3: 王爷。

0: 王爷，来，喝口茶消消气。包拯的倔强，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和他怄气呢？
1: 我气的就是他太过倔强，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我过去还不觉得，如今还真不明白他在官场上是怎么待下来的。
0: 王爷过去不是还一直对他的刚直赞不绝口吗？怎么如今反倒成为让王爷生气的原因了？
1: 你，
2: 小王爷，
3: 文琪，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我不是什么小王爷。
2: 是，属下见过赵大人。
3: 嗯，这还差不多。父王，母后。
0: 啊，你怎么又回到家里来了？
3: 兵部这几天暂时没有事情，就算是有事情，也该抽空回来看看母后啊。
0: 几个孩子当中，就属你最孝顺。
3: 哼。咦，父王在跟谁生气？
0: 他在生包拯的气。
3: 包大人，包大人跟父王私交不是很好吗？
1: 哼，别提了。他根本是根不通气的木头。

请公孙先生来一下。算了，没什么事。

0: 好不容易把契丹使臣耶律赞给瞒过去了，再怎么说，这公孙策是有功而无过，包大人非要把他赶走，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1: 那公孙策是包大人的文胆智囊，他走了，那包大人岂不是少了一条臂膀？
0: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才亲自过去赔罪说情的。可是包大人硬不肯把公孙先生请回来。
2: 你们说，他是不是一根不通气的木头？王爷，你就别生气了。过几天，或许他就会回心转意，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也说不定啊。
3: 哼，最好如此，否则他是自找麻烦。真没有想到，连包王爷亲自去见包大人都不听，看样子，公孙先生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很难说。 也许还是有机会把他请回来。真的，大人跟公孙先生相处多年，已经成为了习惯。我听王朝马汉说，大人以为公孙先生还在府衙之内，或许过段日子就会把他给找回来的。
2: 哎，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可是谁又知道公孙先生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3: 他说过会跟我们保持联系，说不定公孙先生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他愿意落脚的地方。
2: 嗯，不过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
3: 爱虎，你以为公孙先生像你一样大？放心，他会照顾自己的。

天下虽大，竟然没有我可去之处。也罢，处处无家，处处家，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0: 大人找我。啊，
1: 展护卫可知公孙先生的去处？
0: 大人，
1: 公孙先生离开之时，想必与展护卫商定过联络之法，不知是也不是？
0: 他说过会主动跟我联络，可是目前

0: 并不知道他人在何处。大人要找他回来？
1: 不，本府只是担心他罢了。他若是与展护卫联络，知会本府一声，知道他的下落，总是安心些。
0: 我会尽量设法主动联络他的。

0: 冉大哥，包大人要把公子先生找回来。
1: 大人没有这么说，我也没有这么说。
0: 你不是说要去找他吗？
1: 大人是想知道公孙先生身在何处，他是否安然无恙。
0: 啊，这样啊。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至少证明了大人对公孙先生依然关心，只不过他不好说出口而已。
0: 谁知道公孙先生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又怎么去找他呢？像他那样的读书人到处都是，就算是请江湖朋友帮忙，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他呀。
1: 所以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冉大人。
1: 大人同意了。
3: 是。
0: 哎，等一等，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想通过地方官府协助寻找公孙先生，大人已经同意了。
4: 官府之间相互协助寻人十分正常，开封府的公文很快就会发到各地方官府去。
1: 那就好，你们两个尽快定制公文发出去。
2: 是。
1: 用官府的力量找一个人，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0: 那倒是，可是你怎么知道包大人会同意啊？
1: 我跟随大人也有一段日子了，他的心思我总能猜对几分吧。
0: 哎，那找到公孙先生之后呢？
1: 找到之后马上跟大人回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人是非常担心公孙先生的安全。

0: 皇上马汉
1: 在。
0: 张龙召回，把通知各地方官府的公文发了。
1: 回大人，已经发了。
0: 好，被叫前往南庆宫。
1: 是。

0: 包拯见过王爷。
1: 包大人不在开封府公忙，到我南清宫来干什么？
0: 包拯是来向王爷致歉的。
1: 哦，哼，包大人，你何时得罪过本王啊？哼，为什么要跟本王致歉呢？
0: 王爷，
1: 好了，本王也不跟你怄气了。你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了？
0: 回王爷，没有。
1: 你，
0: 王爷，包拯是因为对王爷不敬，惹恼了王爷，才前来致歉。至于将公孙先生赶离开封府之事，包拯并未改变初衷，还请王爷见谅。
1: 包拯，你真是冥顽不灵啊！哎，并非是本王非逼你把他请回来不可，而是错在本王不在于他。这么处置，对他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0: 王爷，公孙先生在隐瞒包拯之时，便早已料到必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1: 好，就算你有把公孙先生赶走的理由，但他协助你办案这么多年，想必也得罪不少人。他离开开封府之后，难保不

0: 他们会有人找他报复，难道你也一点都不替他担心吗？
1: 不瞒王爷，方人的确有此担心。故而已请展护卫与各地方官。

0: 争议下去也没有意义。只希望到目前为止，公孙先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否则你会抱憾终生的。
1: 客官，这是您要的清汤面。客栈里的厨房啊，已经熄了灶火。这是我从老王的面摊买来的。啊，
2: 有劳小二哥了。
1: 客官不是要在我们这里住一阵子吗？以后啊，叫我豆子就行了。
2: 豆子。
1: 嗯。
2: 好。来，这是面钱。
1: 这，客官，一碗清汤面一文钱就够了。这个，
2: 明天一早请你帮忙去买块布，再准备一根竹竿做成布招，剩下的就赏给你了。
1: 谢谢客官。客官做布招是要，
2: 我是个大夫，要不给人家看病赚点银两，怎么能够付饭钱住店钱呢？啊，
1: 客官说笑了。哦，还没请教客官怎么称呼啊？
2: 复姓公孙。
1: 哦，原来是公孙先生啊。公孙先生，您除了这碗汤面以外，还要不要吃点别的？我给您去买。
2: 不用了，一碗清汤面就够了，我一向吃的清淡。
1: 好，那我就不打扰公孙先生了。面吃完搁这儿就行了，我明天来收。
2: 好，谢谢你豆子。
1: 小的不敢。
2: 一切像是回到了当年落魄时的情景。哼，就随遇而安吧。

0: 大人，地方官府应该很快就能收到协寻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也托了江湖朋友打探。
1: 展护卫是否认为本府太过绝情？
0: 大人，
1: 有时候连本府自己也会质疑是否太不顾人情，尤其是八王爷提及若是公孙先生发生了不测，
0: 大人应该还不至于吧？
1: 那当然是最好，否则就真如八王爷所说，那将让本府抱憾终生。

0: 姐，姑娘，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姑娘，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就别在我们客栈门口，你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小哥，我爹得了重病，没有痊愈之，这里人多，说不定能找到有心人帮他一把。我求求你，你让我留在这儿吧。
0: 你不行啊，你在我们客栈门口影响客栈做生意。再说，你如果再不走，掌柜的该骂我了。哎呀，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1: 小哥，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待在这儿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不行不行，你再不走，我轰你们走。
2: 小哥，你也别太狠心了，就让他们留下来。
0: 我
3: 是啊，他们怪可怜的。
2: 是啊是啊，好心有好报，你就积点德，做点好事，让他们留下来吧。
3: 是啊，你积点德
0: 啊。停，好，是你们说的都没错，人要有同情心，他们实在也太可怜了。哦，我可以不赶他们走，那你们这些大善人啊，谁掏银子给他们治病啊？谁呀？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呀？你呀？谁掏？你看到没有？这里人多也没有用，谁都舍不得掏自己的银子给别人用。
1: 爹，我们怎么那么贫苦啊？
0: 好了，姑娘，你也别再哭了，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走吧。
4: 借过，借过。

0: 豆子，这怎么回事啊？
1: 啊，没事没事，是个孝女，求人施舍银子替她生病的爹治病。这年头哪还有什么真正的善心人呢？公孙先生，他们没钱呢、啊、
0: 没钱也得给他们治病啊。哥们、哎、让他们到我房里去吧。
1: 啊，可是
0: 怎么，你是担心我付不起这住店的钱？
1: 不不不，我马上找人帮忙。哎，乡亲们，哎来一起帮帮忙。哎，
2: 好嘞，搭把手来。

0: 请你帮忙的药铺赵方抓药，这张银票应该够付药材钱了。公孙先生，您的心肠真好，简直就是活菩萨呀！<笑>
1: 我可没那么伟大，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病人需要安静，尽量别吵到他。
2: 好，我会注意，让别人不要太吵。嗯，
1: 爹，你好点了吗？公孙先生，他睡了你的床，要不要再给你看间房间？啊，用不着，今天晚上我得在这儿看着他。好，好，那我走了。
0: 嗯。
2: 谢恩人救我爹一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哎呀，快起来呀！
2: 小女子无以为报，恳请先生喝了这杯茶吧。
0: 这好，我就喝了这杯茶，可以后不准再谢我了。嗯。

0: 两位大哥，包大人不在书房。
1: 大人已经回卧室了。
2: 你找大人有什么事情？
0: 我只是想问问公孙先生的事。
1: 我劝你还是不问大人的威好。
0: 为什么？
2: 以我们跟随大人的经验来看，有些事不问要比问好多了，这件事就是个例子。
0: 可是我不问又怎么能知道公孙先生找到了没有啊？
1: 离开封府比较近的几个州衙已经传来消息，并没有发现公孙先生的行踪。
2: 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小的县城，目前还没有回信，还要再等一阵子。
1: 一有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们会马上知道的。你不要问大人了，我们会告诉你的。

0: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要买回来了。公孙先生，公孙。你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你是在我们远鹏客栈里。那位好心的公孙先生和你女儿呢？
1: 我没有女儿啊。
0: 啊？那昨天那位姑娘是？
1: 什么姑娘？我一直昏沉沉的，才刚醒过来啊。
0: 啊？

0: 里的一切和公孙先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好像他还在这屋里住着一样。
1: 大人派人守在门外，是不想任何人变动房间里的东西，就是等着有一天公孙先生可以再回来。
0: 包大人对赶走公孙先生的事

0: 事情一定会觉得很后悔，这也不能怪大人。当初他别无选择，只能让公孙先生离开了。公孙先生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所有的地方官府都已经收到开封府的公文了，应该能找得到他呀。虽然目前找不到他，但我相信公孙先生。
1: 一定过得好好的。嗯，我也相信，公孙先生的头脑那么好，就算遇上什么麻烦，也一定能够自己解决的。

0: 喂，你干嘛躺在我们店门口啊？要不是我铁蛋胆子大，早就被你吓出病来了。我怎么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来来来，当心啊！你在门口睡了一晚上，没冻死啊，算是你命大。小兄弟啊！
1: 能不能帮忙，给弄点吃的？好啊，原来你是个要饭的。不对，要饭的不会像你这身打扮。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好了，你不用说了，看你沦落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有苦说不出。 不过我看你的样子也应该不是什么坏人。我……你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有卖吃的。哎，跟我去随便弄点东西填填肚子怎么样？谢谢小哥。哎，来来。哎哎哎，小心小心，慢点啊，当心啊。 我刚烧的开水，泡上昨天的剩饭，你就将就的吃一点吧。已经很好了。哎，别急别急，你慢慢喝，慢慢喝。你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
1: 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 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唉，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
0: 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
1: 是老掌柜刚从外地娶回来的第二个老婆。
0: 啊，
1: 唉，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寡妇，每天还得上柜做生意。
2: 也真是难为他了，铁蛋，铁蛋，
1: 哎，
2: 你死哪去了？来了来了，马上来了。哎，
1: 这位是药铺账房的丁人，尖酸刻薄，势利眼。哎，不行，我得赶紧去，要不他又要骂我了。
2: 铁蛋，
1: 哎，来了来了，
2: 铁蛋，
1: 丁大爷，我在房里，
2: 在房里，都什么时候你还不开张啊？回春堂是你白吃白住白拿工钱的，你想让我去开门呐？
1: 丁大爷，我才开了门又给关上了，
2: 你疯了啊！不开业，大伙吃什么？你当心我扣你这个月工钱。
1: 丁大爷，我没偷。

0: 来了，我这
1: 账房先生，这不能怪铁蛋，他是为了帮我。
2: 你是什么人呢，铁蛋？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
0: 我
1: 账房先生，真的不能怪铁蛋，是在下昏倒在回春堂的门口，铁蛋好心让我进来喝碗热粥，一切都是在下的错，请账房先生见谅。
2: 哎呦，你把我们回春堂当什么了？说来就来，管吃管住啊！铁蛋，把他给我撵走。
0: 丁大爷，他怪可怜的，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把他撵走，他能上哪儿去啊？呀，
2: 铁蛋，你什么时候成大善人了啊？你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还替他操心。我告诉你，你不立刻撵他走，连你卷铺盖一块儿走人。
0: 丁大爷，
1: 账房先生，我走，我走，我马上走，你不要为难铁蛋。
2: 哼，
1: 我走。
2: 算你还识相。
0: 哎，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天下之大，总该有我容身之处吧。铁蛋，你是个好心肠的人，谢谢你了。账房先生，在下告辞了。
2: 哎呀，走吧走吧，这里没人留你。
3: 等一下，

0: 哎呦，张贵的，吵着您了！
1: 一大清早的，你这么嚷嚷，能不吵人吗？
0: 是是是，他马上就走。不，啊，还是让他在这里住两天吧。
1: 掌柜的，
0: 铁蛋说的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指望他能去哪儿？我看还是留在咱们这儿住两天再说吧。
1: 这掌柜的，这怎么能行啊？为什么不行？这里是你当家的，还是我当家？啊，那当然是掌柜的当家了。
0: 那就对了，咱们回春堂是医馆药铺，如果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还谈什么济世救人？
1: 铁蛋，
2: 掌柜的，
0: 这就交给你了。是。
2: 丁人，哎，掌柜的，这是由我做主，不准你耍什么花样。
0: 是是是，一切都是掌柜的说了算。
2: 掌柜的，您走好啊，你的粥还没喝完呢。哎，丁大爷，我等一下再去开门啊。哎，来，走。
0: 你们女掌柜的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换成别人，对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肯定不会施以援手。这倒是真的，
2: 虽然他才来我们回春堂不到半个月，可是我们回春堂上上下下和街坊店铺几乎没有人不夸他的。
0: 哦，他才接手不到半个月啊？
2: 是啊，虽然说是老掌柜的再娶续弦。 可是好歹也是明媒正娶，谁知道老掌柜带他回来不到三天就过世了，他也算是好人没好命啊。
0: 铁蛋，你可知道你们家老掌柜的是怎么过世的？
2: 说是在回来的路上染上了不知名的恶疾，他自己病了没法治，古大夫也没能治好，就这么走了。
0: 那女掌柜的当家做主，一切都还顺利吗？刚开始是
2: 不行，尤其是丁账房最不服气，不过没过几天就被他给收服了。
0: 可是现在他收留我，肯定会再引起账房先生的不满意，万一……
2: 没事儿，你帮着我一起干干杂活，他知道你没在回春堂白吃白住，也就没话可说。
0: 那以后就要麻烦你多照顾了。
2: 没问题，我铁蛋就是讲义气。

0: 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虽然我们才认识，不过也能算是朋友了吧。
1: 当然当然。
0: 哎，你快吃快吃
1: 啊。好。哎，
0: 现在你的吃住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是你的家人一定很担心，肯定正在到处找你吧。
1: 我实在想不起来，或许我根本就孑然一身，没有家人，

0: 散户。
1: 大人，
0: 你们有事要找本府？
1: 各地方官府回报，并没有查到公孙先生的下落。我们想，
0: 你们想自己去找他？
1: 大人，
2: 包大人，官府找人也许找不到，可是我们去找就不一样了。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就常常能找到官府找不到的通缉要犯。
0: 本府相信你能找到。如果展会号召江湖人一起去找，想必也能够找到。
1: 我绝对有这个把握，大人准我们去。
0: 公孙先生已不是开封府的人，你们找他已纯属私事，本府没有道理干涉，又何来准与不准之说？
2: 好，那我们立刻就去。
1: 等一等，大人是否还有话没有说完？
0: 不错，问题在于，你们纵使找到了他，又如何？以公孙先生的智慧，以及在开封府多年的经验，他又岂会不知各地官府在找他？然而，至今并没有地方官府回报他的下落。
1: 大人的意思是公孙先生故意不让官府找到？
0: 本府不能不做如此设想，倘若他是有心避而不见。你们自己决定吧。
2: 展大哥，那我们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啊？
1: 暂时还是不要去吧。就如公孙先生临走前所说，在适当的时候，他会主动联络我。

0: 哎，没救了。嗯，顾大夫啊，还醉着呢。我来，没关系的。
1: 铁蛋儿，
0: 哎，
1: 泡壶茶。
0: 好，一会儿就来。
1: 哎，铁蛋，
0: 你干嘛去？
1: 给顾大夫烧开水啊。
0: 你去了，谁招呼见面啊？让他去。
1: 丁大爷，看他的样子像是读过书的。
0: 让他去烧柴煮水不太好吧？
2: 有什么不好的？他在咱们回春堂白吃白住啊！
0: 丁大爷，
1: 哎，我去，烧柴煮水是个简单的活，我一定干过。我想我应该干过。铁蛋，你忙你的，别管我。开水马上烧好，啊！
0: 丁大爷，您这又是何必呢？我去不也一样吗？
2: 不一样，我看他能在回春堂混多久。

0: 前一定没干过什么粗活吧？让我来。
1: 不不不，不敢有劳姑娘。
0: 还是我们一起来吧。
1: 多谢姑娘。嗯。
0: 怎么，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1: 对不起，我实在记不得了。
0: 没关系，其实呢，我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多人很面熟，但其实从来没见过。不过我可以肯定，我肯定没见过你，因为我特别崇拜读书人，如果我见过你，我一定记得。
1: 姑娘取笑了。咦，你怎么知道在家是读书人？
0: 从你的穿着打扮、说话、走路。哎，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吗？
1: 我？嗯。我想，我应该是个读书人。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不少篇好文章。
0: 嗯，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好了，不要难过了。嗯，说不定过几天你什么都记起来了。哎，要不去让古大夫看看？
1: 谢谢姑娘的好意。
0: 我叫银杏。哎呀，我都忘了，是小姐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家小姐？
0: 看我这记性，我家小姐是回春堂掌柜的，我是跟她一起嫁过来的。谁知道？好了，不提这些了。我家小姐，请您去前厅说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

0: 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杨

0: 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上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9: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见过掌柜的。
1: 先生免礼，请坐。
0: 不敢，在下走投无路之时，多蒙回春堂收留，在掌柜的面前岂有在下的作为？
1: 不，您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说不定您是位秀才、举人，甚至是朝廷的官员。如果您恢复记忆之后发现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是失礼了？先请坐下来说话吧。
0: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1: 退下。
2: 是。
3: 是。
0: 掌柜的找在下来，不知有何交代？
1: 请容我问您几句。先生的确对自己的名字完全不记得了？
0: 是，的确都不记得了。
1: 那在铁蛋发现先生的时候，您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物品呢？
0: 在下醒来的时候，除了这身衣物，什么也没有。
1: 既然如此，先生何不暂时借用一个名字？一来便于称呼，二来我们对官府也好有个说辞。
0: 掌柜的这话怎么说？
1: 不瞒先生，官府里一直有人对我们回春堂乱找麻烦，所以如果让他们知道先生的身份不明，恐怕对我们回春堂不利。
0: 掌柜的发善心收留在下，倘若因此反而替掌柜惹来麻烦，岂不是恩将仇报？在下还是离开回春堂吧。
1: 不，您失去了记忆还能去哪儿？还是留下来等恢复了以后再说吧。我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只是希望尽量做到息事宁人罢了。您看这样行吗？我叫吴慧娘，先生就充当我娘家的远亲，暂且姓吴。至于名字吗？
0: 掌柜的好意，在下若是仍要推辞，就显得太过矫情了。也罢，在下就以无名二字作为姓名，稍稍弥补无姓无名的窘境吧。
1: 好极了，银杏
4: 小姐，
1: 从现在起吴先生就是我娘家远房的堂叔，是我专程从老家请过来帮忙的，只是多年未见，一时没认出来。通知下面的人。

0: 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说三道四，休怪我把他们赶出回春堂去。
1: 是
0: 先生，为了避免让外人起疑，请您直呼我的名字，我就称您一声九叔吧。
2: 啊，不，在下万万不敢。
0: 恐怕必须如此，我这么做不但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自己。
2: 为了你自己，掌柜的。
0: 我才嫁过来没多久，丈夫就突然去世，回春堂家产不少，先夫又没有其他的什么亲人，多一个娘家人照应，多少能消除外人的觊觎之心。
2: 可是在下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又有什么能力帮助掌柜的呢？
0: 至少知道先生是位读书人，看看账本，盘点一下库存的药材总是可以的。
2: 那倒是，在下对回春堂的药材气味十分熟悉，对那些药材也像是全都认得。
0: 说不定您以前是位大夫呢。
2: 或许吧。
0: 不管先生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坚持我们的说法。如果先生的身份被人揭穿了，恐怕连我都要受到波及，请先生全力的配合。
2: 在下明白了，可是掌柜的娘家情形在下却是一无所知。
0: 我会尽力的让先生明白。
2: 好吧，在下就尽力配合吧。
3: 这算什么事儿啊，凭空冒出个九叔来，竟然连我的账本都得给他看。哼，这回春堂啊，真成他们吴家的了。
4: 那也没错，老掌柜的没亲没眷，就剩下一寡妇，再怎么说也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说他是吴家人的那也合情合理，没什么可说的。
3: 哎，那不行，孤峰，咱们俩在回春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绝不能便宜了那娘们。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告到官府去，说你丁人是老掌柜的亲戚，这回春堂的产业有你一分。
3: 我
4: 算了吧，他让无名管就让他管吧，既没少你的工钱，又没把你账房辞了，不就多一个人吗？
3: 哎呀，你倒是看得开呀。啊，什么无名啊，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臭穷酸。哎，
4: 等等，丁人呐，你要不想在这回春堂干了，那是你的事情，有牢骚到别的地方发去。我这大夫啊，在这干得挺好，我可不想卷铺盖走路。
3: 哎，你这，
0: 卓老爷，您就住在这里。

0: 这太奢华了，恐怕不太合适吧。九老爷，这里以前是老掌柜住的，您是我们家小姐的长辈，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银杏姑娘，你知道，这只是对外人暂时用的身份，
1: 那也得我们自己先习惯才行啊。要是被人家识破，您和我们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可就糟了。
1: 啊，是是是。九老爷，我跟您说吴家的事情，您可要记清楚，千万别忘了。哎，忘不了。哎，
0: 怎么了？您不会现在就忘了吧？
1: 不，我只是觉得奇怪。对刚才说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见得我的记忆力并不差，可是为什么对过去的事情却一点都记不得了？
0: 九老爷，我相信您是受到了刺激，不过不要紧，这段时间您安安心心的待在回春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记起来的。哎。

0: 你来。
1: 我能确定？
0: 你这么有把握？
1: 我师父的忘忧伞从来没有失误过。
0: 那就是说，他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事了？
1: 那不一定。这些事情被他藏在记忆深处，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不会唤醒他。
0: 这么说，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
1: 没错，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只要他留在回春堂，谁也找不到他。

0: 九老爷，您起来了。
1: 铁蛋，能不能别这样称呼我？
0: 不这么称呼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们是该这么称呼的呀。
1: 铁蛋，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
0: 总听说人要衣裳，佛要金装，现在看来一点都没错。九老爷换上这身衣服啊，就像个员外爷。
1: 我倒觉得穿在身上挺不自在。
2: 那当然啦，恐怕你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体面，是不是啊，我的九老爷？
0: 丁大爷最爱开玩笑了。丁大爷，您在说笑话是不是？
2: 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是在看笑话。
1: 账房先生，或许在下并不适合这身锦衣，不过却不至于不堪到令人耻笑的地步，还请账房先生自重。
2: 呦呦呦呦，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九老爷了？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丁仁记得清清楚楚，你当时来回春堂的时候，分明是个失去记忆的穷要饭的，你还真冲起来了。
0: 丁大爷，您就少说两句吧。
2: 我为什么不说？好好的回春堂爆出个什么来路不明的九老，你是来混吃混喝的，还是来分回春堂产业的？就凭你来路不明，我就可以把你告到县衙去。
3: 丁仁，你敢？
2: 哟，掌柜的。掌柜的，我
3: 李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没把我的话交代下去吗？
4: 我说过呀，我说九老爷是你娘家派过来帮你的堂叔，来的路上遇到了劫匪，抢走了财物，然后受了刺激，忘了自己是谁。再说小姐已经10年都没见他了，不认识也很正常嘛。哎，丁仁，我说得清清楚楚，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被掌柜责骂？
2: 不是，银杏姑娘，你误会了，你的确说得很清楚，我只是，
1: 丁账房他没有恶意，只是对我出现在回春堂不太习惯罢了。慧娘，你别怪他。
2: 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3: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1: 没事。
3: 丁仁，
2: 掌柜的，
3: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2: 是，由掌柜的决定。
3: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仁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地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如果你再管不住你那张嘴，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立刻扫你出门。
2: 是，掌柜的，我绝不再犯，绝不再犯。
3: 九叔，随我到厅里说几句。

0: 丁人，掌柜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他是说到做到，你可别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丢了这个饭碗哦。
1: 哎，是是是，多谢银杏姑娘关照。铁子，你笑什么？
2: 丁大爷，你这样子是不是人家说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哎呀，去，你个臭小子，皮痒啊你！嗯。我就不信，你真的是什么酒老。
0: 你们下去吧。
3: 是。
4: 没想到，还是给你惹麻烦了。
0: 不，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丁人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看不得别人好。不过，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告诉回春堂的人，你九老爷的身份是货真价实的，这对我接下来的安排也有好处。
4: 什么安排？
0: 我想让您在回春堂真正的开始管事。
4: 啊，这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好的，您也看到了我现在这种状况，面对回春堂这么大一个家业，我的确是需要人手。先生，您在恢复记忆之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何不认认真真的把回春堂当成一个家经营下去呢？
4: 掌柜的，我
0: 请听我说下去。
4: 是，掌柜的请讲。
0: 我娘家是从事药材买卖生意的，老掌柜在生前是我爹的好友，也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我娘死得早，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爹更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在他临终之前把我许配给老掌柜做田房。虽然只是记事，却也图个一生有人照顾，只可惜为娘，我这一辈子注定是无依无靠，我也只好认命了。我没有后代，也绝对不会再嫁，只希望把两家在医药上的事业承继下来。可是先生知道，单凭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做得到？所以，虽然您的真实身份是谁，您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好人，而且，您有足够的能力帮得了我，所以，我希望先生至少在恢复记忆之前，能不能把我看成像您的亲侄女一样？您就像帮着自己的亲侄女一样，帮助我完成这唯一的心愿吧。您愿意吗？
4: 我不知道在我的真实身份里面有没有亲，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他能像你一样慈悲善良。好，我愿意，我愿意替你完成心愿。
0: 九叔，
4: 起来。

0: 快起来吧！您幸叩见九老爷。
1: 好，好，你也快起来吧。多谢九老爷。 看来我们三个人似乎都无家可归，那么就姑且将这回春堂当成自己的家吧。

0: 铁蛋。
1: 九老爷还没休息啊？
0: 我还不想睡，到院子里走走。你也不睡啊？
1: 我提桶水回房擦个身子。九老爷有没有事需要我干？
0: 没有，你去吧。
1: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我究竟是谁？难道我真的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算了，就暂且住在这里吧。

0: 岂有此理！朝廷掌管重要军机的兵籍名册，怎么可能遗失？石轰，你犯下的可是死罪！
1: 大人请息怒，属下又下心禀报。
0: 住口！你身为兵部主簿，掌管的是重要的军机，那兵籍名册更是重中之重。就算你有再多的理由，也难逃罪责。
1: 大人呢？我属下从来不敢让外人接触名册，可是开封府派来的公孙先生，
0: 这跟公孙策有什么关系？
2: 大人曾亲口交代，为了便于查办叶森通敌一案，兵部所有文书，不论机密等级，都准他调阅抄录。
0: 是有此事，不过只准他抄录，并没有准他将文书带走。且慢，史红，
1: 属下在。
0: 你是说兵籍名册是在他抄录之后遗失的？
1: 回大人，正是。
0: 难道他抄录之后，你没有收回吗？
1: 属下日前接获老家通知，家父病危，大人特准属下回乡探望，

0: 主簿房内向来不准任何人擅入，兵机名册随公孙策离去而同时消失。属下认为此事他难脱干系。大人，恐怕到开封府追查此事已势在必行了。
1: 此事当然要查，不过不可贸然行事。悠悠。
0: 大人，
1: 拿我的名帖去见王丞相，就说有重要军情，请他到兵部向他面报。

0: 会呢？我怎么会对这些穴位如此之清楚熟悉？难道我以前真是一位大夫？
1: 这怎么可能呢？公孙策久在开封府，他应该知道兵籍名册关乎军机，他怎么可能把名册带走呢？
2: 下官也认为不该如此，然而主簿史弘证实，名册的确是在他调阅之后遗失的。
3: 相爷，
1: 这就是公孙策借阅名册的签条。
3: 是。调阅后归还之时，应该由公孙先生将签条取回销毁。如今签条仍在兵部，可是名册却不翼而飞。
1: 赵大人，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开封府问个清楚明白？
2: 下官也想去，不过此去势必要追究责任，下官碍于包大人的身份不敢造次，故而请相爷前来言商，同时禀退其他人，以免……
1: 赵大人此举多余了，这是重要公事，何须有如此多的顾忌？包大人一向执法守法，又岂能蓄意刁难？
2: 相爷有所不知，那公孙策早已离开了开封府。
1: 啊，此事老夫虽不知原因为何，也早有耳闻。不过他既然是由开封府派来兵部调阅文书，那向包大人去追究也是理所当然。
2: 相爷，倘若那包大人对兵籍名册之事一无所知呢？
1: 依法论法，就该由兵部行文刑部对公孙策展开全面通缉。老夫相信包大人绝无异议。
2: 相爷，当初兵部配合开封府调查叶森通敌叛国一案之时，由于试射军机，下官请开封府开具切结，加盖开封府官房大印，并由包大人亲笔签字为凭。
1: 你是说包大人？
2: 正是。倘若找不到公孙策，追不回兵籍名册，那包大人无疑会成为此案的共犯。
1: 好，老夫明白了，老夫就陪你去一趟开封府，一同去见包大人。
4: 老相爷和赵翔一起来找包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沉重，一定是朝廷出了什么大事，而且和兵部有关系。
6: 大人把我们都支开，而且又叫我们关上厅门。
4: 嗯，一定是出了大事了，他们来请包大人出主意。
7: 好了，别瞎猜。
8: 等他们走了之后，如果有需要，大人自然会告诉我们。
4: 战大哥，你怎么从来都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啊？
8: 没什么好好奇的，在开封府待久了，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4: 两位大哥，等他们走了之后，一定要立刻来通知我。我可不像展大哥那样什么都不关心，千万别忘了。
9: 兵部认为是公孙先生拿走了兵籍名册。
2: 调阅名册的签条与主簿史弘的证词证明，的确是被他所取走。
1: 包大人，老夫和赵大人虽然都觉得不太可能，可是事实俱在，也只能公事公办了。
9: 包拯明白，不过如今公孙先生已不在开封府，即便要对他查问，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不知兵部如今作何决定？
2: 下官想先请问包大人，对于公孙

0: 孙先生取走名册一事，是否知情？不，栾府毫不知情。那么，依包大人推断，他是否会将名册存放于府衙之中呢？
1: 赵大人多此一问了。依照兵部的看法，显然是公孙先生蓄意取走名册而后离开京城，他又岂会将名册留在府衙？
2: 这，包大人，
0: 相爷，包拯虽然对于公孙先生涉案一事不以为然，却也不会让兵部为难。稍后，包拯会陪同赵大人一同前往公孙先生原来住处搜查便是。
1: 多谢包大人成全。
0: 不过查过之后，本府自会以开封府名义封门。在寻得公孙先生之前，不准任何人擅入，以免遭到有心之人栽赃诬陷。
1: 包大人切莫误会。
2: 包大人，
0: 相爷，赵大人，并非我别有所指，但此事太过匪夷所思。所谓公孙先生取走兵籍名册一说，无异于指控他有盗取军机、图谋叛国之嫌，这与公孙先生的过往言行截然不符。赵大人，若依本府之见，赵大人是否也该在兵部内部彻查？
1: 怎么，包大人认为名册是被兵部的内贼所取走？
0: 既无凭证，本府岂能信口断言？然而，赵大人虽由叶森手中接过兵部侍郎一职，据本府所知，并未将原有人员全数撤换，不知是否如此？
1: 的确如此，有些事务官僚一时难以完全更换，下官回兵部之后自会多加注意。不过，有一事，下官要提醒包大人。
0: 相爷，不劳相爷费心。赵大人可是要提醒本府关于保密窃劫之事。
1: 正是如此，包大人，朝廷律法如此，还望包大人多多担待。
0: 不，国法之前何来担待一说？本府料想赵大人必然以知会刑部，对公孙先生发下海捕公文全面通缉，在期限之内，本府还不至于受到牵累列为共犯，那么何不等期限届满之时再说？
2: 包大人委屈了。
0: 相爷，依法论法，本当如此，包拯丝毫不觉委屈。

0: 着公孙先生的房间被贴上封条，真让人心里都不舒服。
1: 只有这样才能保存物证，证明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的罪行。

0: 铁蛋
1: 儿。哎，丁大爷，
0: 劈柴呢？
1: 丁大爷，要不然你看我在干什么？
0: 对对对对，你瞧我问的过笨呢。
1: 丁大爷，你想试试吗？
0: 不不，这个我不行，打打算盘记记账那才是我该干的啊。现在中午没病人，我到处逛逛。铁蛋儿啊，你说咱。

0: 那个九老爷真的是掌柜的亲戚啊？
1: 当然，掌柜的不会没事乱认亲戚的。哎，
0: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你没感觉到有问题吗？
1: 有什么问题啊？丁大爷，你要是真没事干，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打个盹儿？下午病人还多着呢，还得忙呢。

0: 大人不会相信兵部的说辞吧？本府当然不相信，想必展护卫也不会信。问题是，朝廷在通缉公孙先生，他们误以为是我们在找他，万一他还是避而不见呢？
1: 大人，大人，
2: 大人，
1: 爱虎听说公孙先生被通缉，气得跑去兵部了。
0: 大。

0: 识相没有动手，不过你们最好立刻把赵翔给我叫回来，否则别怪我把你们兵部给翻个面。
1: 你好大的口气！
0: 哼，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1: 拿下！
2: 住手！
1: 大人，
3: 他是大名鼎鼎的小侠爱虎，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拿不下他。爱虎，我兵部可是军事重地，如今你持械擅闯，可是杀头之罪。
0: 哼，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来。赵翔，废话少说，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3: 你要我交代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诬赖公孙先生？为什么让刑部通缉他？
3: 我没有诬陷他，通缉公孙策乃是朝廷的律法，包大人都没有意见，你又何必强行出头？
0: 哼，我是个江湖人，朝廷的律法对我无效。
3: 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该受到我大宋律法的约束，就单凭你这一句话就该将你拘捕依法治罪。
0: 哼，那还要看你们谁能拿得住我。
3: 爱虎，你也不必太过狂傲自负，他们虽然不行，可是还是会有人能够将你擒住。
0: 哼，你是说你自己？
3: 怎么，你不相信？
0: 哼，听说你练了点武功，不过只恐怕也是花拳绣腿，端不上台面。我劝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找难堪。
3: 那你不妨试试。你们把兵器全都收起来，不要让外人说我们兵部仗着人多以众欺寡，都退下。
4: 是。
3: 我正要领教一下小侠爱虎的断刀。
0: 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赵大人，手下留情啊！

0: 张护卫，你果然是好剑法。以一个非江湖人来说，赵大人的武功的确让人意外。赵大人何必要逼我动手呢？难得见识南侠展昭的身手，这实在忍不住让我想要一试。得罪之处，请多多见谅。好说。至于爱虎嘛，
1: 赵翔。
0: 你如果还想打下去的话，我奉陪。
2: 爱虎，
0: 爱虎一时冲动，还请赵大人不要计较。
3: 展护卫，持械擅闯兵部乃是重罪，不过他既然在包大人身边效力，又有展护卫说情，我不追究就是了。
1: 赵翔，
2: 爱虎闭嘴。
4: 站住！
0: 放他走。是。失礼之处，展昭日后再前来请罪。无妨，我看展护卫还是赶快去追上爱虎，以免他又生出别的事端来。
2: 多谢赵大人。
5: 为何放爱虎离去？
0: 总得顾全一下包大人的颜面。没事了，你们都退下。
4: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

0: 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
0: 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

0: 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

0: 站着呀就有档次。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 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幸亏赵翔没有追究，否则爱虎此举的确太过冲动。不过，却可以由此看到他对公孙先生的关爱之情。展护卫是否认为，相较之下，本府就显得太过铁石心肠？不，我相信大人对公孙先生的关心。 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大人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大人确信公孙先生并没有做出盗取兵籍名册之举，更相信终有一天能够还他清白。
1: 本府的确如此想，可是要让爱虎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2: 大人。
0: 没有找到爱虎，
3: 回大人，府衙上下全都找遍了，不见爱虎踪影。
4: 府衙的人在城里也找不到他，听守城官兵说他出城了。
0: 大人，他一定是离开了京城，去找公孙先生了。
2: 本府相信，为了维护公孙先生，什么事情他都可能做得出来。
0: 不过，如今我们也该去找公孙先生了。
2: 大人不是认为公孙先生会避而不见吗？
0: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并非我们请地方官府协寻，而是刑部发出海捕公文通缉于他。地方官府为了将他拘捕，会采取任何手段，他不但避不过，而且可能因此遭到伤害。
2: 那好，我请江湖朋友一同帮忙去找他。
0: 好，尽可能在官府之前将他寻获。
5: 二位官爷，
6: 见过这个人没有？
7: 没有。
5: 这张通缉画像贴在你们客栈里面，发现他立刻来报。
7: 是。
8: 告诉他画的，是读书的。
9: 哎，
8: 下水。
9: 哎，来了。啊。

0: 九老爷，这些都是赏给我吃的。
1: 不是赏，是我们一块吃。
0: 那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只是回春堂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同桌吃饭？

0: 饭呢。
1: 不，你快坐下来吧。铁蛋，你是个好人，我到回春堂的头一天

0: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更加可贵。铁蛋，不论我是九老爷还是十老爷，你都是我的朋友，明白吗？<笑>
1: 明白，明白。好，快吃吧，啊！吃，哎，好。
0: 你已经通知刑部，将公孙先生列为追缉要犯。
2: 他涉嫌盗走重要的军事机密，于公，我不能不这么做。
0: 不，我并不是要你徇私，我只是在想，你确定是他所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除了他，不会有别人。
2: 怎么会这样？
0: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2: 父王。儿臣也相信公孙先生不该如此，可是证据摆在面前，又令人不能不信。只有等他被擒到案之后，方能问明真相。
0: 也只好如此了。赵翔，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一定要让公孙先生能有辩解的机会。 绝不可造成冤案，父王。此案已移交刑部，恐怕没有儿臣说话的余地。不，指控他盗走军机的是你兵部提出来的。审讯之时，你定当有机会参与听审。你只要监督刑部，依法公平审讯。
3: 他自然有辩解的机会。是，儿臣遵命。这家客栈不错啊。
4: 是
3: 啊。豆子，来客人了。好嘞，客官，是要喝茶吃饭，还是要住店过夜？
4: 先滚弄壶茶吧。
3: 好嘞，来，客官里面请。茶来喽。
4: 客官还要点什么？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嘿，客官随便问，只要是我豆子知道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哪怕是啊，见过一面，我豆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笑>
3: 我找他。啊？哈，你是找我们客栈掌柜的？
4: 不，我找他旁边贴在柱子上的那个。
3: 那个哦，你是说那个通缉要犯呢？哦，不不不。
4: 那我可不知道了。你说谎？
3: 我
4: 早就打听过，他来你们远鹏客栈住过，而且你刚刚也说过，只要你见过一面，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你敢说你没见过他？我实在记不得了。我
3: 现在想起来了没有？掌柜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开玩笑。
4: 啊，好，好，好。不过，你要是跟他说谎，那就难说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帮我找一个房间，最好是他住过的。
3: 好，好，是。
4: 铁蛋儿，古大夫，你等我先把这个药嚼好。哎呀，这我等不了了。
5: 古大夫，你就忍一忍吧。你喝了酒，给病人治病，总是不好嘛。哎呀，这你懂什么？我要是不喝酒啊，就根本看不了病。
4: 那能不能少喝两口？
5: 好好，我少喝点，少喝点，拿酒，拿酒。
4: 哦。
5: 拿着，给我！哎哎，不能再喝了！哎呀呀，
4: 顾大夫，要是这回你不听我的，以后我可不替你藏酒了。快去吧，别让病人等久了。
5: 好，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
0: 铁蛋，
3: 九老爷，
0: 你帮顾大夫藏酒。
3: 九老爷。

0: 你都看到了。
1: 可是九老爷，古大夫什么都好，就是爱喝两杯，
0: 如果没有酒喝，他就没法给病人治病。
2: 我知道他那是犯了酒瘾。
1: 那能不能不说报这事儿啊？
2: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继续干活吧。
1: 谢谢九老爷。

0: 这是怎么回事，豆子？你这次没有说谎。没有，我哪敢呀！我
1: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这里，帮我再开个房间，去吧。
2: 是。
0: 展大哥，你怎么也找来了？跟你这个赏金猎人追捕通缉要犯一样，一路查来。不过，我有不少江湖朋友帮忙，这样省了不少力。
2: 包大人，包大人在生我的气吧？
0: 没有，是大人派我来找公孙先生的。什么？公孙先生现在被通缉了，所以他才要你替朝廷抓他回去？别乱说。
2: 他希望我们比官府快一步找到他。可是我们追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公孙先生根本就是凭空消失了，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0: 还不知道。我们不妨一点一点的研究，一定有线索可循的。
2: 真希望有公孙先生那样的头脑，这种事情一定难不了他。
3: 你拿过来吧，丁大爷，你就先让他们拿一天药回去吃吧。
4: 你疯了？不付钱就拿药？回春堂是医馆药铺，不是救济穷人的善堂。
3: 可是他们实在没钱，病也实在不能不治呀。
4: 老丁啊，你就给人一点方便吧。
5: 顾峰啊。
4: 你也跟着起哄，你来回春堂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收挂号金就看病，你是准备白看他一个呢，还是从今天开始不收工钱全都白看呢？你，
5: 丁大爷，怪我，是我看你当时不在柜上，所以。
4: 铁蛋儿，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回春堂的小伙计，不是回春堂的掌柜。
5: 丁大爷，我认错。
6: 挂号金、看诊金、药钱，都算我的，就从我以后的工钱里扣吧。
5: 什么？从你工钱里扣？你一个月才多少工钱啊？要扣你三个月的工钱？啊？那，
7: 铁蛋哥哥，不能扣你的工钱啊！我们自己可以付。
5: 你胡说什么呀？你们哪来的钱呀？
7: 我可以把自己卖掉。
4: 给人家做牛做马，是啊，你要卖身为奴，只有这样，我才能救我娘啊！娘，老丁啊，我看你最好什么也别看，喝你的酒去，要不拿你的工钱垫上，
5: 垫上就垫上，
8: 不，
5: 九老爷。
4: 谁都不必垫钱，回春堂开的是药铺医馆，凭的是良心医德。若是为了医药钱而见死不救，这个店开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笔账我负责，回春堂不收钱。你，
9: 九老爷，
4: 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
9: 终于有人说话了。
10: 就是，
4: 九老爷，我是回春堂的账房，我不同意。
0: 丁账房。
4: 回春堂是开门做买卖的，都不收钱，怎么维持下去啊？再说了，九老爷说负责，你负得起责吗？
0: 为什么负不起？掌柜的要我负责经营回春堂，我就有权做决定。要是掌柜的认为我这么做不对，自然会找我说话，还轮不到你。
4: 你，
0: 丁人，
4: 必要的时候，我立刻换账房。
0: 你这主人也太过分了！
11: 是啊，你也太过分了。
4: 好，好，好，好，好，好，九老爷说的，我丁人照办就是。不过，如果掌柜的怪罪下来，可不要说是我做的。
8: 哼，你放心，不会推到你头上。铁蛋，
5: 九老爷，
8: 照着古大夫的方子抓药。

0: 是。
1: 十七号，请进来。哎，晚上好。
2: 起来吧。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放心吧，回春堂会把你娘的病治好。
3: 多谢九老爷，
4: 谢谢九老爷，
3: 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
2: 啊，好了，别哭了。
5: 阮大哥，你想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6: 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有些事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妨想想各种可能。
5: 嗯，公孙先生的确住过远鹏客栈，而且他还收留了一对妇女，好心替他们治病。可是第二天只剩下那个生病的老头，而公孙先生和那个女儿却失踪了。
6: 那老人一个人到了此地却病倒了，可是他并不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女儿。依我看来，那名少女一定是冲着公孙先生而来。
5: 他们失踪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们，会不会他害了公孙先生？
6: 那是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5: 展大哥，如果公孙先生真的出了事儿……
6: 不要急，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
5: 你的江湖朋友不是说公孙先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地方吗？
6: 可能他们没有找遍，也或许……总而言之，一定要找到公孙先生才能解开谜团。
5: 怎么找？
6: 我们就以远鹏客栈为中心点，然后让江湖朋友一寸寸的去找。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
5: 那我们两个呢？
6: 我跟你分头去找，然后用江湖传讯的方法保持联系。
5: 好，就这么办。

0: 掌柜的，我把他们两位请来了。
1: 两位请坐。
2: 谢谢掌柜的。
1: 晚上把两位请过来，还请不要介意。
3: 啊，掌柜的，别客气，有事情随时叫我们来，都行。
1: 多谢谷大夫。我请两位来，主要是因为今天发生在回春堂的事。
2: 掌柜的，这件事的确要说清楚，要不然我这账房也干不下去了。
1: 我明白，我也打算把话说清楚。从今天起，回春堂要怎么经营，由九老爷说了算。
4: 慧娘，这样不太好吧？
1: 九叔，请您先坐下来。自从老掌柜不幸去世之后，回春堂就是我吴慧娘的产业，我有权做任何决定。
2: 掌柜的，可是像今天这样碰上了穷人就不收钱，别说赚不了，反而还得赔钱呢。
1: 哼，不管是赔是赚，少不了各位的工钱。而且我相信九老爷也不会一直不收钱，还得看实际情况来定，是吧九叔？
4: 是，的确要看是什么状况。
1: 所以在九叔的决定之下，如果赔了钱，我不怪任何人。不过如果谁要是敢不听九老爷的话，可别怪我立刻把他赶出回春堂去。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
3: 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以后啊，我们都听九老爷的交代就是了。
1: 丁仁，你呢？
2: 我当然没意见了，我是为

0: 回春堂好。
1: 好，既然如此，希望以后不再有争议。我相信在九老爷的经营下，回春堂一定能经营的

0: 银杏，我到回春堂有些日子了，以后你就不必送我回房了。
1: 这是小姐对九老爷孝敬，银杏对九老爷今天的做法也很佩服啊，送送九老爷是应该的。
0: 那我先走了。好，哎，等等，有件事情我不明白，能不能问问你？
1: 有什么不能问的？九老爷，请问。
2: 我只是不明白，惠娘的梳妆打扮。哦，九老爷是说，小姐穿着丧服。
0: 嗯，我知道，她是替老掌柜的守丧。可是平常她为什么不这么打扮呢？
1: 小姐说，回春堂是医馆药铺，来的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要是在店里，小姐穿着丧服，让客人看了心里不舒服，所以她就不穿了。
0: 原来是这样啊！嗯，他的确是顾虑周到，心思细腻啊。至于晚上，小姐很少会见外客，所以换上丧服替老掌柜守丧。他也算是个有心人了。一个年轻的寡妇，要撑起这回春堂，也的确是不容易。是啊。
3: 不过现在有九老爷帮忙，小姐总算松了一口气。展慧有消息回来了，她找到公孙先生了。
4: 回大人，展大人并没找到公孙先生，可是已找到了爱虎。哦，这是怎么回事？
5: 大人，他们两位不约而同追到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失去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3: 展大人传回消息，说他会和爱虎继续寻找公孙先生，直到找到为止。嗯。
4: 启禀大人，八王爷来府。关于公孙先生的事，本王实在是大为意外。本王相信，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公孙先生不应该会这么做。包拯也是这么想。然而，兵部指正吏吏。 刑部也已发下对公孙先生的海捕公文，恐怕只有等到公孙先生到案之后，才能厘清。
5: 本王已经特别交代赵翔，严格监督刑部，对本案之审理务必要公平，要给公孙先生一个辩驳的机会。包大人可以不必担心，对他造成冤案。
4: 勿忘勿纵，原本就是办案的准则。包拯相信，刑部定能秉公审理。包拯也要代公孙先生感谢王爷的关爱之情。不过，
5: 怎么，
4: 包大人为何不说下去？王爷，并非包拯徇私护短，而是对公孙先生所知甚深。 如今，兵部所报证，乃是公孙先生调阅兵籍名册的签条。包大人认为那签条有假，包拯不能断言。不过却已提醒赵大人，不能排除兵部内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
5: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再跟他去说一声。
4: 不，王爷。
5: 此案刑部也已受理立案，王爷若是介入，只怕不妥。本王明白，本王只想与赵翔见一面，乃私下的事情。本王父子相见，谁敢说不行？包大人不必多所顾虑，此事与包大人无关便是。
4: 是。
5: 文琪，
6: 属下在。
5: 去那兵部通知赵翔，就说本王要见他。
6: 是。

0: 怎么样，能用吗？错了，医药费啊，靠！什么时候到我们呢？让老爷慢点，等一会儿。伟子，抓药。来了。上回我就是这样，在这儿抓药，甭管用了。哎，好。哦，里面请，里面请。好，来，几号啊？
1: 二号。
0: 啊，对对，就这天，按时服药啊。
2: 小心别着凉。
3: 请那边稍事。
4: 谢谢。
0: 九老爷，这是古大夫新开的方子。
5: 等等，啊，请里头病人先出来候诊，我有话和谷大夫说。
0: 啊，
6: 大爷，外面抓药了，两位不好意思，请在外面等一下。啊，谢谢。
0: 慢点啊。哎，
6: 哎，
7: 生辰了，
6: 啊，
7: 怎么不看呢？
6: 不看，
7: 还那么长时间，
6: 就是。
0: 九老爷，有什么事情啊？谷大夫，这药方子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5: 用药都没有错，只是剂量需要调整。所谓"臣不欺君，仆不压主"，主要剂量合适，配药却嫌过重。若是各少一钱，那就恰当了。嗯，不错，是该如此。九老爷，您会开方诊病啊？
0: 啊，我，
5: 九老爷啊，您是行家。
6: 老朽失敬了。啊！原来你以前真的是位大夫。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了，否则我不可能认得那些药方，也不可能懂得用多少剂量。嗯。
0: 这太好了，以后九老爷可以帮谷大夫一起给人看病了。这恐怕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为什么？如果我是个大夫，恐怕也不是个好大夫，否则怎么会让自己失去记忆，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呢？没关系，我想，或许慢慢的，您就会恢复记忆了。
6: 但愿如此，我回药铺去了。
0: 请稍等片刻，这两日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回春堂就麻烦您照顾一下了。
6: 交给我照顾？
0: 病人已经不敢再惹麻烦。古风跟铁蛋他们两个已经服了您，我想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再说，我只是出去几天而已。

0: 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王？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
4: 大人。
2: 有什么话，等王爷离开以后再说。
4: 是。

雅致而不显奢华，简单而不失庄重。看来你安排自己的

0: 住处还费了一点心思呀。
1: 儿臣生于帝王之家，却投身朝廷入室为官，倘若作息起居不能抛去皇族习气，势必遭人非议，故而勤勉自立，不敢怠惰。
0: 哼，你能这么想也实属难得。
1: 儿臣只是遵循父王的教诲罢了。父王，
0: 我去了一趟开封府，见了包拯，顺道来看看你。其实我也该来看看你，要不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你这个儿子毫不关心吗？
1: 那是父王对我的信任，父王知道我在兵部能够把事情做好，而不用父王您操心。
0: 听你说的好像我怎么做都不会错似的。
1: 父王睿智，当然不会错。
0: 行了行了，哪有做儿子的当着面夸赞自己父亲的。
1: 是，儿臣多言了。
0: 我来兵部是要跟你提一件事。
1: 父王请讲。
0: 我要提的还是公孙先生盗走兵籍名册一事。
1: 父王，不是说好等他归案以后再？
0: 不，我说的是你兵部内部。包拯曾经提醒过你，不能排除是兵部有人造假加害公孙先生，不知你可曾着手彻查？
1: 还没有。
0: 为何不查？
1: 父王，兵部上下无论是新任和旧任，都是经过儿臣亲自筛选，如果对他们不信任，又怎能重用呢？包大人认为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此案，我则同样认为我兵部的人也并无造假嫁祸，还请父王谅解。
0: 你说的不无道理，看来你是有足够的能力独当一面，倒是我不该提的。
1: 父王请勿误会，所谓不进行彻查，并非全然不考虑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我依然会在暗中观察，但我绝不会公然表态，以免造成内部人心不安。
0: 好，有为有守，进退有据，你果然是个足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呀。
1: 为人子女能够得到父亲的亲口夸赞，儿臣是闻之则喜，甘之如饴啊。
0: 赵翔啊，你呀。
2: 舅老爷，你在铁蛋屋里干什么？
3: 那么你呢？
2: 我
3: 古大夫，你想到铁蛋屋里又想干什么？
2: 我找铁蛋泡壶茶喝。
3: 泡茶？该不是找这个吧？
2: 舅老爷，我
3: 没关系，我知道你有酒瘾，可是给病人看病喝酒难免会出差错，恐怕你非得把酒戒掉不可，总不能让病人冒风险吧？
2: 可是我
3: 你是位大夫，应该懂得戒酒的方法，以针灸之法戒断酒瘾并不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施针。
2: 舅老爷，我知道有酒瘾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夫的，可是我孤老头子一个，又没有别的嗜好，不喝点酒我又能干什么呢？
3: 这么吧，你每天在家里呢少喝酒，逐渐减量，来回春堂就尽量不要喝，每天我还是以针灸替你戒断酒瘾，希望以后能帮助你逐渐摆脱对酒的依赖。
2: 好好，我尽量试试。
3: 哎，等一等。
2: 舅老爷，
3: 先喝两口解解酒瘾，免得一整天心神不宁。

0: 银杏，
1: 九老爷，九老爷，你真有办法。要是古大夫真把酒戒了，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0: 其实用医疗的手段戒酒只是安慰人心罢了，能不能戒掉那要看个人的意志。我只是让古风从减量开始逐步戒除。哎，你怎么没陪慧娘一块儿出门呢？哦，
1: 小姐出门一般不喜欢别人跟着。
0: 她究竟上哪儿去啊？
1: 小姐没说，我也不敢问。九老爷，小姐最多两三天就回来，您不用为她操心。
0: 好，那我进铺里去。
1: 好。

0: 王爷对此案
1: 没什么，他只是提醒我兵部是否有人对此案造假嫁祸罢了。
0: 啊，大人，
1: 好了，不提此事，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0: 是，南皮县传来消息，他要见大人。
1: 谁让他来的？
0: 是他自己的意思，他在乌尘居等大人。

0: 你找我？
1: 叩见大师兄。
0: 你我乃是师兄妹情分，不必行刺大礼。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师兄代师传艺，就如同是我的师父，行此大礼理所当然。
0: 起来吧。
1: 谢师兄。
0: 我不是已经交代过你，只要按照计划行事就行了，彼此尽量避免见面。你为什么还要来京城见我？
1: 大师兄交代的话我当然记得，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留公孙策的性命。
0: 哦，既然你想知道的话，进来说吧。
2: 乔爸，你高兴了，赵贤的表现真的让你这么满意啊？
3: 当然满意，不信你可以问文琪。文琪，
4: 属下在，
3: 说给娘娘听听。
4: 是。启禀娘娘，赵大人的确是个中规中矩、尽忠职守的朝廷命官，贤能之臣。
2: 你呀，就会顺着王爷的话说。哎，等等，你刚才称呼他什么？为什么叫他赵大人？
4: 赵大人谆谆告诫属下，不准称他小王爷。
2: 这又是为什么？
3: 这才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他不仗势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身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这才是我赵德芳的好儿子呀！
1: 原来大师兄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是舍不得他这个人才。
0: 不错，像他这样的能人异士不可多得。假如连展昭都能为我所用的话，那自然更好。我的目标只是针对包拯一个人。
1: 大师兄对包拯一直赞不绝口，为何不将他留下？将来夺得了大宋皇位之后，能有这样的贤臣辅佐，岂不是更好？
0: 我的目的

0: 是让皇上不断的犯错而显现他的无能，然后利用皇室宗亲的力量逼他退位，由我接掌大宋天下，坐上皇帝的位子。包拯的能力太强，也太忠心，嫁祸公孙策，盗取兵记名册，是要一步一步把他拖进陷阱，然后利用国法将包拯处死。这个既定的策略已是势在必行。
1: 大师兄的计划并没有错，可是留着公孙策总是冒风险，为了避免以后的问题不会出现在他身上，还是杀了他。
0: 我把你留在南皮县，让他留在你身边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不让你来开封跟我见面的原因。
1: 我不能不来，他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他现在已经可以替人治病了。我怀疑刘佑的忘忧散未必有效。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刘佑在江湖上有毒郎中的绰号，他心术不正，但用毒却是个高手，忘忧散一定会有效的。
1: 大师兄日后要成就大事，为什么要用像刘佑这样走旁门左道的江湖败类？
0: 正是因为要成大事，所以才无所不用其极。等大事成以后，我不会将他留在身边，只是暂时利用他罢了。
1: 他那徒弟也很麻烦，他未必全听我的。
0: 让他跟在你身边，是为了保证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坏我大事。如果那个丫头真的麻烦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杀了她。刑部的海捕公文没有到南皮县吧？
1: 没有，我杀了信差，截了公孙策的通缉令。
0: 好，你马上回去看着，有什么情形传讯通知就可以了，不要再进京城见面。
1: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

0: 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韵霸，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古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流。
6: 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000。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6: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7: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

0: 饱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

0: 我书通辨，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劳工心的，为了那颗钟给芬兰吃活命犯不上。这可不是头两年闹义和团打洋鬼子，咱惹不起，别惹吧。
1: 冯兰池横行霸道，他想打中灭口，村亲想霸占河神庙前48亩公产，我不能不管。大哥，咱们朱燕两家是亟待世交了，说别的我听你的，这个呀，我的主意拿定了，冯兰池再厉害就是火坑我也跳了。
0: 好兄弟，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为大伙跳火坑。
2: 志和，你看砸钟的来了，快给我丢报信去。
3: 好。
4: 爹，下班喝碗粥吧。
5: 不喝。
0: 我也喝不下，姑娘端回去吧。
3: 劳工大伯，砸钟的来了。
1: 好啊，只要我朱老公有一口气，冯兰池就别想打这口钟。胡子呢？
3: 看着钟呢。
1: 走。
3: 爹，
1: 给我开锤！住手！
2: 爹，
1: 谁敢打钟？
6: 怎么，朱老公，我砸钟卖铜顶公款，你要是不让砸，那就把全村欠下的复式银子都给拿出来。
1: 姓冯的，你来看，这上面明明的刻着，明朝嘉靖年间，普陀河下梢48村为修桥补堤，几字购地48亩，孔日和吴平铸钟为证。哼，你想一个人专权出卖古钟？
6: 朱老公，这铜钟是锁井镇上的庙产，我有红旗在手，你敢造反，你也睁开眼睛看看。
1: 乡亲们，谁不知道这河神庙前后的48亩地是咱们48村的公产，冯乃池凭着他当了乡长一手遮天，想把这公产变成他的私产。
7: 变不了啊，
8: 那张红旗啊是冯兰池假造的。撤了。
6: 朱老公，你敢造反，你还有大清朝的王法没有？天坛里有我冯兰池顶着，你们谁敢不让砸钟？砸！
0: 来，
1: 你敢砸钟？冲我这扎刀说话，
2: 谁要碰我爹，我跟他拼了，看他谁敢。
9: 上来，上来，这老少爷爷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青天白日的在这耍把式啊？招来这么多人，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冯南只要霸占河堤48寸的公宅，他要砸中灭口，我替大伙儿抱不平。
0: 我就不信蓝池敢把这口钟砸了。蓝池，把你的人都给我带走。
2: 是，听老上爷的话。
3: 走走。
0: 哎，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犯的。

0: 啊，中大刀，拿来，走，咱们爷儿俩喝两盅去，有什么事儿再慢慢商量。
1: 动手啊！快去，
2: 去，
1: 快，给我。快动手！
2: 好啊，原来你们是调虎离山。
0: 走！
1: 东家，快走吧。
3: 就替爹报仇。

0: 动拳。
1: 斩草除根，要心灵手快。
0: 是。

0: 开门，
1: 快开门，
0: 快点快点，胡家胡家，快
1: 快快开门，开门，快点，快点开门，快点开门，
0: 开门开门。
2: 虎子，快跑！快跑啊！虎子，快跑！快！
1: 哪儿跑？
2: 虎子，
1: 去你的吧！
2: 快跑！救命啊！救命！救！救！

0: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可记着带个信儿啊。常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爹妈死了，还有我挂着你呢。
1: 大娘，走几年，你可回来呀？天大亮了，走吧。 孩子，挑往北的道走，记着你大娘的话，你们朱家可就剩你这么一根苗了。走吧，快走吧。
2: 让他去吧，让他那可怜的姐姐送他几步吧。

0: 姐姐，别送了。
1: 胡子，走吧。哪儿的黄土不生羊？记住，胡子，爹的仇。
0: 姐姐。姐姐，
1: 胡子，
0: 逢年过节的，别忘了给爹分上添麻图。

0: 边走啊，就是咱们的家。哎哎，
1: 为了准备相亲，
0: 看那边多热闹啊！
1: 嗯，宝塔舞厅，
2: 来俩。
1: 这一天，听天说
0: 掌柜啊，这就是保定府的铁球
3: 啊。是啊，
0: 哎，这铁球多少钱一个？
3: 走八十块钱。
1: 他大刀磨了一个，要当命。
4: 来，拿出来。
1: 杜老虎，
4: 哎，要呢。
1: 手握大刀如其
0: 生，四张啊，四个人啊，对，
1: 我胆敢来打中。
2: 老爷太太，老爷太太，您可怜可怜吧，
0: 往那边走。哎，
5: 小孩，
0: 来，给你大妹。
2: 谢谢。
1: 正思想，

0: 要钱，看病。
1: 来，十几个包子。
2: 一大包。哎呀，
1: 多少钱一个？
3: 一大杯一个。
1: 来六个。
0: 多少钱？
1: 对。
0: 带领着一帮人就日本公子的眼，怒发冲冠。
1: 吃吧。

0: 你们住手！在这时，他们正举
1: 唱你爷爷的事儿，
0: 只吓得一松手，把那油锤扔。
2: 大碗茶呀，喝大碗茶！
0: 老公知道，
2: 喝碗茶来着吧。
1: 掌柜的，来两碗茶。
2: 好嘞，您请坐。
0: 就问他应不应和老爸你爹。是不怕死的那个猪老。
3: 这儿坐，
1: 你坐
3: 这儿坐吧，
1: 你坐。
3: 我喝完了。
0: 太岁头上来龙珠。
3: 这是打哪儿来啊？
1: 关东。
3: 跟您打听打听。关东好混吗？
1: 哎。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比我说啊还是本乡本土的热乎啊。
0: 他在中间就八卦名风兰池，睁眼
3: 回头见
0: 明明刻字明朝嘉靖年护着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堤，即自告第四十八亩，日后不平还注重为政，你一人想要放战，天理难。
1: 你姓严？
0: 有我知道。
3: 是啊。
0: 江里，
1: 你认识我吗？嗯。志和。
3: 你是混子哥吗？
1: 是我呀。
3: 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
1: 二十五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外面，今天上山挖药，明天下河打鱼，不是打短工就是扛长活，哪有个准地方呢？可是一想起咱们家乡来，我的心也是一碗一碗的疼啊。哎，冯兰池还在？
3: 在，活得结实着呢。
1: 他活着就好，我朱老忠给他有算不清的账，让他等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呢。兄弟，你这到哪儿去？
3: 我去闯关东。
1: 闯关东？你要闯关东？为什么？你说呀。哎呀，你看你小时候那个脾气，一辈子炸不出血来，到底为什么？
3: 甭提了，你看他还能活吗？
1: 出了什么事儿？
3: 大哥，我
1: 干什么？不走，跟我回去。
3: 老爸倒还是无事生非，动不动就找咱穷户人的茬欺负咱。天下都是人家的，
1: 怕他干什么？我回来就是要瞧着他，等着他，一辈子的仇十辈子忘不了，看他有多大能耐。
3: 我的大哥呀，咱干得过人家。
1: 我朱老忠不行，还有我儿子孙子。哎，我那老姐姐呢？她过得还好吧？
3: 哎，倒霉了。
1: 好啊，
3: 就在你走的那一天，她就跳河了。你们那二亩地，要老狗给霸占了。

0: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1: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正就要破坏他的规矩。志哥，上来。
2: 他大叔，你上来吧。
1: 大叔，上来，咱们不怕他。给我。
2: 下。
1: 谁敢这么大胆？还有没有王法？二宝，给我截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干什么？哎，你！你懂不懂我冯家的规矩？

0: 到了。
1: 嗯，
0: 这就是你志和叔的家，下来吧。
2: 就这样，
3: 来，快下车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贵阳，快下。
2: 哎，这个，哎，拿去。
0: 大娘，
4: 你是谁呀？生里生气的。
0: 我是虎子。
4: 虎子。
0: 大娘，我是朱老公的儿子，朱虎子。
4: 虎子，是你，我的苦命的孩子。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4: 你爹娘死了。你的苦命的姐姐也，大娘没有一天不想你啊，一想起你就像摘我的心啊。
0: 你别难过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5: 娘，

0: 这就是志和家里的。志和熬不下去了，把一家子扔下走了，这个没良心的。
1: 娘，我没走。
0: 你呀、啊，还是一个人闯去吧。
2: 大娘你好。
3: 哎，奶奶。
0: 哎，
3: 奶奶。
0: 哎
3: 奶奶。
0: 哎。哎呀，这哪有礼从外来的？
2: 给你老人家斟酒是应该的，您就干了吧。
0: 媳妇儿啊，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啊？
4: 大娘，赏他个脸，你就干了吧。
5: 娘，干了吧，
0: 用着你劝我。
6: 干了吧，哪找这么高兴的日子啊？
0: 好，干了他。
2: 哎呀，来你也喝一点吧。
6: 我可不会喝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娘，谁来了？
1: 到里边看看去吧。
0: 哎，走。
2: 来，大哥，来。
3: 你也吃。你们俩站在这儿干什么？快过来，姐姐。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你虎子大伯

0: 大伯，
1: 大伯，
2: 这是你大娘。
0: 大娘，
1: 大娘。
2: 哎，这是志和的两个小子，大的叫运涛，二的叫江涛。
0: 好啊。下地了。
1: 哎。
0: 是个好庄稼主儿，看你们这机灵劲儿，将来准有出息。你们来，你们小哥们也见见，这是大贵、二贵，往后一块干活就有伴了啊！你们看，个个都是五大三粗，这就是咱们的后代。
2: 嗯，那些王八羔子们倒盼着咱们满门绝后呢。瞧啊，咱们倒越过越兴旺了。
0: 运涛成了亲了没有啊？
2: 没有呢，可是已经有了相好的了。
0: 好、
2: 哦，哎，你还记得老明吧？
0: 记得呀，他还在。
2: 在，正在给他提亲呢。
3: 是哪儿的姑娘啊？
4: 咱村的。
3: 啊、
5: 嗯，进来吃饺子吧。
4: 好，
5: 我不吃，我是来看看你们家来的客人的。
3: 好，哎呀，那你快吃的快。哎。
4: 来看吧，这不都在这儿？
0: 谁家的闺女？
2: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0: 闺女。啊，叫什么名？
5: 春兰。
6: 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5: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拿去。
5: 嗨，你瞧这大辫子，怪喜欢人的。闺女，今年多大了？
6: 十八了。
5: 呀，是时候了啊。
6: 什么时候？
5: 上轿的时候呗。
6: 这大娘。
7: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哎呦，这是谁呀？
6: 老林大白，是我。
5: 哎，春兰呢？牡丹，我的兄弟回来了。牡丹，
7: 有的是好运来了。
5: 哥，哎呀，老兵哥，
7: 牡丹
5: 你好啊！
7: 兄弟，
5: 哎呀，你好，
7: 你好。
5: 牡丹兄弟，还记得不？记得小时候一块背粪坑子不？
7: 哎呀，怎么能忘得了呢？
5: 哎呀，牡丹，哎呦，
8: 老兵哥，你的眼睛是怎么了？哎，
5: 给冯家扛了半辈子长活，临老给踢出来了。眼睛也给气瞎了。
8: 没什么，我从关东还带点人参回来，变点钱把眼睛治好。冯家的仇迟早咱要报。哎，
5: 我心里真痛快。乡亲是你们听着，当年咱们

0: 爹，你儿子回来了。25年来，我没有忘记你老人家，我没有忘记咱们跟冯家的仇。
1: 当年斩草没除根呢，
2: 东家，锁井镇地面是咱们的，朱老钟大哥有多大能耐，他能捞出咱们的手心去？

0: 志宏，去，
1: 来干你的瓦匠活去。
0: 好吧，你来。来，来，哎，真格的，老钟啊，往后这日子究竟打算怎么个过法？
2: 俺们都合计好了，家里还有点粮食，还有点汤汤菜菜的，两家凑合着，够过这个春天的了。
3: 有人手就不怕呀。我给孩子们再去打个盹儿，买点力气，谁也挡不住咱们活下去。
0: 哎，老钟啊，你盖房子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啊？这地早就是人家冯家的了。
3: 谁说的？这地是我祖辈传下来的，谁不知道？
0: 哎，对，你爹活着时候欠过人家冯家的钱，这地顶着账了。
3: 你说什么？这地叫冯安池霸占了25年，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1: 李大才，要找老钟算账，你叫他冯兰池自个儿来。
0: 那你算什么？
3: 告诉冯兰池，他害死了我家两条人命，我饶不了他。有我朱老钟在，这地他就改不了姓。

0: 中，我先让你得意一时，可谁厉害，咱们还得走着瞧。走。
1: 哎，快点，慢点，慢点！哎，
2: 阿贵，阿贵，还让俊涛哥拿着吧，
1: 给我看看。
2: 俊涛，你好好拿着，让他们跑了啊！
1: 你看，
2: 哎，俊涛，
1: 俊涛啊，
3: 挂起来，
1: 挂起来，让他。
4: 你们干嘛去了？
2: 我们去抓鸟去了，
5: 哪去了？小兰，你看，
4: 你们逮着什么好鸟啊？
1: 哎，哥，给他看看，
2: 好，看
1: 看看，
2: 你看，
6: 蒲红，
4: 哎呀，真好看。
6: 你看，毛丹古硬，荡吹尾巴，还不稀罕。
4: 这片红可真好看呢。
2: 哎，咱们回去编个鸟笼去。
1: 好，
2: 成儿，
4: 啊，
2: 给我们绣个笼罩吧。
1: 给我们绣一个吧。
2: 是啊。
4: 行啊。

0: 秀的真相。
1: 你说这鸟儿真能换挂大车啊？
0: 钟大伯说的那还有错？赶在到集上，要真把它卖了，得好好谢。

0: 那你说怎么谢吧。
1: 给你扯件新的大红袄。
2: 哎，你看，
3: 哎，真是。哎，这多少钱一只啊？
1: 你买吧。
3: 军涛，这儿来。哎，慢点慢点，谁慢点谁慢点，
4: 谁慢点
3: 慢点来这儿
1: 来。慢点慢点，真敢要价，这一大车
4: 太贵了。
3: 随你说，哥少算点吧。
1: 真行，
3: 太舒服
1: 了，不值啊。
4: 15吊吧，
3: 20吊，25吊我买了，
4: 我给30吊。
1: 这鸟
3: 我要了。
1: 啊，不卖了
3: 不卖了，你给多少钱也不卖给你，你给粮顷地也不卖给你，四合养着玩了。
1: 你这是扰乱市面，
3: 你们穷人家能养得起这么好的鸟？你懂的吗？这玩意儿是拿肉喂的，
1: 不卖也得卖。今儿个这鸟我买定了。
3: 去你的，穷人一样养好鸟，还告诉你说他就吃人脑子，我养着他。
1: 走
3: 看戏去。

0: 德才，
1: 去
0: 告诉他们先抓那个大的。
2: 哎呦，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你们？什么？给我
3: 出什么？我一正两说的，该当出兵。
2: 谁呀？你讲理？
4: 陈江正道。
2: 为什么叫我出兵？
5: 定而不移的，该你出兵啊！带走，
2: 带走。阿贵，快回去告状那边，我先跟人看看去。
6: 钟大伯，钟大伯，老钟大伯，钟大伯啊，大伯，还是我们大贵哥吧。
2: 什么？
6: 不能吃使唤，给他抓了兵了。
2: 啊
7: 啊！怎么？
6: 大贵给抓走了。
7: 啊、
6: 娘，
7: 快爹，赶快想法救孩子吧！啊，你们快想法吧！大爹，
8: 呸！咱们跟他干了，
6: 还是救人要紧呐。大哥，托个人情吧，只要他把人留下，花多少钱，咱大伙儿想法子。
8: 这不是咱们的家教，凭着我无耻汉子，我捅不了他。

0: 桂德良，
1: 干什么？
0: 把大贵该带的东西、衣裳收拾收拾，叫他当兵去。爹，不是爹娘嫌弃你，去吧，学点本事，好给咱们穷人出力。咱们当兵。

0: 不能胡作非为，可不能欺负庄稼人。听爹的话。
1: 嗯，
0: 孩子，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要报仇日子长着呢。

0: 我打官司回来，满心想给我爹报仇，没想到，哎，凭着我这股子火性啊，我就想捅了他。
1: 哼，捅了他还不是臭快递？捅了冯兰池，还有张兰池、李兰池，照样骑在那穷人脖子上。我跟你说桩新鲜事吧。
0: 什么事儿？
1: 我在河南边遇见个教书的贾先生，他叫贾向农。这个人净跟那穷哥们说一些劫富济贫的事儿，还帮助那穷庄稼主成立了穷人会，还带领着大伙儿啊，把地主的庄稼都抢了。
0: 哦，有这个事儿啊？
1: 可不是，贾向农这个人物啊，可有点了不起呀、啊。咱们穷庄稼主要是有他这么一带呀，就闹起来了。

0: 你是哪儿的？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苏景镇的，出来打短工，在这儿躲躲雨。
0: 《水浒传》，你上了几年学？
1: 二年。
0: 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的？
1: 我爹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些农活，还出来打个短工。
0: 雨不停你也走不了，进家来躲躲雨吧。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哎，走吧，走吧，走。张老板，这回在河南边啊，遇见一个人，可好了，竟给我讲些劫富济贫的事儿，还告诉我什么叫革命呢。
1: 这个人叫什么？
0: 他叫贾向农。
1: 哎，那老婆大叔给我说过了。

0: 小龙啊，那块骨头地抢完了，怎么办？
1: 给我放里面，你给我放里面。
2: 钟大白，来。
3: 给你，
4: 好啊！你们这帮土匪，你们这帮穷光蛋，哎呦，你们等着瞧吧！你们，
2: 小钟，
0: 老八，
2: 小钟啊，
0: 哎，老八，
2: 老八他说，
0: 听他

0: 刚才我看那个大汉子把地主都给打跑了，我当是谁了？原来是你呀！
1: 哎，老八啊，你说的那个贾老师到哪儿去找啊？
0: 你甭找了，那不是来了吗？那么，
1: 向东啊，你看那是谁？这就是朱老忠吧？
0: 哎，
1: 你是贾老师？
2: 你们再想想，乡村里的苛捐杂税有多少名目？再加上租子、高利贷，穷苦人怎么能活得下去呢？你们亲身受过这种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咱们穷人就永无出头之日。
3: 老兄弟，我看你给咱们穷庄稼人真是一条心，我讨教讨教，我给丰安吃了几代的仇，该怎么报啊？
2: 老郑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3: 我是施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呀。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这辈子要报不了，还有我儿子、孙子。
2: 对，说得好，坐坐坐。咱们穷人要有这种气概。可是这个仇你都报不了，你儿子孙子又怎么报呢？
3: 我也叫孩子们当上文官武将，辈辈给他干，不怕他不倒。
2: 我这个人呢，好说知心话。老郑大哥，你这个打算我看不实在。
3: 老兄弟，那我听听你的。
2: 咱可不能忘了，大权是拿在人家手里的，凭打官司锁顶镇的人苦还吃得少吗？硬拼，那老一辈的人老巩大伯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条命吗？再说你的儿子能当上文官武将吗？就是当上了，又是谁的文官武将？你说说，冯兰池凭什么敢那么霸道？
3: 凭官家撑他的腰呗。
2: 说对了，要想扳倒冯兰池，报杀父之仇，就得从根上办。可是这件事光靠一个人两个人，那能办得到吗？那就要人多势众，闹革命。
1: 钟大伯，感情地主老财背后还有军阀跟帝国主义呢，这咱可头一回开了窍。
4: 这位贾老师可是个有根底的人呐。
1: 嗯。
4: 咦，哎呀，孩子，咱们泼摸上共产党了。
1: 我还第一次听说地主和老财的背后还有军阀和帝国主义呢。
5: 那个贾老师他还说什么来着？
1: 贾老师他还说，咱们庄稼主要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
5: 什么道？
1: 革命。
5: 革命。
1: 嗯，革命就是把地主和老财都扳倒。
5: 你等一等，
1: 春儿，干什么？
5: 你别管。

0: 看革命了，快看革命了，
1: 他来看革命了。

0: 十号地方，你可叫好。
1: 好，
0: 好，
1: 您瞧这功夫，
0: 好，
1: 这正功夫，
0: 好，
1: 好。好，
2: 别完了，向各位求钱了，有钱半个钱影，没钱半个人影，哪位捧场？谢谢，谢谢，这边谢谢谢谢，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哪位？哪位？
3: 这钱呢？我给了。
2: 啊，您给了，真有捧场的。
3: 没这个，
2: 谢谢您了。
3: 没别的，我们借着场子用一下，叫我们这小兄弟说几句，咱们大伙儿开开窍。
2: 行啊，行行行，
3: 行啊，好，
2: 行行，
3: 来。
4: 乡亲们，你们琢磨琢磨看，为什么织布的穿不上衣裳？为什么种庄稼的反而吃不饱？乡亲们，只因为地租太重，扩建杂税太多，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
5: 人家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
6: 是啊，穷人就是要守一辈子
5: 穷命，都是天生的。
3: 兄弟，穷命不是天生的，
7: 乡亲们，
3: 总有一天
7: 咱们
3: 受苦的人要出头，
7: 受压迫的日子
3: 如今世道不同了，
7: 马上就要变了。
3: 刚才你们没听见那个小兄弟给大家说吗？咱们要改一改这世道，要革命。
8: 革命啊，就是要把地主老财都扳倒，
7: 落入了江西。
2: 哎，来辆油果子吃吧。
9: 您来了，您今儿个空闲呐，您今儿可来对了，没到那边看看呢？
7: 乡亲们，
3: 那是干什么的？
9: 好，一个小伙子在靶子场上演讲呢。他说，为什么穷人就该受穷？您去听听吧，您听啊，比我听强得多呀。
3: 嗯，哼。
9: 哎，再来个吧。
3: 行了行了。
10: 听说运桃这小子到处风言风语的，不是要闹什么事儿吗？
11: 别理他，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0: 哼，不是什么好东西。
12: 我告诉你，听说这一阵子和老驴头的闺女春兰又闹在一块儿了。
11: 秀才，
12: 嗯，
11: 春兰这丫头长得还不错呀，今年十几了？
12: 19岁了吧？怎么，董家你有这个心思啊？爹，我回来了。
5: 是柜堂回来了。哎，
12: 大爷，
5: 哎，你看我都不敢认你了。来来来来来，
11: 爹，您看，这是我的毕业文凭。
5: 你这叫什么打扮？穿这一身衣服回来，你怎么给祖宗磕头？
11: 爹，如今都什么年月了，京里边讲维新，大学堂里头穿这样衣裳的多了。
5: 你给我脱这身衣服再跟我说话。
11: 是。
13: 桂堂，
11: 娘，
13: 哎，回来了。哎，你上哪儿去啊？
11: 我爹让我去换衣裳。
13: 去，你去跟他换去。
11: 哎，那屋。
14: 哎，
10: 桂堂毕了业，家里可有了帮手了，乡政的事儿也不愁照顾不过来了。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贾老师说咱们，
2: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不该把革命绣在身上。
2: 怎么办呢？
1: 咱们应该绣在心里。
2: 我回去就拆了，咱们听贾老师话。
1: 你想什么？
2: 我想等北伐军打到咱们这儿，咱听贾老师当县长。
1: 到那个时候，咱们跟南方一样，分老财的地，自个儿种。
2: 到那会儿，你跟贾老师去办事儿，家里的事儿全部用你操心。
1: 春兰，
2: 哎，干嘛？
1: 我要看看你的手。
2: 手有什么好看的？晨挑菜，晚看瓜，春种谷，夏收麻的，我能长出什么好手来？给你看个够。
3: 老绿的，你看见了没有？你们家祖祖辈辈可都是走正道的，严运桃这不是诚心败坏你们的门风吗？畜生，给我滚起来，给我滚起来。你们往哪儿跑？
2: 你快回去吧。
1: 不，我送你上堤。
3: 你们往哪儿跑？你们往哪儿跑？
2: 你快回去吧，爹不会把我怎么样。

0: 不要脸的东西，走。哎，哎，大婶，大婶，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快去看看去吧。
1: 怎么了？
0: 春兰他爹正在打他呢。
1: 啊？我的爹，回家打我吧。别打了，别打，打坏了他，有个头疼脑热，谁来服侍咱们呢？给我，你给，起来吧，啊，起来。

0: 老李头啊，还是我那句话，早点打发了算了。唉，闹到了这个地步，谁还敢要？嘿嘿，这你还用发愁啊？冯家老爷子早就看上了。
1: 什么？
0: 嘿，人家还答应下50亩地，一挂大车，这还不够你享一辈子福啊？嘿嘿。
2: 茶，我向日来流言蜚语甚多，狂言打倒土豪，妄图犯上，实属恶极。

0: 经四下查访，此类流言多出于运涛之口。
1: 是严运涛啊？
0: 严运涛。
2: 程大白，贾老师说全国革命局势和从前不同了，南方革命进行得很顺利，这些日子吴佩孚的队伍一个劲儿往南开，贾老师说为了加强革命力量，决定派我进黄埔军校。
3: 派你去？
2: 是内部派我去的。钟大白，你不是盼望着我有这么一天吗？
1: 好啊，孩子，咱们朱燕两家出了大星宿了。什么时候走啊？
2: 今儿后半夜就走。钟大白，我走了以后，我们家两位老人你多劝说劝说吧，还有春兰。
1: 哎，你就放心去吧，不管怎么样，在你走以前我一定想办法叫他给你见上一面。

别难过了，等革命军从南边打到北边来，冯兰池这些霸道的日子

0: 你来了，
1: 找我干嘛？
0: 贾老师说带我进城上学去，求你给我做双鞋，行吧？
1: 嘿，求我干嘛？我又不是你们家人。
0: 哎，不是我们家的，那你是谁家的？哼，等运涛哥带着革命军打回来，你早晚还不是得跟我们在一锅里吃饭呢？哎，好嫂子，给做一双吧。
1: 你跑，你跑，看你往哪儿跑！你还胡说吧，看你还胡说不？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跟我坐这儿，正正经经跟我说话，要不别想求我给你做鞋缝袜子。
0: 还给我做不？
1: 什么时候要啊？
0: 过两天我就走。好嫂子，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哎，
2: 好。
3: 老四回来了，
4: 老庄，
5: 老
4: 庄回来了，
5: 这谁呀？
4: 老三呢？
5: 老三呢？老三的功夫怎么样？
4: 好啊！
5: 哟，
6: 好，大哥，
5: 老三呢？你行啊，
6: 大哥，该挑你的了。
5: 我
6: 来一个，挑你的。
5: 好，看我的，
6: 来来来，
7: 啊，刘大伯来一个，
8: 刘大伯的，
5: 咱们把身子骨练好了，等着北伐军打过来。我给地准备干，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5: 好，
4: 老钟，
5: 来，快，快，快，来，哎，爷俩来一趟，来，
4: 咱们爷俩，
6: 看看爷俩的啊，
5: 哎，哎，哎，上，哎，哎，哎，
4: 上，留神啊，留
5: 神，留神，上，
4: 跳，
5: 扛，扛，哎呀，
4: 瞧着老英雄，比小英雄还强啊，
6: 不死，
5: 哎，哎。看你会，你
4: 看看，
6: 好，大哥，这孩子有出息，
4: 老钟啊，
6: 出息，
4: 这小子
5: 行啊，
4: 真行。
9: 桂堂，听说在南方时局又不大稳定，是怎么回事？
10: 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了，要统一山河呢。

0: 没那么容易，咱北方是铁打的江山，谁也动不了，
1: 等着看吧。嗯，
0: 看什么？孙中山鼓吹革命，把清朝的江山推翻了，又怎么样啊？还不是天无宁日啊。哼哼，起那一套都完了。
2: 来了，来了，兄弟们，兄弟们，来了，来了，兄弟们，来了，你们来了，
3: 坐
4: 好，来来啊，大家坐好。
5: 听你说什么？
4: 江涛，接着念。
6: 而参加革命军作战半年，又到军官学校受训，现下已从学校毕业，上级叫我当了见习连长。
7: 好，好，好，好，好，
8: 好，
4: 好，好，好，好，好，
9: 这连长啊，可是个带兵的呀。
10: 志和，咱们朱燕两家这会儿可出了人才了，这都是云涛给咱们争的光。
11: 说的是，总算盼到了。
12: 你瞧你们哥俩高兴的，快往下念吧。
6: 好，我念。
4: 念。
6: 现下南方工农大众都站起来了，革命情绪非常高，等北伐军打到咱们家乡，一切黑暗势力都可以打倒。而随信附上小照两张。
4: 什么小照？
11: 什么小照？看看，
4: 我来看看。
11: 看看看看，瞅瞅。
4: 呵，大家都来看看吧。
11: 看看看看。
4: 你好。车来，这张给你。
11: 真好，真好。
4: 怎么样啊？
11: 挺好，
4: 挺好，
11: 挺好，挺好，
4: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3: 挺好，挺好，我早就盼着他打回来呢。
12: 我要是能赶上那一天呢，我就谢天谢地了。
10: 阿娘，你还能再活五十年。
12: 瞧他说的。

0: 赵总，你怎么样了？爹，怎么样？北伐军快打到济南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了。我看，往清静租界办吧，城里边有钱的主都走了，咱们快拿主意吧。
1: 爹，怎么办呢？爹，东家，快拿主意吧！
2: 一天走，不办好事把娘亡；一听革命要来到，压着尾巴你想逃。
0: 爹，哎，你他妈干啥？
2: 一天走，顺城回家报喜酒，走耗子；一天走。
3: 不办好事把娘亡，一天革命要来到。
4: 使劲吧！压
5: 着尾巴你想逃，你别跑，你别走。
4: 老耗子，一天走。不干好事把娘亡，一天革命要来到。压着尾巴你想逃。咱们瞧下去，
0: 那个毡子铺好了吧？好，
4: 你们也有今天呐！
6: 哼，穷鬼，你乐得太早了。
4: 我不乐，谁乐呀？你铺吧。
0: 哼。
4: 爹，你别理他，小兔崽子，你他妈还奸呐！
0: 你要干什么？
4: 跑不了，
0: 走，
4: 赶紧给我跑了。
0: 二毛，
4: 他妈你哪也跑不了了。
0: 走了，
4: 你们他妈这些跑不了和尚跑不赢庙。
0: 你赖得好。

0: 明军快打回来了，你们哪儿也跑不了了，我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跑不了，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了。
1: 老明哥
0: 啊，
1: 别跟他嚷了，吃你狮子不露齿，在运桃没打回来以前，不能叫他看出这么心思来。
2: 嗯，

0: 现在革命的形势起了变化，就在4月12日那天，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难道革命就这样完了吗？
1: 不，保中大哥，你不是常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吗？咱们要革命，就不怕大风大浪。
2: 总有一天，革命的红旗要插遍整个的中国。哎，那个，嗨，东家，你回来了。家人怎么样啊？嘿，这会儿他们还干不老实，天下又是咱们的了。<笑>德才，
3: 啊，
2: 明天你去，收我的租子，要我的债。 少一个大铜子都不行。
3: 是是是。
4: 二毛，叫他们赶快卸车。
5: 是。
4: 后边的，赶快卸车了。
5: 是。
4: 东西搬后院去。
5: 是，起来了。

0: 志和，什么事儿啊？到屋里来说。
1: 冯南池回来了。
0: 好、哦。他回来也不怕，咱们提防着点就是了。
1: 贾老师派人送来一封信，不知说什么。

0: 到底怎么了？就是天塌下来，你也得让我知道。大哥，您倒是说呀。
1: 志和呀，我说了，你可要禁得住啊。运涛这孩子给蒋介石下了监狱了。
2: 东家，东家，哎，听说运涛下了大狱了，他们老奶奶一个急死了。
3: 哦，
4: 该，报应，报应，这是天意呀、啊！
3: 桂堂，给佛爷上香。哎，

0: 割我的命吗？看谁割谁的命吧。
1: 东家，严志和为了救他儿子，打算要卖宝地了。这份地咱们的。
0: 不，这个时候买他的地，让他拿钱打救儿子，那不是放虎归山呢？哼，不买。你把我的话传出去，谁也不许买他的地，谁也不许放账给他。
1: 爹，咱们要他的地，他儿子犯的是共案，他就是花多少钱也救不出来。咱们把他的地弄到手里，就把他们的老根儿给拔了。
2: 好兄弟，你别为难，你家的事儿还不就是我家的事儿？这千斤担子不能叫你一个人担，我早盘算好了，咱们筹划点钱，我给你江涛上趟济南。

0: 咦，贾老师。
1: 贾老师来了，您这儿坐吧。
0: 来坐。
2: 要上机呢。
1: 是啊。
2: 这30块钱凑在一起托托人。只有一封信。我有一个老同学在济南省政府做事，你拿着信去找他，也许会有些办法。
3: 画吧。
4: 救儿子要紧，
3: 你要不救儿子小命就完了。
4: 画了吧。

0: 卖了。
1: 对。
0: 啊，好好好，
1: 这是契
0: 啊，
1: 这是钱
0: 啊，
1: 图章。
0: 哎，怎么你回去了？
1: 哎，

0: 嘿嘿，
1: 你干什么？我不是卖给你的。
0: 你知道这是卖给谁的？这上面盖的是冯大爷的手章。
1: 我不卖了。
0: 嘿，你说100个不卖也没用，这份地啊进了房了。

0: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背着我卖的这宝地呀。
1: 大哥，
0: 别难受了，早晚咱们要把这宝地夺回来。

0: 你们回去吧，我们要赶路了。志贺，你在家里千万要小心，我没回来一天，人家就是指着你的鼻子骂，也别吭气儿，等我回来再跟他们算账。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要不按我的话办，我可不依你。好，运涛虽是在狱里，春兰可是咱们家的人，多咱也得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好，你们回去吧。我们乡下还没那么开通，再说你还没过门，只要你有这个心意，你钟大伯就是掉了脑袋丧了命也要成全你们。
1: 告诉云涛，我等着他。
2: 钟大伯，孩子，我们来看你来了。
3: 钟大伯，江涛，
1: 哥，
3: 见到你们，我心就安了。奶奶好，
2: 他老人家去世了。
3: 爹娘呢？
4: 爹娘都挺结实。
3: 春兰呢？
0: 那孩子好啊，他说等着你，我们商量过了，等你回去就给你们成亲。
3: 告诉乡亲们，我严云涛，一不是撒明火，二不是断路，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劳苦大众，眼看就要过江，北伐就要成功，革命就要胜利，可是蒋介石他叛变了革命。
5: 走，回去回去。走，走开了。江涛，
6: 回去告诉乡亲们。
5: 回去，
6: 革命完不了，革命就是胜利。
5: 团长，
6: 走，回去告诉乡亲们。
5: 团长，
6: 革命完不了。
5: 走，走，
6: 走，
5: 要胜利，
6: 革命
5: 要成功。

0: 见到了运涛，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共产党。现在我更明白了，只要有你们这些人，革命一定会胜利。
1: 对，老钟大哥，现在你跟从前可大不相同了。
0: 不管怎么样，就是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要给大伙儿干到底。
1: 早先你就知道报私仇，如今你是把私仇跟被压迫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刚才你不是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吗？对，这说明你看到了受苦阶级的前程，相信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真理。
0: 有一天我能够像运涛那样是个共产党了，为了咱们穷人拔得这受苦的根子。

我就是割了脖子丧了命，也甘心情愿的。老钟，你的事情我们研究过了，我代表县委，现在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贾老师。

0: 大爷，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儿去啊？
1: 江涛啊，你们小趟放假回家过年了呢？
0: 啊，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1: 快过年了，办点年货。
2: 你打城里回来没给家里烧点什么？
0: 啊，这不是好高粱，初一到我家跟我爹一块喝吧。
1: 行啊，今年过个好年，眼前我想把我喂的那口猪杀了，吃点卖点，给你爹带个话，你们家要吃肉就到我那去割吧。我那口猪啊，今冬喂了两口袋山药，肥掉的呢。
0: 大爷，今年杀猪可不由自己了，要上税。这么大的雪，快赶路吧。
1: 上税？
0: 啊，
1: 没听说过。
0: 到你杀猪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江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倒说个清楚啊！
3: 完了，见光了，见光了，
4: 来快吧！
5: 我家马亮通天算了，
6: 这挺快的。
7: 哎，
8: 来快吧！
9: 来快嘞！
10: 来人，
11: 这是江湖啊！
12: 就在这儿，这什么年头？兵荒马乱的不说，杀口过年猪还得拿税，该反了！
13: 哼，早就该反了。这年头啊，可真不叫咱们穷人活了。
14: 种地要咽气，吃盐要加价，我看呐，生孩子还要上税呢。
1: 解光，解光，杀口猪要上多少税？
13: 上多少？现大洋一块七，
15: 外加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还要呢。
12: 这一口猪的税，盯上两三斗粮食，一家子人掺点康康菜菜的，够活一冬的了。
1: 可不是。这不是要税，这是砸明火。
2: 哼，谁要买点大葱？老大爷没点大葱吧？好大葱啊！老大爷没点大葱吧？好大葱啊！
13: 来，十多十多，甭卖了。
16: 你不理说杀猪要上税，那就是吃过年饺子也要上税了。内部里还说人们要抗捐抗税，打倒土豪。
17: 你这口口声声内部内部的，人家说共产党的事儿上不穿父母下不穿妻儿，早先运陶就没给我说过，你怎么给我说起来没完啊？
16: 你不是比运陶那会儿觉悟提高了吗？爹，你说抗捐抗税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呢？
17: 三天两头的打仗，人们还能活下去吗？早就该抗了。
1: 这是官法，又是风兰吃饱的税，谁惹得起啊？
2: 爹，我瞧你就是胆小，有钟大白领头你怕什么呀？要不你就交去，光格头税就一块七毛现大洋，还有猪尾巴大肠头，你舍得？
1: 走走看吧，咱们随大溜，别人拿呢。

0: 咱也拿，别人要是不拿咱也不拿。
1: 咱们杀猪一不图钱二不图肉，送来的全白杀，为的是替咱们穷人争着口气。
2: 这共产党的事儿我赞成，冯老兰是咱们的死对头，他包下了全县的割头税，哎，出3000包价想着收10000，瞧瞧他的心有多黑呀。反正叫他一个子儿也他妈拿不到。
3: 喂，冯兰吃他还想欺负咱们不成了？
1: 冯兰吃他欺负咱好几辈子，这回呀咱不能饶了那条老狗。
2: 乡亲们说的对，咱们就遭这个反了，反割头税，反冯兰吃，给他算老账。
4: 对，
2: 对，他不许咱们私里杀猪锅，咱们就来这个硬挨，这锅呀就安在我朱老中间的门口了。
4: 好，行，
1: 大家回去啊，把话传开，一个传俩，俩传仨，人多势大，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就遮黑了天。
5: 对，咱砸他个措手不及。现在可不是前几个月了，南方的革命可成了大气候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着红军打到了江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咱们这儿只要抱成一个团儿，就好比种高粱谷子，讲得密密实实，不怕风不怕雨，反割头税，打倒冯兰吃，咱们的事儿准能成。
2: 反他冯老兰，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咱也走走这条道。老钟兄弟怎么样了？
6: 还不快点。
1: 行了，都好了
2: 啊。
7: 真是
8: 我们早餐来了。
7: 钟大伟，
1: 哦，你们也来了啊。
7: 哎，这南京版主也抬来了。
8: 哎，抬来了。
9: 哎，这坐哪儿的
7: 呀？哎，你这猪还挺肥的呢啊。
1: 老李头，你不是自己杀吗？
10: 我干不了啊，没有老哥哥您那把好手艺，
2: 一个老家伙早就该送来了。
10: 他老明啊，
7: 他又来了。哎，大婶够了吗？哎，够了，你歇歇去，磨刀去。哎，

0: 爹，他们都不往咱们这儿送啊。
1: 二毛，
2: 二毛，二毛，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东家，您去敲锣去，让他们往这儿送。
2: 不行啊，锣都敲破了，人家不往咱们这儿送啊。
0: 你真是废物，东家，完了完了，咱们这档买卖算是赔了。
1: 好啊，这是诚心拆我的台呀、啊，
0: 这简直是目无王法。
1: 去去骂他们，骂他们六门到底，谁敢还嘴就砸碎他的怀子骨。
0: 爹，我看咱们上县里告他们去。
1: 就是告，我也要先出这口气，去骂他们，骂去，
0: 走走走走，骂去。
4: 放各种税的小子们，你们听着，你们敢私里杀猪锅，好大胆子，有骨子的跟我见冯家大爷去。

0: 别理他，
1: 过来吧，
0: 咱们干活。
1: 过来。
2: 哎，你们有种的就跟我走，谁不去谁是大姑娘的。
3: 好啊，他跑这儿撒野来了。来呀，咱们撤他的嘴。来，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该给他点厉害看看。
1: 大贵哥，
0: 爹娘，你怎么回来的？
5: 我开小差回来的。
0: 小子，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冯南池包了割头税，把乡亲们慷慨苦了，这一次非把他正倒不可。咱们两代的冤仇要一块报。
5: 好啊，好你个杜老忠，我去告你。叫老套子，
2: 老套子，老套子，
5: 哎，老套子，
2: 东西站里，
5: 给我准备点礼品。
2: 对对对，
1: 给老爷子套车上线。
5: 我告你，我告你聚众抗税，我告你无法无国，惑众造反。
2: 正好，冯南池他给自己点起了一把火，你们说是不是？
6: 对对，
2: 烧死都是，
6: 是不是？
2: 咱们就趁着这股子气势，把咱这革命的火也烧起来。
6: 对对对，
0: 乡亲们，贾老师说的对。咱们干吧。

0: 乡亲们，把这水军子给砸了！
1: 砸了！
2: 乡亲们，孟兰芝逃跑了，怎么办呢？
3: 他跑到县衙门去了，
0: 跑不了。乡亲们，追！
4: 张县长，
5: 张县长，
4: 张县长，
5: 张县长，
4: 出了什么事？各等税民收到手，穷鬼们造反了。
5: 造反？老兄，到底怎么回事？朱老忠带着人追来了，怎么因为包税惹起这么大的祸？这下子咱们全完了。
4: 文轩，镇压，镇压呀！把为首的朱老忠抓起来，送他进监狱。
5: 对，
4: 县长，税局子盐店叫人给砸了，快保住县衙门吧！啊，来，
5: 来，
4: 你们快去把警察队、保安队给我调出来，保住县衙门。

0: 不得了，你不出去可不行啊。哎，这祸可全是你惹起来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啊、这我可担不起啊。
0: 你不担谁担呢？
1: 张县长，
0: 你看看，
1: 张县长
0: 说话了，
1: 说呀，
0: 快说吧。
1: 啊，
0: 说呀。
2: 啊，黄兰池，你滚出来。
3: 你免不免？黄兰池，你快说，你免不免得了罪？
2: 免不免？
0: 我答应大家的请求，割头税照免，一个也不收了。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了。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2: 不，
0: 你留家用吧。
2: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2: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新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新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

0: 您是哪个乡的？
1: 二区桃花乡。
0: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1: 王杰。
0: 啊。
1: 是你什么人？
0: 是我爸爸。
1: 你爸爸？
0: 他还在吗？
1: 在，在。
0: 他在哪儿？
1: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妈妈。

0: 一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
1: 哼，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那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走。

0: 是玉梅。
1: 玉梅，告诉他有叛徒。
0: 大白，大白，大白，大白，睁睁眼，大白，大白。
1: 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

0: 人家想来了吧啊！
1: 李太太又怎么了？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
2: 真喝醉了。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1: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2: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1: 是是。
2: 坐吧。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不要见外了。
1: 哎，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共产党永不真正过，红军大仗真不错，奋
4: 身万丈高。
5: 哎，
4: 你回来了，魏政委在哪？
3: 快乐，我们真快乐。
4: 要不在那儿呢吗？
3: 英雄红军，我们的胜利就把握。
6: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6: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4: 没有。
6: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4: 好。
6: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4: 嗯，
6: 我走了。
1: 孙主任，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那种滋味啊我尝过，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咸盐呢，不缴就自灭了。
7: 报告。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您住下吧。
1: 睡觉吧。
0: 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1: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0: 明天一早？
1: 嗯。
0: 你要到哪儿去啊？
1: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0: 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哎，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啊！

0: 涂生，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涂生你来。
1: 小妞来。
0: 去跟哥哥玩去。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好，咱们到屋里谈吧。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得这么厉害。
1: 走吧。
0: 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2: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他是哪个区的？
2: 他是一区的。哎，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了。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了？
2: 她住在

0: 你来干什么？回去吧。
1: 桂英，桂英，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2: 我认得。

0: 梅，桂英，你怎么了？
1: 玉梅，他没打死你啊？
0: 嗯。
1: 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我来。
2: 桂英，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吧，走，走，走。
3: 玉梅，快走！你快走啊！玉梅，他犯病了，我也犯病了。
2: 玉梅呀、啊，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敢再胡说，
1: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
1: 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4: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1: 不提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
0: 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4: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你走不了了。

0: 玉梅，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这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嗯，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嗯，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你找到了吗？村是出什么事儿了？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

0: 你又要干什么了？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
1: 好，你先等一等啊。

0: 机关，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回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咸盐送到东王庄。七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是了。

0: 好看着呢，我到二叔公家打听打听红军到了哪儿了，你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嗯。
2: 头生，头生，你来。头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3: 我不敢，外面打我。
2: 头生，头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3: 好。

0: 涂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不？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卫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做鬼也不难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的她二姐姐吗？去找找她路上好点。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她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儿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2: 快走，妈妈来了。

0: 二姐，二姐，二姐，
1: 你还没睡呀、啊？
0: 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别胡闹了，快睡吧，二姐。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籍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去报告党，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妈妈，妈妈，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
2: 小妞
1: 来，
0: 去，
1: 来。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3: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0: 唉，这个日子，唉，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
3: 我不相信。
0: 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
3: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3: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话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3: 看你说的，
0: 二姐，
3: 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牛就托给你了。
0: 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谁让你动的？带走！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什么？秀英，秀英，别动了！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区委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魏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行不行啊？
1: 哎呀，怕来不及布置啊。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啊，
1: 嗯。
0: 小陈啊，

0: 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好吧。
1: 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2: 怎么？
0: 李玉梅？
2: 好冷啊，玉梅，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3: 天亮了。

0: 上出来了。玉梅，快点儿！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出来了？
0: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1: 你公公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1: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0: 我，嗯，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2: 我也是回娘家。
0: 他呢？
3: 也是。

0: 小陈回来了，小陈回来了，小陈，你好，你回来了，小陈，你好，你回不来了呢。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来来，坐坐坐坐，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1: 拿着吧。
0: 要再搞不到咸盐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1: 好，
0: 带一个班去。
1: 一个班。
0: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1: 是。
2: 魏政委，
0: 嗯，
2: 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0: 怎么？
2: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0: 他不是牺牲了吗？
2: 真像是他。
0: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2: 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嘛。
0: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2: 知道。

哎。

伤哪儿去了？放好烧伤。

0: 玉梅，嗯，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哎，
1: 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
0: 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回去，嗯。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
1: 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2: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即使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3: 行，那谁当小组长呢？
0: 按党龄说吧，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2个月的新党员。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那就是你了。
2: 我，
0: 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3: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0: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3: 对呀，
0: 你就当了吧，玉梅。
3: 当了吧，
0: 谁叫你党龄长？
3: 玉梅，你要不当谁当？快当吧，啊，好。
0: 那你们可帮助我，嗯。
3: 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是啊，该干什么呢？你们谁带着党证？干什么？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0: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我带来了。
3: 哎呀。
0: 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嗯，
3: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0: 那第二条呢？第二条，
3: 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企业和银行。
0: 第三条，
3: 统一全中国。
0: 还有。
3: 承认民族自决权，
0: 对。
3: 第四条，
0: 第四条什么来着？是什么？

0: 干什么？
1: 今天四七了。
0: 什么？
2: 大雷，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他，
0: 能告诉我吗？
2: 你能做主吗？
0: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2: 好，我明白了。
3: 哎，玉梅呀，你这是何苦呢？
4: 玉梅，玉梅，
2: 我是秀英李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3: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2: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3: 我们也没找到党。
2: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3: 爷爷，什么事情？
2: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7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

0: 玉梅同志，全村的群众认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打来人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李二姐吧。
1: 这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没有。不，我们有党了。怎么？

0: 怎么办吧？天都亮了。
1: 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
0: 你自己呢？
1: 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
0: 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2: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你别说了，
1: 哎、你们别争了。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
0: 慧珍，你
2: 这合适吗？
1: 合适。

孙主任。啊，你来了。你看，又是个村把尸首都收了。

0: 他是要继续镇压，对这个地区的人不能有半点仁慈，收工再说。
1: 孙主任，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坐。
2: 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水面上就一定会冒出水泡来。
3: 好，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五羊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是说，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4: 我同意。
3: 那我去吧。玉梅，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4: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你们在干什么呢？
3: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跟土生玩呢。
5: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3: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5: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5: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3: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5: 你不想？
3: 我不。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祥。你自己呢？

0: 到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3: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

0: 谁呀？
1: 大嫂，桃花巷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2: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1: 大嫂，
2: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1: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2: 啊、来吧。小陈，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2: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马家辉叛变了。
1: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2: 怎么？
1: 嗨，你别提了。魏政委的信

0: 玉梅同志，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之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他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

0: 真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了，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1: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
0: 嗯，
1: 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0: 嗯。

0: 好吧，我回去啊，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嗯，
1: 你等一下。
0: 嗯。

0: 这是我的党费，你交给魏政委。
1: 魏政委没指示，我不能带。
0: 也好，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
1: 好吧。

0: 玉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姨住。
1: 走吧。

0: 快睡，徐明，快起来。
1: 徐明，你不用上东山了。
0: 什么？
1: 党找到我们了？
0: 怎么回事啊？
1: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2: 真的？
0: 真的。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李玉梅。
1: 小妞，这不能吃啊！
2: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
1: 玉梅，
2: 这是我教的。
1: 玉梅，玉梅，你来。
2: 二姐，
1: 玉梅呀，我也得帮助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2: 二姐，二姐，
1: 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2: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快。小妞，放下。谁让你吃的？给我！小妞，小妞，别哭，这是妈妈拿去卖的，等卖了钱给你买糖吃啊！别哭。
3: 玉梅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来，叔叔吧，叔叔吧，这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2: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3: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啊。
2: 小成，
4: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小成，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2: 小陈，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小陈，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子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4: 妈妈，
2: 小妞，小妞，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
2: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1: 嗯。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2: 到底叫什么？
1: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3: 走，是不是？

0: 什么好搜的？不都在这儿吗？
1: 站住！那里边是什么？
0: 我的党费。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20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

0: 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2: 好嘞，走吧，
1: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2: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爱的代价。喂，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喂，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 我唱的。
2: 爱的代价，对我就是代价。<笑>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 啊，你车呢？
2: 我车在这儿啊。
1: 就这车啊？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2: 啊？
1: 嗯，哎，走，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2: 不是，嗨。
1: 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2: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你没车呀？
1: 啊，
2: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1: 我以前有车，哎，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哎呀，
2: 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2: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2: 你 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2: 聊吧，
1: 聊啊！
2: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2: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10瓶啤酒。哎

0: 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也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0: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
0: 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啊，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啊，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啊。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然后
1: 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0: 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
1: 啊！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3: 亲，亲就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哎，
5: 徐阳，亲
6: 亲
7: 亲一个，
8: 亲一个，
9: 亲一个。
1: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10: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11: 人家那是订婚。
12: 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4: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
13: 萱萱，咱们也回家吧。
14: 爷爷，再见。
1: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1: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

0: 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纳闷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追追？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
1: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0: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这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叫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嗯，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1: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0: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2: 一

0: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结果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

0: 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

0: 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1: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三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0: 可是我的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那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1: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去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1: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1: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得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

0: 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1: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1: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1: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他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的那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0: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Huangsheng Temple, located in Hongtong County, Linfen City, is renowned worldwide for its long history, unique architecture, exquisite artworks, an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The temple's three wonders are not only outstanding examples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art, and culture, but also important testimonies to the enduring history and brillia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1: 有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宝塔，有世界孤本的木刻版大藏经，还有华夏瑰宝的元代壁画，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2: 我叫陈蓉蓉，是霍山广胜风景名胜区的宣传部经理。广胜寺位于洪洞县城东北十多公里的广胜寺镇，始建于东汉年间，最早叫巨卢舍寺，唐朝的时候改成现在的名字，主要由上寺、下寺、水神庙三部分组成。广胜寺着实是一个看点十足的艺术宝库，单单这座飞鸿塔就有很多看点。它是全中国19座佛舍利宝塔当中的一座，是中国四大名塔之一，在2018年认证为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塔。因为飞鸿塔塔身镶嵌满了琉璃，所以人们又称其为琉璃塔。如果你还是感到陌生的话，86版《西游记》扫塔变奇烟中记载过那座高高耸立的金光塔，就是眼前的这座飞鸿塔。塔内也有很多的琉璃装饰，特别是一层的琉璃藻井，琉璃工艺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各地供奉水神的庙宇不多，而广胜寺的水神庙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庙宇。这幅位于水神庙南壁的元代壁画，是我国唯一保存的完整的大型元代戏剧壁画，它是研究我国戏剧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资料，1998年被编入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除三绝外，广胜寺还有诸多元明彩塑和数百通自东汉至今的历代碑刻，可以说是一个古代建筑、彩塑、绘画艺术的宝库，是一个你来一次就流连忘返的地方。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怎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3: 我来连，
2: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在此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绿色长征看右翼第一集，逼退黄沙的蓝图。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交通民生基建项目保质提速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0: 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智能化设备让农户安心受粮。
1: 我省各地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重温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11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右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功在长远的实干精神，在于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70多年来，右翼县20多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治沙，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风沙成患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蓝图指引，久久为功。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绿色长征看右翼》，今天播出第一集《逼退黄沙的蓝图》。
2: 这两张照片定格了右翼的沧桑巨变。上世纪70年代，曹孝成的镜头里，3丈6尺高的城墙被黄沙漫过，只剩墙头。如今，他的儿子58岁的曹军在同一位置拍到的是满目苍翠。
3: 我结果父亲的建立簿都记录下来，一直记录下来，一代传一代，也就是右翼之树造林，一代建一代干。
2: 一代接着一代干，改变了右翼，但右翼人心里清楚，这份绿来之不易，更不能一劳永逸。持续植树70多年，右翼早期种下的小叶杨渐渐老去，生态防护功能下降，必须及时更新补栽，调整林木结构。14五期间，右翼完成退化林修复11.1万亩，今年还要再修复1.8万亩。今年2月，国家林草局将右翼列为全国15五

0: 县预规划的五个试点县之一。这几天，国家林草局调研组再次到右翼深入调研。
1: 右翼的这个林业啊，实际发展到了基本可以说接近2.0版，1.0是先立了，总书记实际要求提质新业立林，要充分的来体现绿水青山转化成青山银山，怎么来把这个路径打通。
0: 右翼的这场生态升级正在从规划变成现实，
2: 争取着把这个15规划结束以前把这个小老鸭替换完，不是说是这个做工作那个成绩一下能出来，咱们还是坚持这个久久为功吧。
0: 久久为功这四个字写在国家15规划的蓝图里，更刻在右翼70多年绿色长征的丰碑里。78岁的王德功曾在县委工作多年，右翼70多年的发展脉络都在他心里。右翼距离茅屋肃杀地不到100公里，上世�纪40年代末，右翼有76%的沙化土地，是国外专家口中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3: 县委县政府就这样当说，右翼要想富就得分散住，要想分散住就得多植树。所以从50年代开始啊，我们就种树种树。
0: 到上世纪80年代，右翼的林草绿化率已增加到42%，当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各地争相发展经济，但右翼的林业收入只占农业总收入的2%。当时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县委引进外资，上马了一个木材压板厂。
3: 全县一年的木材这个积蓄量只够他这个压板厂半个月的生产，好多人民啊为了收入就出现了滥砍滥伐，这些由于这些树说不定哪一天就被砍光了。
0: 县委书记姚焕斗果断关闭了自己引进的压板厂，并在全县大会上做了检讨。
3: 我们发展是贡献，是政绩，但是有这儿关闭停产也是政绩。
0: 70多年，20多任县委书记，换届不换方向，换人不换精神，每一任都接过了同一张蓝图。2018年，右翼成为全省首批摘帽的三个国定贫困县之一。2020年，右翼在全省率先实现一林荒山全部绿化，右翼的发展底色始终是绿色的，没有跑偏。10年树木，100年树人，从小老杨到金叶鱼，树在迭代，而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从未改变。只要这股劲儿不断，右翼的绿色长征就永远在路上。这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绩。山西台报道。
4: 眼下我省各地抢抓基建施工黄金窗口期，聚焦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紧盯节点，严把质量，严守安全，压查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5: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省道247线刘家塔至土崖塔的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骆驼烟隧道正在全力开展掘进作业，施工团队科学施工，稳步推进隧道主体建设。
6: 骆驼野隧道单洞总长1009米，是项目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目前隧道右洞开挖及初期支护已完成172.6米，隧道左洞已完成115米，施工正稳步推进。
7: 全程精细化管控每道施工工序，24小时动态监测危岩变化，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同时，抢抓有效工期，确保今年10月份安全优质按期贯通。
6: 省道247线刘家塔至土崖塔公路新建工程是我省沿黄区域重要干线公路项目，全长109多公里，总投资88.04亿元。截至5月底，全县已累计完成投资38.16亿元，预计2027年建成交工。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全省干线路网布局，实现与黄河1号旅游公路客货分流，功能互补。为筑牢沿黄生态屏障提供有力支撑。
8: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迎宾路西沿道路工程的施工现场，大型勘突机正同步施工，紧锣密鼓开展主干道水稳层的铺筑作业。
6: 迎宾路西延道路工程是今年当地的重点民生基建工程，总投资6800

0: 多万元，主要建设道路主体与无分流排水管网及各类道路附属配套设施，完善城市路网结构。道路建成通车后，将有效打通当地城市北部交通瓶颈，大幅缩短市民出行时间，单次车程可节约十多分钟。
1: 抓安全，把质量上工期，力争20天内实现工程主体竣工，顺利通车。
0: 这两天，吕梁市主城到新区快速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流穿梭，建设者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节点。
2: 投入23台大型设备，1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在严控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
0: 项目全长约3.7公里，全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9座桥梁和4座涵洞。土石方施工体量巨大，全程累计挖方总量达500万立方米，填方总量11.6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架起主城与新区之间的交通大动脉，有效拉近两地时空距离，促进城市功能整合和资源高效流动。
3: 整体进度已完成90%，目前正在全力抢抓施工工期，力争8月底实现通车目标。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目前我省小麦主产区之一的临汾市夏粮收购进入全面高峰，田间麦箱化作库区车流，当地国有粮库以智能化设备为抓手，全流程提速增效，同时优化便民服务，让农户们在高效运转的收储链条中真切感受到放心卖安心售的踏实与便捷。
5: 这里是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在我身后，一辆辆满载新收小麦的运输车辆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等待入库，现场的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
6: 车辆从牵引化验、过泵，再到定价结算，全程公开透明，收购价格也公平公道，流程也规范，粮款也及时兑现，我们把粮食送到国库，心里感觉踏实。
4: 同时，为破解传统收储效率低、粉尘大、清杂差等问题，粮食收购企业升级了智能化出入库收储设备，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让丰收粮食颗粒归仓、品质可控。
7: 今年我们新增的这套出入库设备，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到500吨粮，相比之前的设备效率提高了近40%，而且风机噪音小，粉尘污染也小，清杂效果得到了很大提高，
4: 效率提速，服务也在升温。针对夏收期间高温炎热、作业强度大的特点，粮库专门为等待的农户和司机设置了休息区，备足了绿豆汤、饮用水和防暑药品，把清粮送到大家心坎上。截至目前，临汾市小麦收购进度已过半，预计7月底全部收购完成。
8: 今年小麦收购任务8300吨，在收购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控入库质量，严控出入库抛洒损耗，规范全流程作业，守住安全底线，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提高便民收购服务，足额保障收购资金，切实维护种粮农户利益，让群众安心受粮。
4: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0: 七一临近，沃圣各地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走进长治市鲤城县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石砌厂房、老旧机床与天然岩洞完整留存，定格下艰苦的烽火岁月。当年物资设备极度短缺，军工先辈就地取材，手工锻造。1940年，自主研制出81式马步枪，5000余支钢枪输送至前线，成为敌后抗战的核心装备。险峻的瓮哥狼峡谷，崖边残存的战壕，山林间隐蔽的作战掩体，这里每一处遗址都镌刻着军民同心、誓死报国的赤诚。
2: 这次实地走进黄崖洞，近距离观看兵工厂遗址，体验军工项目，聆听英烈故事，真切体会到了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保家卫国的不易与伟大，让我们更加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也更加坚定了不忘初。

0: 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理想信念。
1: 这几天，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百团大战纪念馆也迎来大批游客，大家在地道公事里感受民兵的作战。

0: 故事里汲取力量，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 我们将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付出自己的努力。
2: 七一临近，太行山沿线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麻田八路军总部是八路军长期驻扎的抗战指挥中枢，大批单位团体走进这片浸染烽火的红色热土，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活动。
3: 我们重点宣讲总部抗战历史，还有军民鱼水故事、太行坚实内核，沉浸式打造红色研学课程，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2: 英雄的土地因先辈的信仰而厚重，在彭真故居纪念馆彭真同志的铜像前，从北京专程赶来参观的刘先生长久站立。他告诉记者，这次专程来到侯马，就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彭真同志的革命历程。
4: 无论身处哪个岗位，都需要这种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次参观让我对初心和使命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回去之后嘛，也要把这股劲头带到工作中去，为企业创新和国家发展尽一份力。
2: 在晋城市泽州县红色三杰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师生认真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党员们还面向党旗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
5: 领导干部使命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经商养化，把红色经商转化为干事创业，放进新章程的强大动力，以昂扬的姿态迎接党的生日。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两大新兴产业加速落子，产业跑得快，人才能不能跟上？在我省，一批民营企业正从培训端切入，瞄准人才缺口，打造育人赛道。近日，记者走进我省两家民企，看他们如何为新兴产业批量育才。
7: 在山西澶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展厅，这台刚刚上市的 FC-200 运载机载重可达200千克。
8: 吊装行业像这个山区或者是农林牧都可以运到它。如果说出现突发事故，有降落伞，还有 GPS 雷达、五目避障视觉系统啊，大大的提升了它这个作业安全效率。
7: 近年来，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电力巡检、智慧农业、应急救援、环保监测等领域。与此同时，对飞手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今年，黑飞被明确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治安违法行为，合规飞行已成硬门槛。为拿到入场券，越来越多人通过正规化学习考取民用无人机驾照。在这处模拟教室里，学员正通过地面站控制系统做航线规划。上百亩的实践飞行场上，学员按训练机型分为两组，真机同步训练，360度自旋、八字飞行，一个一个过关。
9: 工作就是测绘工作，必须有证儿才能搞测绘。原来测绘用的是 RTK， 就是人工跑，现在用这个无人机的话，自动生成航线。
7: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通用机场7个、航空飞行营地13处、临时起降点260余处。2025年，全省无人机飞行时长超过70万小时，全省无人机运营企业超1400户。
10: 培训一本执照进行一个1000块钱的奖补对企业，那么这也是我们山西省对于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还计划在无人机载人的这个方向做一些对未来市场的规划，那么具体体现在文旅飞行体验啊等等相关场景。
7: 一边是飞起来的低空经济，一边是算起来的人工智能。当 AI 算法席卷各行各业，企业面临人才缺口难题，求职者缺少 AI 工作能力，技术红利怎么转化成就业红利？在 AI 智链股的培训教室里，110多名学生正围绕真实商业项目展开实战训练。与传统培训不同，这里没有满堂灌理论，而是市场要什么，他们练什么。

0: 在来这之前，我对于 AI 只有一些它可以做简单生成的刻板印象。我们这次实训覆盖了 AI 文案、视觉创作、短片制作等多项实操内容，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数字化实操本领。
1: AI 课程还走进多家国企和高校，
2: 将 AI 技术呢融入到我们的实训项目中，比方说 AI 优化简历、AI 优化面试的流程等等，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一个素养。
3: 这一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在 AI 课程这个板块大概进行了有超过500多场的活动，然后服务了大概有8000多学员。另外的话呢，和我们签约的企业也有100多家。
1: 除了培训 ，AI 智联股里已经集聚了20多家 AI 类创新企业，覆盖机器人研发、漫具、电商、教育等领域，逐步形成人才培养、技术服务、项目孵化、产业合作的人工智能生态。
4: 我们自主研发的有水下机器人、空中机器人。智联股这边它本身就集合了很多的研发中心，比如说我们和 3D 打印，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去合作，教育扶持也好，还是各个厂家也好。有很多的资源能够去对接，是非常方便的。
1: 从飞起来的低空经济到算起来的人工智能，一个个应用场景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一批批创新项目拔节生长。我省民营企业从人才培训端切入，不仅打通了产业发展的人才大动脉，更为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了坚实底座。新兴产业的活力正加速迸发。山西台报道。
5: 连续几天，我省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相继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预警。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省还会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本次强对流天气最强时段集中在今明两天，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太原、阳泉、晋中、长治、晋城、运城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近两天29、30号的这一次，主要还是受到高空冷槽，然后以及低层配合有切变线导致的大气层结是不稳定的，会容易产生这种对流性的降水天气，它的突发性、局地性会比较强，尤其是在山区更容易产生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需要注意的是，7月3号到5号受新一轮高空冷涡影响，我省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中南部地区受暖脊控制，将转为晴热高温天气。
6: 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然后会出现这种35度、局地37度这样的高温天气。中南部地区呢，主要受到一个暖脊的影响，晴空辐射，然后增温效应比较明显。
1: 气象部门提示，本次强对流天气短时雨强大，1到2小时内就可能出现30到50毫米降水，致灾风险较高。省气象局发布预警，提醒公众，强对流时段尽量减少前往山区，遇雷暴大风或冰雹时及时躲避。雷暴大风和冰雹可能对农作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要加强防范。3号起，中南部高温来袭，需做好防暑降温。大家应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山西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山西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管理办法》，明确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试点申报、评审、扶持、监管全流程规范，通过试点示范引领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耦合，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7: 6月27号，2026年全省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启动。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由中国关工委发起，旨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我省关工委系统已连续5年开展此项活动，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党史课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
5: 近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26版山西省中医优势病种目录公布，包含100种中医疾病名对应的中医疾病代码及西。

0: 医诊断名称、诊断编码。纳入目录的中医优势病种，对实行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地区，在病种系数分值上给予倾斜；对实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的地区，中医医疗机构暂不开展付费。对于其他医疗机构，中医专业科室中治愈达到一定标准的，可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多云，28到15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29到16度。大同小雨转晴，29到14度。浑源小雨，25到13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9到14度。怀仁小雨转晴，28到16度。忻州中雨转多云，29到15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0到12度。吕梁中雨转多云，28到15度。蛟城小雨转多云，29到15度。晋中小雨转多云，29到16度。平遥小雨转多云，30到17度。阳泉中雨转小雨，29到18度。平定中雨转小雨，29到18度。长治中雨转小雨，28到17度。长子中雨转小雨，29到16度。晋城小雨，32到18度。沁水中雨转小雨，31到17度。临汾中雨转多云，35到21度。洪桐中雨转多云，35到20度。运城小雨转晴，35到23度。闻喜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1: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

0: 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啊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五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0: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他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哎呀，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他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奶粉，能够吃饱饭，她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1: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幼坊就是二女儿丢了，但是我

0: 接的电话我就不敢相信，
1: 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有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妈，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
0: 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2: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2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1: 只要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他。
0: 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相片，就是再过就是我家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1: 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0: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写的那个信。

0: 我切开看一下，
1: 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第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二女儿太多太多了。
2: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二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烦啊，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2: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3: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2: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您进行了采血比对。
4: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您进行比对。

新的衣服。这样我能走，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0: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
1: 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那段时间啊。
0: 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2: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3: 妈妈，对不起你。

0: 终于从小女儿口中听到了那一声妈妈。24年，这个等待的时间真是太久了。如果没有当年的拐卖多好，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0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挽臂4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

0: 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九块九，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九块九就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4: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8: 对，
7: 这么昂贵。

0: 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

0: 芯片化，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